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我们在这个我是传奇节目当中提到的第二位约翰。因为在耶稣之前，我们谈了另外一位叫做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哥。那么耶稣后来出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所收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位约翰，而这位约翰在后来的这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跟施洗约翰有所区别，所以这一位我们通常称呼他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那么新约的后面的这一些书卷当中有4卷书信被认为是出自于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个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本来跟彼得是同行，就是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那么在路加福音第5章谈到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呢本来一整夜打不到鱼的，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很多鱼。好，那彼得一下子捕了好多鱼，他自己渔网拉不上来，他就去找了这个隔壁的老同行，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一起帮着彼得把那个网满了鱼的这个把那装满了鱼的这个渔网啊收到船上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彼得一同见证了一个神迹，就是身为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一整夜捕不到鱼，可是耶稣这个外行人一来，然后说你们就那里下网啊，然后就捕到超多鱼。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而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因为在旁边见证了这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也跟随彼得一起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了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甚至耶稣曾经差派了70个人奉他的名到各城各乡去传道，但是在福音书当中真正有记录下名字的这个算是正式门生只有12个人。那这12个人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彼得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按照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记载雅各和他的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基。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叫雷子？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脾气很火爆就是好像雷公一样的脾气暴躁这样。所以呢这个外号叫雷

子，这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外号，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一个个性的一个形容，所以这一对兄弟其实是脾气并不是很好的。那么在福音书的很多记载当中呢，其实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人可以算是十二门徒当中最核心的弟子。跟随前面讲到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些时候耶稣只会带着这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行动，而在另外一些的行动当中，在耶稣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他不希望带太多人的时候，他往往只带了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7章曾经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道传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就是这个偷偷也不偷偷啦，就是暗暗的上了一座山，然后呢在他们的面前忽然变得形象，好，就是脸就发光，然后衣服也发光，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旧约最出名的先知就是显现出来跟耶稣一起在谈话。那这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在这里搭三座帐篷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然后但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的是耶稣之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受苦然后受死的事情，他们其实在谈论的是耶稣未来要走上十字架的事。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完全不了解状况，可是像耶稣登上了高山，然后改变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好，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并不是十二门徒每个人都看得到，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像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他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但是吃完了晚餐之后，当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挑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园子的深处，然后请他们要警醒祷告，为耶稣来守望。所以在耶稣一些比较隐秘的行动当中，他可能不希望让太多人在旁边跟随的时候，他往往只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弟子当中，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精英的弟子。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最终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门徒之间有了争吵，而且让这个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时候耶稣才就是要上耶路撒冷，他已经跟门徒讲说，我这一趟上去耶路撒冷，我就会受苦受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显然完全没有 get 到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觉得说，耶稣现在出来传道三年半，然后有这么高的人气，然后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甚至在门徒的想象里头，其实不止门徒，当时候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会登高一呼，然后就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独立的以色列政权。那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门徒们都认为耶稣这一趟去耶路撒冷是要建国的哈，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会建立这个犹太国哈，或者说以色列国这样。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哦，还抓了妈妈来哦，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然后跟着他们的妈妈就来找耶稣，然后私下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于这个，但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自己开口，他们就请妈妈来向耶稣开口，求什么呢？说哈，这个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哈，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哈，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耶稣说哈，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妈妈的请求，这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啊，只是他们不好直接向老师开口，就把妈妈请来哈，这个让妈妈开口啊，希望当耶稣得国的时候，好，这两个人可以一个成为左相，一个成为右相哈。那耶稣就说啊。耶稣就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这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我将要遭遇的事情，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好，意思就是说我将遭遇的事情，你们有办法承受吗？好，那这个雅各和约翰都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也就是说，未来我遭遇的事情，你们也会遭遇，只是坐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稣并没有答应这样的请求，甚至耶稣可能。我猜耶稣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哈，因为这个请求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来，即便雅各和约翰身为耶稣最亲近的弟子，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死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才会求就是抢在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提出这个要求，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耶稣建立犹太国之前就先卡好这个左相跟右相的位置哈。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他们私底下跟耶稣要求的，那耶稣也没有答应，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很恼怒他们兄弟两个人，然后呢，甚至门徒们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之后哈，谁可以坐在耶稣旁边掌权，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权力在争吵，就把他们叫来哈，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要先做仆人。好，就好像我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受的。耶稣自己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享受的。他其实降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还在马槽里，连一个正常的给一个正常的给小婴儿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这一生，然后出来传道三年半也是餐风露宿，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死亡。好，
耶稣说，就像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们中间呢，谁想要做老大，谁想要为首，就要先学会做仆人。耶稣就在门徒争吵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教育。那所以呢，从这上述的这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哈，其实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原本呢是脾气火爆，又对权力欲望毫不遮掩的人，但是这样的约翰，却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先卖个关子，我们停在这里，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他和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三人是十二门徒中核心中的核心，是耶稣最核心的弟子。耶稣在一些隐秘的行动当中，常常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但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在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求了耶稣左右两边的位置，他们想要提前卡位，在耶稣建立犹太国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左相和右相。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就这个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大战，最后所有的人被耶稣驯化，所以你们当中谁想要为大，就要先学会做仆人。那么在之前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其实呢是脾气非常不好的，而且呢这个也对于权力欲望毫不掩饰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传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一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约翰其实是上帝其实是耶稣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就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门徒就面面相觑，然后就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这时候约翰他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对他使眼色然后这个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去问主说，这个要卖老师的人会是谁呢？好，那因为这门徒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大问号，可是想再多问又觉得又不太敢。因为卖老师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行为啊。所以就没有人，就大家都心中这个满腹疑窦，可是又不敢问。这个时候只有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其实就约翰。那他呢他就挨近耶稣的身边，然后彼得就跟他使眼色说，你问老师到底是谁会背叛，到底是谁要卖老师。然后这个约翰呢就靠着耶稣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然后耶稣还真的就回答，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还真的就回答他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然后耶稣

就拿饼哈沾了一点酱汁，然后递给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吃了这个耶稣给的饼，

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或者是叫他拿钱去周济穷人之类的。好，那但是只有犹大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就他吃了那个饼之后，他就出去了。那就他就去就是找祭司长，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彼得虽然是这个号称是耶稣的座下首徒哈，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却不是最亲近的哦。那个在真正面对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约翰去靠在耶稣的身边问他。那么当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已经奄奄一息哈，还没有，快奄奄一息，但是还没有这个死去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下站了很多围观的人，然后有人在讥笑耶稣，但是这些围观的人当中，除了对耶稣带有敌意，好专门来讥讽耶稣的人之外，在十字架旁边也站着耶稣的亲人，耶稣最亲近的人，好，就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好，然后这个也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好，虽然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围观的，这时候门徒当然也来了，就是陪伴的耶稣最后一段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旁边站着这一个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把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他所最喜爱的学生约翰。好，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他。那么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然后三次问他说：“这个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教会托付给彼得。好，那么最后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说：“你年少的时候啊，可以随意的来往，好，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带着，别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意思就是说，就是彼得的结局啊，会是被捕，然后像耶稣一样受死。好，但是彼得的殉道是为了要荣耀神哈。那所以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就彼得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约翰，看到约翰的旁边哈，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主啊，我的结局是会这个被抓受死哈，那么他呢？”啊，那耶稣就没有回答彼得啊，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局啊，不关你的事啊，不用管这么多，你就专心好好的跟从我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从一些虽然福音书里头对于约翰的记载并没有很多，但是
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一个门徒，甚至最后是他选择托付母亲的对象。而这个约翰跟彼得，这个同样是耶稣的最核心的弟子，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隐隐有一种相互较量的感觉。那这个彼得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之后，他还 问耶稣说，哎，那我下我的结局会是这个，那么他呢？好，那但是彼得和约翰本来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和睦的。彼得一直有一种就是对于约翰，就是该怎么说呢，彼得虽然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好像是领袖，可是他不是耶稣最喜欢的学生，约翰才是。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一个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一个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子，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在他们都还做耶稣门徒的时候，都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较量争夺的意味。但是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了，约翰也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各处传福音。这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彼得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们一起上圣殿去，然后这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就行神迹医治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圣殿，然后一起在那里宣讲，甚至呢彼得和约翰一起宣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也一起被捉拿，然后一起在宗教领袖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好，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不太对付的，但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之后，这两个人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那么约翰的晚年，这个在圣经里头同样是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约翰在这个新约书卷里头，他不只写了约翰福音，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那从这一些约翰的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晚年的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那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约翰的晚年，是说他曾经因为传福音的关系，然后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甚至呢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雅各被砍头。那约翰其实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相对来说活得比较久的，像雅各、像彼得啊，就是传福音没几年之后，其实就被抓，然后甚至被处死。那么约翰的晚年他并不是被处死的，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拔摩海岛，就是他被流放荒岛，然后在那一个岛上就是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那虽然约翰在后来的这个侍奉的生涯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头他所写下的那一些书信，还有他所写下的书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苦难只是磨去了他那个身为雷子的那个棱角，磨去了他火爆的脾气，可是从来没有磨去约翰对主的信心。故事先停在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虽然在圣经里头对这个人物侧面的描绘不太多，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首先，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他常常跟随耶稣进行私下的活动，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耶稣对约翰的喜爱可能还一度招来了彼得的嫉妒，让两个人之间隐隐有一种彼此较量的味道。再来就是约翰他本来的个性是很火爆的，直到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还试图先卡位，想要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占据左相和右相的位置。但是在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约翰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但跟彼得一起服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受到逼迫患难，最终他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他不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放下了对权力的执着，放弃了一切的享受，晚年他更多次写信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当中，有三位出名的人物都是 相传都是使徒约翰的弟子。那这三位这个使徒约翰他后来所收的三个著名的学生，其实也都继承了使徒约翰的这一种心智，最后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像约翰一样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或者没有办法忍受落后于人，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多抓一些东西在手中？但是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抓不住的。青春美貌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一去不复返啊。那么金钱，有一句话说，人两脚钱四脚，意思就是说喷出去的钱总是比你赚来的钱还要更多。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我们抓不住，而使徒约翰在他的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大彻大悟，发现他过往所看重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过去约翰一心想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在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个位置啊，当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就是受死然后复活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那个想要耶稣身边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他来乃是要侍奉人，乃是要舍己。所以后来约翰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抓住耶稣最后给学生们的吩咐，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要他们彼此相爱。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劝勉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成为了约翰在他后半生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
如果说约翰的前半生他还想要，他还对权力对欲望有执着，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彼此相信徒彼此相爱，一个是传主的福音。约翰的下半生他甘愿为福音受苦，并且成为了爱的使徒。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世俗之间的这个抓取人跟人当中的比较解脱出来？使徒约翰从耶稣身上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爱与福音。我们是否也能认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改变了使徒约翰的生命。他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最后却能成为爱的使徒。他本来是一心抓取权力欲望的人，最后却愿意为了福音放弃一切。主啊，生命的改变不会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背后必然有着耶稣爱的浇灌。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信任，才让约翰的生命改变。我恳求你，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的信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

0: 星星老师，在这里很开心呢，又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也请他们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立芳。
2: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你们好，又再次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在蒲公英听语协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得到这个台新公益计划，然后呢，直播了这个听语沙龙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稍微请两位跟我们分享过哦，那但是呢，这个听语沙龙这个内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主题，那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再一次的了解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制作的缘由啊，还有这整个听语沙龙很重要的有关于哪些主题哈。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再请这个谢执行长啊，还有薛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听语沙龙哦。对我们这个蒲公英协会来说哈，是大概花多久时间，然后怎么样筹划，然后怎么样制作的。
1: 好的，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提案，然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整个十一月有个票选的阶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期就是落在那个入围名单之外，差了两名，但是又如奇迹般的，我们最后被台新慈善基金会录取了，增额录取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得到了这个补助，可以让我们执行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这个计划。那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导演跟企划一起来幕后团队一起来制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推播八集蒲公英与沙龙的节目。那这个历经半年的过程，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密集的几乎三天两头的不断的线上会议，在讨论这些主题，然后提纲脚本细节，然后在端午节六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棚去录影，然后最后再经过后制。那后制的阶段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因为光是字幕的校正，我们就来来去去来了，做了非常四五次精准的校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听障朋友非常依赖视觉的语言，那我们希望透过字幕，还包含我们在 YT 频道上面，我们有做影片的摘要，我们会希望呢，提供给观看的朋友更有品质、更有效率的观看经验。
0: 所以其实这个用影像来呈现，背后还要注意的这个字幕哈，因为对听障人士来说，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字幕还做了好几次的来回的这个，包括要讲什么那个讲稿，然后最后要怎么上那个字幕，都还要校正好多次哦。所以这个听语沙龙，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因为非常的精致，觉得品质非常的好，大家一定都不敢相信，这个是这个执行长第一次的一个作品哦，等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计划，也非常感谢台新银行有这样一个善心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比赛哈，让执行长能够尝试看看，对听障人士来说，使用不同的媒介来传达，还有对社会大众来说是提升听障人士的一个社会接受啊，社会接纳的一个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其实出了非常多人力嘛，然后也跟 协会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哦，其实很多种哈、哦。我感觉这个从脸书的粉丝专页来看，协会有非常多元的经营，各种层面的经营哦。那这个人力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整个主持人啊，是不是也可以简短的说说看，跟这个协会里面的宗旨有相关是啊、哪些层面这样？
1: 我们其实协会主要以服务听损家庭为主、那我们就是依据听损者不同年纪的需求，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那过去有参与过协会一些活动的朋友，他们会回馈说，其实蒲公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跟我的背景 也很有相关。那我们从譬如说学前的免费的听语课程，到国小国中的弱势家庭听障小朋友的客服班，那一路到可能我们到高中大学，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听损的志工，然后到了出社会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职场上表现优秀杰出的听损朋友，他们在职涯发光的经验来影响其他听损的朋友等等。或者是我们其实协会曾经规划跟着蒲公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场场爆满，那个也是主要是由听损者担任旅游的向导啊，跟着这位引领人，就是带领者进入他的生活，就是知道说他的专长兴趣或者是他的职业。那协会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蒲公英听语沙龙相较于过去的活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希望直播这样的节目是可以让一般的社会大众，就是听人，可以对于我们听损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听损者日常生活的各种样貌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0: 所以用影片啊，短片的方式，每一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嘛，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还有预告，可以让大家稍微能够先浏览，快速浏览一下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沙龙就有一点像是浓缩整个蒲公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蒲公英一开始就是好像把自己比喻成随风飘的蒲公英，然后把这个对听障的爱随着风吹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 落下，然后可以生根，再让它发芽。所以感觉虽然这个蒲公英成立大概九年多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蒲公英飘到好多好多的层面哦，那感觉是可以陪伴一个听障的青年，可以从小孩陪伴到青少年，甚至是出社会去工作，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求职啦，甚至成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轻松的成年人，他可以出去旅行，他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其实在蒲公英协会的这个带领下，很多听障的青年也在这里受到很多的熏陶跟陪伴哈。那我想薛老师在这里面应该是里面的这个获益者，也是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个代表啦哈。那也是这次听语沙龙的节目这个听语沙龙录制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其中的主持人。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个担任主持人和这个整个在蒲公英里面你所参与活动你的感觉啊？你觉得在蒲公英里面你获得哪些部分？
2: 我觉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刚刚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协会。那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有担任过客服班，国中客服班的志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像担任客服班志工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小朋友来说， 以我自己现在在国中就是上班的

0: 这个经验来看，有时候听障的小朋友他们会尤其在国中阶段比较缺乏的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让他们有安心感的团体、
1: 嗯、
0: 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到高中大学才有比较多认识也是听障的朋友、
1: 嗯、
0: 那在国中阶段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去参加客服班的志工，然后就看到很多听障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彼此然后互相讨论、
1: 嗯、
0: 然后老师们也会针对就是听障的小朋友去设计怎么样去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对、
1: 嗯、
0: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因为那时候是还在大学就读中，然后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蒲公英有很多的活动其实真的是算什么 全人照顾吗，从小朋友学前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人，像出社会的我们这些成人们其实很多的课程我也都觉得很特别，像协会有办过戏剧课，然后化妆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成人阶段有时候会觉得、欸、你已经成人了你可能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是协会办的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些听损的成人们知道说、哦、我们还有很多也能够去参与的地方甚至是回馈的地方，像那个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听损者他们担任导览的角色，然后去举办这种听
2: 跟着蒲公英去
0: 旅
2: 去旅行
0: ，对、
1: 嗯，
0: 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活动。对，
1: 嗯、
0: 虽然我自己真的是碍于时间一直没办法参加，但是每次看大家的回馈，都知道说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更可以让听损者们看到自己的，是有能力去付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1: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团体啊、哦尤其是听障者其实常常在班上可能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然后那种其实不是做不到，只是会觉得心有点累累的，然后如果回到都是听障朋友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自在，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都好像很能沟通，不会有什么隔阂，然后又一起可能玩这个玩那个啊，然后做做这个啊，然后去参加可能看看一些世界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你的那个归属感是会很重的，你会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活生生踏在这个土地上独立的而且是稳定站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协会啊。那对于我们的执行长来说办理这么多的活动、哦、其实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又要顾小的又要顾年纪大的，其实真的要哇，我觉得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的听语沙龙、哦、那个内容主题也涵盖这么多从小到大甚至从刚开始的这个辅具科技好像就会提到，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伴侣啊，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像是很多是听人孩子跟聋人父母的相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很多研究会去探讨的，因为其实生在一个聋人家庭的听人孩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然后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也很特别有真的邀请到一个非常杰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那这个稍微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2: 好的，这是我们其中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演员林嘉丽、
1: 嗯、
2: 她本身是聋人子女，她爸爸妈妈都是聋人，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长大的、
1: 嗯、
2: 那她说她觉得她的外婆更像是她的妈妈，一直到妈妈40岁生病，她开始照顾妈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发现她其实对她的父母不太了解，然后重新去爬梳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然后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
1: 嗯、
2: 慢慢比较能够

0: 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后来他也因为照顾父母的过程中，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志工，那在志工经验里面，他觉得更认识自己。那这是其中一集，就是我们谈的是家庭的部分。
1: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听障的家庭里面，但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担任志工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一些反思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很多时候是你反过来从一个接受别人照顾或接受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接受社会的其他人的给予的时候，你自己反过来对相关的人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付出啦，那在这个给和得到的过程，你中间角色的转换，其实对自己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反而可以看见自己过去可能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有一些缺憾的，有一些空白的，那在这里面你反而给自己一个很跨出一步，然后又成长了一些。所以在那一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最佳女配角得主，她对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描述，然后也可以去看见她跟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探讨啦和解析我觉得她愿意这样讲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对于培养他的这个怎么这样得到他的这个同意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认识执行长很久还是怎么
0: 应该是说那个佳丽姐她本身其实非常的热心公益，过去我们协会在疫情期间有推广透明口罩，那时候她就非常的热心在她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帮我们协助宣传，告诉大家说很多听障朋友需要透过视觉线索，透过读话来了解你在说什么。那一次我们跟佳丽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一次我们在制作蒲公英听语沙龙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家人之间彼此那个相处，那我们就想到他，然后我们就写信问他，他也是就是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了。
1: 哇，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在协会做这个相关的志工啊，和跟你们有一些
0: 过去有接触过，
1: 对，所以也很信任这个整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啊和整个安排，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他等于算是一个名人，但他愿意去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家庭的一些状况。听说还有因为这样还有电视台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来拍吗？
0: 对，因为他其实当演员的时候呢，得奖以后很多人佳丽姐说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聋人的子女，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被肯定的应该是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不过他后来也觉得说这就是属于他特别的地方那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1: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有些听障的人士或者是其他跟他相处的人就要变得表情丰富，然后变成肢体动作要比较多，因为好像就天生的演员的那种感觉啦。那也许的确他的父母是聋人，也许有给他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养分，让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表情啊，很多的这个姿势，让他来跟父母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真的对自己来说，不论你是出生哪一种家庭背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养分。那怎么样去正面看待你现在出生的背景是如何？

0: 如果多用赞美啊，多用肯定，多用感谢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也许其实真的是对自己都有一个默默的维系和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集真的很精彩哦，我们真的是欢迎听众朋友们啊，透过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粉丝专页，然后有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那可以上去点，那这个内容有八集，那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去浏览啊，欣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重要很宝贵的内容，其实就像金句一样，有时候听看完一集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亮光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齁。那我们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这么用心的制作，其实应该说在整个协会的宗旨上面啊，就是想要服务各个层面的听障的孩子嘛。那其实有一些听多障的孩子其实蒲公英听语协会也是接纳，也是愿意提供一些协助的。那我想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如果有一些不是像这么优秀的听障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说话，还不太会读很好的功课啊，学业都还不是很好，那又还年纪小，那他们可以在协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参加呢？
1: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淑馨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多听障的父母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这件事情。
0: 嗯，
1: 很多过去我认识的很多的听损者的爸爸妈妈都会说我的孩子是会说话的，
0: 嗯，
1: 以这样子来表达说对于自己孩子的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很多听障的孩子的确能听会说，有些的确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然后在社会很多不同的行业上都非常的杰出优秀。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带了辅具之后就可以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0: 是，
1: 那我都会告诉很多的家长说，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沟通表达的管道，
0: 嗯，
1: 那这个不一定是口语一个形式，手语或者是手势或者是表情动作等等，帮助孩子来表达自己，让他被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被了解的渴望，
0: 嗯，
1: 那希望家长就是说可以来帮助孩子发展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被了解，他会表达，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0: 是，所以说像有一些孩子他们说话能力还没有到很好，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的建立之后，他还是仍然可以接触这个社会，然后接触这个教育，然后能够学习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自己一样可以培养得很好，有能力。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如果说是聋父母然后听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是听障，然后孩子是可以说话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很多这样的聋父母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是可说话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从小就必须要学会手语来跟爸爸妈妈沟通，然后他又有口语的能力，那当然他是自然而然学会手语的。但是有些孩子他的父母是听人，然后孩子是有听障的，那父母并不会手语啊，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跟别人沟通？当然父母都会很想跟我用讲话的比较好啊，可是真的他在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

0: 听障的多样性真的是很高，像徐老师这样说的很好，其实是蛮不容易哦，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因为徐老师也是双耳是听障，然后是是中度，
1: 应该算轻度跟中，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
0: 还没有佩戴助听器之前的检查是一耳是轻。

0: 这个孩子两方面来说。
1: 好，刚才讲到说，如果那个听桌上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协会过去有举办一些亲子共学团，他就可以来参加，父母跟小朋友一起透过一些手作游戏，然后来互动。那我们过去也有听损家庭聚，就是不定期举办一些亲子的讲座，然后来告诉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在孩子学前阶段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培养他的增进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等。那或者是说透过听损家庭聚，有一些家长的经验可以分享孩子不同的求学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譬如说上小学以后要开始学英语怎么办，然后游泳课的时候听不到怎么办，然后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等等。那其实听损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验，这个其实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的，因为跟用到耳朵相关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是学习唱歌音乐，对于听损者是困难的。
0: 也就是一般小孩那个课余时间要去参加一些才艺活动，他们可能都要很挑啦，因为不是每一种音乐班啦、英语班啦，他们都能去，因为也许他的听损的状况、复健的状况还没有到很好。像这个部分，有时候啦，连游戏的能力、跟别人玩的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要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要协助他们去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跟别人做团体活动，这些都可能都在协会里面的一些亲子课程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让家长去理解怎么样引导孩子。好，所以对于孩子的照顾，就算是孩子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到很好，或者是他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的状况，在蒲公英听语协会里面都可以密集的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讯息哦，大家可以先加入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呢待会来继续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对于整个这个蒲公英协会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一些服务跟情绪听障者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议题，我们待会继续再来请教两位来宾。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薛淑静。薛雨静老师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薛雨静老师呢，他现在是一位国中老师哦，而且呢，他是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好奇呢，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的哈参加蒲公英协会办这么多活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参加，或者他知道了，他还是不想参加。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有听障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哈，你在从小到大你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你家长家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啊关心程度，会不会也有影响你参加活动的一些动机？然后在这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听障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说说看。
1: 我觉得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活动，刚好我是在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大学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更了解自己，是希望可以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所以也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其实就会蛮鼓励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会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小学的时候还有参加过柔道队对，还有去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好厉害，
0: 看起来很文静耶。你是柔道高手吗？
1: 算国小算高手吧国小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回想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说 得名或什么的，因为像柔道其实都是要一定要拔掉助听器才能去练习嘛，不然就是摔到助听器。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每次去练习的时候都是要拔掉，所以其实都是看还是稍微听，我拔掉的话还是稍微听得到声音，但是主要都是看教练的动作，在算是跟着模仿做，然后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会让我就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练习也是一种算是最一开始的尝试吧，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其实听障并不能限制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哦，你听障你不用去做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听怎么讲，就是阻碍你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机会。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尝试之后会发现说哦，在这些方面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像我那时候国小不知道怎么摔，还有摔到全国冠军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会从中去建立一些自信心，然后会知道说哦，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然后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常常让我去参加一些夏令营那种的，就是去

0: 尝试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人来说，从小时候可以去多元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不那么害怕去跨出一些舒适圈这样子。
1: 嗯，所以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你就当成一般的小孩，就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啊，你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啊，都可以让你去接触，所以这个机会好像跟你其他手足没有什么不一样嘛。
0: 嗯，
1: 所以还好像还有一个是姐姐，
0: 对，还有一个弟弟
1: 啊，还有一个弟弟，嗯，所以三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机会均等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啊，出去玩啊什么的，嗯，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像那个阳光，哦，薛宇静老师，哦，宇宙安静，但是没有哦，他蛮活泼的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而且你在这个协会的活动，刚刚这样不知不觉听起来，你有参加很多种，又当客服老师，然后又有参加什么溯溪活动，
0: 嗯，哦，
1: 然后还有什么出去旅行的，有吗？
0: 旅行的没有，但是有，就是协会好像有带着我们去大学去
1: 哦，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1: 校园
0: 列
1: 车是，所以这个校园列车就是要去跟大学生讲你的这个听障的这个
0: 成长的过程。
1: 对，像这样子的活动你也愿意参加，是，欸，你很愿意去告诉别人你是有一个听障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克服的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一个经验哦，你有没有觉得说，欸，是因为协会办了所以你愿意这样做，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跟就自我揭露，你会告诉别人我可能有些优点有些缺点啊，然后包含我可能有点听障啊，像这样子是你本来的一个交往跟别人互动，你就是这么心就是这么开放的吗？
0: 我本来就是在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主动讲自己的状况，但是像老师刚刚说，是不是因为协会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协会竟然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让 不了解听障的人去真的跟一个听障的人相处，然后了解他的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那时候看到就很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协会很细心，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听障的人，即使因为可能像我们自己是听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听障的同学或者协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样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让很多人去了解听障的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拉近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人跟听障之间的一个距离。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刚说能够去揭露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自在吧，就是与其等到他与其一开始不说，然后等到他后来可能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哎，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才知道，我觉得不如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一开始就讲，然后可能说一下彼此在互动上可能有什么需求会轻松的多，对对对，总好过后面，可能才知道说，哦，彼此需要什么样子的
1: 调试。
0: 对,
1: 对，我想薛老师其实是在听语能力方面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的口齿表达，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广播的这个传达过程可以知道，其实薛老师讲话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你
0: 这样算清楚？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执行长来说说看，像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棒，然后你的整个语气啊和整个态度是很开朗，很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渴望借由提升别人对听障的认同，然后感觉你应该以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的认同越高，你以后也会更顺利，更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眼光之类的，连你都会有担心， 更何况是很严重的孩子。
2: 是，
1: 对，我想执行长我们

0: 看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他出来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状况就比这个薛老师严重太多了，他的这个重度或是极重度听损的程度太严重，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其实大有很多人啊，大实在是很多数，那包含像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的王小书，好，还有这个有些主持人其实他的咬音也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因为他态度自然啊，我相信他也有一番努力，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来主持。那但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状况严重一点的，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痛苦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可以给他。
1: 因为其实现在新生儿出生有新生儿听力筛检，所以大概可以知道孩子听损的程度。那之后就是要介入辅具嘛，那重度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植入人工电子，但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重度的听障孩子可以受惠于那个人工电子，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他开了人工电子还是没办法说得好，听得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可能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不要放在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而要以就是全人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能力，孩子的优势，顺着优势发展，孩子还是会有一片天。那刚才宇靖老师其实有分享到，我觉得我其实常在协会里面告诉我们的听损朋友说，莫怪社会不了解我，我们要多多站出去，去让别人认识我们。
0: 对，
1: 然后我们带着听损朋友去到校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聆听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相关科系，我也会告诉他们说，站在这里分享的听损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也许他缺损的那个部分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他们具备有十足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希望说，协会的力量来鼓励听障的家庭的父母可以帮孩子找到出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协会这个平台，让跟我们听损相关的，包含特教老师、听力师、语言治疗师等等，他们对于听损的样貌有更多元的了解，然后再来影响社会大众。
0: 是，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出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父母，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影响孩子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的表现，还有孩子在家里的其实地位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父母给他，父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够高；父母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是好像若有似无的。这个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长大，他没有掌握到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有的父母到了很大还是会请老师帮忙沟通，说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父母跟孩子叫做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想做啊，然后做了又觉得有困难的哈，其实真的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可能就算想讲了啊，这个小孩没有听懂，其实一般正常小孩也是会这样吧，父母讲了半天，可能小孩没听进去或是不想配合的也有，只是听障的孩子，可能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他听障，所以他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会觉得这孩子不乖，这孩子不听话。那事实上听障的原因其实还算好解决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种

0: 沟通方式来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他的心关起来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用什么方法他都不想听你说。所以我们像执行长像这样子的父母哦，最先应该要培养的是跟孩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相处呢？
1: 我们过去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协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帮青少年举办活动，因为青少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会被父母拍手叫好，说我要叫我的小孩来，但是现实面就是很多父母叫不动自己的小孩，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多听障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听障他先天这个特质他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他觉得在家里玩手机啊上网都比出来参加活动来得更有兴趣。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父母还是可以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一些亲子讲座。因为整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可能就是荷尔蒙改变。那孩子可能过了这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父母是要可能要有更多方法。知道说譬如说要找时间跟孩子怎么样投其所好，
0: 相处要有品质嘛，
1: 对，
0: 不是一直骂他，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像我们过去有请心理师来就针对青少年的孩子规划活动，那心理师就跟我们说其实要来听的是家长然后觉得家长可能要学习到一些方法才有办法就是面对家里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0: 是是，就是如果说到了青少年期齁，孩子的心更容易打开关起来，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完全就是开着的，父母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去跟他们培养关系，去传达你的爱，去跟他们有互动，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等待父母给他关怀给他注意力。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可能错过了，那你可能到了青少年你可能就会更困难，因为你根本对他这个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好像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一举一动你还是都可以去了解哦，他喜欢什么，就像刚刚执行长讲投其所好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跟他问问看他你喜欢看的这个是什么啊陪他看一下他的漫画，或是陪他看一下他的这个他想看的影片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陪伴就是从很简单的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开始，然后了解他在想什么，也可能从他最喜欢的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哦，他关心什么事情。然后呢当你们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参加协会的活动，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到外面走走，其实都很重要。这个最重要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愿意对爸爸妈妈打开，这也关系到他以后愿不愿意的对这个社会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心之前他必须要认同自己，他如果接纳自己，他看得懂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他以后面对别人的时候面对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游刃有余啊，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要能够成为一个很阳光很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听障人士啊，其实这个过程从小就是需要去培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提供，包括到学校去，可能在启聪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听障的专班啦，听障的资源班的老师也会给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那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像是协会举办的活动啦，所以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呢也可以自由的去搜寻。那尒其是像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

0: 他的对于听障都相当着力，很经营很久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点啊，都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啊，自由的去参加，其实这都是免费的嘛。
1: 是的，
0: 是。那而且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活动是可以去一直追踪，然后可以看看，也许今天这个协会办的活动就刚好就是你有兴趣的活动，然后你的心打开，你的孩子的心也才会跟着打开，然后大家一起能够出来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活动来跟别人接触，那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听语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借由访问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听障的孩子他要能够成长，其实要面对好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都有很多成功的典范，可以在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在他们现在制作的听语沙龙，都可以用影音或者是用文字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我相信都会对你的心都会有增加许多的爱的能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很谢谢谢立芳执行长和薛老师来到现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远方，你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亲子专家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就还有四个小孩哈，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哦的年龄分布，他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他也从过去他所谓的失败的过程当中呢成长起来啊，他现在是一位带领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一位团体的老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问他哈。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娟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大家好。
0: 好，我们呢最近聊了很多啊，就是说孩子呢相关的一些话题，成长的话题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哦，是建娟老师特别提出来的哈。他要谈的主题是你谈的说你要带小孩做志工。
1: 对，
0: 你觉得带小孩做志工这个事情很重要。
1: 对，
0: 你想跟其他这个家长来分享哦。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小孩做志工的这个想法呢？
1: 好，首先呢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过去小朋友，因为我最大的小孩是17岁，那他从3岁进他的小国小妇幼开始，我就在他们的小学当志工妈妈。那未来我应该会是我们小学的志工团的团长。对，那好，那我就在问自己，如果我要当志工团团长，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觉得除了鼓励家长投入学校的服务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不但是我自己要投入，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来关心投入做志工这件事。对，这是我一直首先我先讲一下哈，我19岁开始就误打误撞进了大学的服务性社团。所以我一直都有所谓的志工服务的这件事情。大学的时候是服务性社团，我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做免费的客服。然后

0: 哦，毕业之后虽然在教会我们叫服侍啦，嗯，但是其实以非基督徒的眼光来讲，他们看我就是说，哦，你暑假都在教会当志工，嗯，因为我就是所谓的服侍，我就带儿主老师啊，然后我会带儿童的夏令营啊，嗯，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去各教会，去其他的教会探访啊，或是讲故事给那里的孩子听，嗯，那对，我们在教会叫服侍，可是以世界的标准，或是以
1: 当志工，
0: 就是就所谓的做志工。
1: 对，
0: 好，我们不管，我们如果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是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来做这一件事？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讲，我后来就在想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说，应该这样讲，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叫做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怎么说呢？假设你今天出去上班，
1: 嗯，
0: 你能够发现看到公司的需要，
1: 嗯，
0: 你看到老板的需要，你是不是就有升官发财，不，升官升职的机会？
1: 嗯，
0: 看到老板的需要嘛，看到公司的需要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就提供了自己的价值，解决能力，那解决了公司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发现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就像第一个发现哦，用摩托车送外食。这个需要，
1: 嗯，
0: 你发现了一个市场上的需要，你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
1: 嗯，
0: 或是新的服务，你就会赚钱嘛，
1: 嗯，
0: 那这些其实发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上，你提供自己的能力或是价值，
1: 嗯，
0: 如果你有收钱，那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创业嘛，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收钱。那就是志工嘛，所以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好，那请问我们要不要来培养孩子这个看到别人需要的能力，
1: 然后提供自己
0: 的价值？
1: 对
0: 对，这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很多妈妈就会，我觉得我想要推广就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
1: 嗯，
0: 孩子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
1: 要练啊，
0: 对啊，
1: 因为他都独生子女啊。
0: 有些孩子他都连肚子饿，他连自己的需要，我肚子都没有饿，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嗯，
0: 他怎么去看到别人肚子饿呢？
1: 嗯，
0: 对，所以还是回到做志工，我们在教会叫服侍啦。
1: 嗯，
0: 那其实，在外面你也可以用，反正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我们发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观察到别人的需要，
1: 提供自己的价值，
0: 提供自己我们的服务，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
1: 提供自己的能力，
0: 能力好，那还是回到，可是这间中间有很多美美嘎嘎，很多细节的，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舒服，
1: 嗯，
0: 你要给的让人家觉得不是被施舍，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能力嘛，
1: 对，
0: 那就是从小。从最小的校园服务开始，
1: 嗯，
0: 从最小的教会服务开始，
1: 嗯，
0: 我们带着孩子去做、去学、
1: 嗯，
0: 去练习，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直是我一直很想推广一件事，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我价值的建立，去服务别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嗯，其实给予的力量其实是大于一只。抓东西贴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回到你不会因为你的英文很强，因为你英文再好，数学再好，一定有人比你更好，
1: 嗯，
0: 所以你一直不断的精进你的英文、数学、国语，然后考哈佛、考什么，其实不会让你的自我价值变好，但是人会从你能够付出这样子的。能力，
1: 嗯，
0: 然后看到别人给你的回馈，
1: 嗯，
0: 你先给予出去之后，你会收获到更多的满足、成就感、喜乐跟自我价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人跟小孩都去投入所谓的公益活动或是志工服务。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在教会，那最简单的就是全家一起服侍，
1: 嗯，
0: 大小的服侍，就像我的。女儿现在就是在教会爱燕玩，她要洗碗，
1: 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她要带敬拜，
1: 嗯，
0: 然后她暑假也要去带夏令营，对，那就是全家一起服侍，
1: 嗯，
0: 对。那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那如果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话，那一样带着你的孩子去关心一个议题也可以，
1: 嗯，
0: 做环保也可以，或者是你如果有余力的话，去探访也可以，或者是去资助儿童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最简单的、啊、学。

0: 校里面需要的导护妈妈，你如果有余力早起一天去站个岗，或者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志工服务，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去整理一下图书馆，
1: 嗯，
0: 或是任何去讲个当说故事妈妈，让孩子看到家长，
1: 嗯，
0: 除了为就是为自己以外，有为别人去付出个什么，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家里面的文化。
1: 嗯，有的时候社区也会有活动。
0: 哦，对，社区有活动，对。
1: 社区里面就其实很多活动是需要志工的。
0: 对对对。
1: 嗯，很多志工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他们比较没事干哈，时间比较多，就发现哦，好多长辈在那边当志工哦。但是其实妈妈带着孩子来当志工要特别的练习，因为很忙，你知道吗？
0: 这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我19岁进了一个服务性社团，那时候大学嘛，很简单，我就是进服务性社团，然后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做客服、
1: 课业辅导，
0: 就教他们写功课。因为我是大学生，他是小学生，然后我不收钱，然后我可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然后真的就让那个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真的得到孩子说谢谢大姐姐，或是我们彼此就是良善的一个成功经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深信一件事，我今天如果要做公益活动，我不用等老了等退休了，你想做，你其实一个月花2个小时的时间，去哪一个机构做一个服务，或是去亲子馆当一个擦玩具的阿姨，去图书馆当扫地的，你只要愿意做，我觉得只是时间多跟少的问题。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真的身为家长，我很鼓励你带着孩子去做，而不是哦，我有钱捐钱出去。捐钱是可以，那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带着我现在讲的是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我们台北应该是各国中吧，高中都有所谓的服务时数嘛。对，那，哎，很可惜，我其实有隐约有听到一些学校，就是老实说，就有点随便孩子，就是你有做或没做，或是捐，就是说不是真的让孩子去做那个服务工作，你只要找个名医啊，干嘛就可以开一开，然后哦有一个证明出来，就算了。这个服务时数就让它过了，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我觉得应该说，政府有这样子的设计，希望国中生、高中生真实的去做服务经验。我觉得家长就要鼓励你的孩子，真的去找一个机构，或是真的去做一个服务工作。因为我会觉得一个学期就算真的只有6个小时，那个6个小时他真实的去服务别人的那个真实的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你可以问一下说，哎，那你们的服务时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有些学校是哦，就是学老师就随便找几个理由发发课本啊，或是什么排排座椅打扫啊就算过了。
1: 有些学校会这样，
0: 真的，
1: 就他因为学生的这个服务时数凑不满，
0: 对啊，
1: 他们就说，那你们来学校打扫，
0: 对啊，
1: 反正寒暑假的时候去学校打扫，然后呢，给他服务时数，其实也是服务啦，
0: 也是，可是我觉得会很可惜，如果你好好的用那六个小时，因为其实现在台北一些可能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流浪狗协会啊，他也需要志工去帮狗狗照顾狗狗啊，或者是对发票啊，还有图书馆整理书啊，亲子馆擦玩具啊，其实你认真找一下，想一下，安排一下，我觉得一年一个学期6个小时，一年12个小时，真的不难。
1: 其实那个有这种志工网啊，
0: 对啊，
1: 有个网站啊，
0: 对啊，
1: 里面就是各个社福机构，
0: 对啊，
1: 他们需要各种样的志工，
0: 啊、
1: 一大堆，
0: 啊、
1: 他们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0: 对，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如果家长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去做，去关心别人，让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只要我好就好，而是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一起变好，或者是就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我贡献我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对，对。
1: 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带着孩子做志工。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庄建娟老师，她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带小孩子做志工啊。建娟，我们刚才聊哈，就是做志工的这个好处的部分呢，我们想继续再谈。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你说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就说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因为将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对，
0: 你上班的时候在工作上看到工作上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提供自己的价值，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概念，说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不管是有价或无价的，有价就是上薪资嘛，
1: 对，
0: 没有价值，没有费用就是志工嘛，
1: 对，
0: 所以这培养我们的能力啦，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带小孩子做志工，但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嘛。
1: 对，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贡献自己的能力。
0: 嗯，
1: 有钱拿的就是职业，就是创业，就是工作嘛。
0: 嗯，
1: 没钱拿的我们可以就叫做公益服务吧。OK， 那如果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带着孩子去，应该说从小做志工的本质是从小就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前提，像我在带孩子做志工的方法，我一定不是，我不会是单打独斗。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的服事，那就是有好几个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是在学校，比如说我是志工团的话，那一定有时候学校有什么活动，我们也是好几个爱心妈妈，
0: 嗯，
1: 然后好几个爱心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办成这个活动。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在练习团体，我觉得在团体里面，因为
0: 社会参与啊，
1: 对，那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像我是因为以前有服务性社团干嘛，如果你是一个志工小白，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社会服务，
0: 嗯，
1: 然后今天你听到我说，哎，好像很有道理耶，那我也想要开始，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服务的社团嘛，
0: 嗯，
1: 团体嘛，对，然后上网查或干嘛去报名，那团只

0: 只要有团体有人的地方，
1: 嗯，
0: 其实你就是又回到那个核心，你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嗯，
0: 你的队友也是你要服务的对象之一啊，
1: 嗯，
0: 你要跟别人合作，你也要看到别人他到底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为什么很想要推广志工服务，或是很鼓励我们的大人带着孩子去参与服务这个工作，就是还是一样带着孩子去服务别人，去给予，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其实说实话啦，我们在教会也好，或是在外面的公益团体会来参加这些公益团体的人也好，我觉得在整个的气质上，或我觉得会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会带来喜乐的事情。
1: 他们可能愿意去做志工的人，他可能第一个应该是相较于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哈，应该是比较善良的、
0: 善良开朗、
1: 比较开朗。
0: 对，我觉得
1: 比较愿意帮助别人。
0: 对，我觉得
1: 啊，人比较好的人，
0: 或是比较喜欢与人连结的，
1: 比较喜欢跟人互
0: 动的。互
1: 动的，对。
0: 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在这样子的身边、这样的大人跟氛围里面长大，他让他习以为常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也会增加他人际互动的那一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互相的那个帮忙。
1: 嗯，
0: 对对。那
1: 孩子也可以学会与别人相处，
0: 真的，对，真的好处。
1: 因为在家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又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其实是要刻意去创造这些环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让孩子有办法跟其他不同的人互动啊。
0: 对。然后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最常做的志工服务工作就是最简单，服务我的小学，我孩子的学校。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很鼓励家长们，就是一样，如果学校有志工团、有家长会或干嘛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排一下时间，就是站出来跟老师也好或学校也好说，哎，我愿意，可以。对，就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
1: 那你参加家长团在学校做什么事啊？
0: 我在学校做很多事，哎，我是志工团团长。哎，其实小学里面的志工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帮孩子辅导功课的志工，然后我们也有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志工，整理图书馆的志工，然后交通组帮门口导护志工，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帮孩子要上一些 EQ 课程的，受训完之后要上 EQ 课的志工。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志工，然后这些志工我都有做过。对，那当然因为我没有 我是全职妈妈，所以我白天上学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所以我可以做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上班的妈妈的话，其实学校可能一个学期校外教学需要陪伴安全的妈妈或干嘛，如果愿意的话，爸爸也是也可以，我觉得也不要都是妈妈，就是家长有愿意的，我们把时间排出来，然后也算是参与学校的活动，也算是带着孩子告诉孩子是说我愿意为学校服务，我愿意为你的同学服务。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说让家里面养成一个文化，是我愿意给予帮助别人。
1: 嗯，
0: 对，就是我不是只求我自己好，我不是只求我家里小孩好，我关心世界，我关心我们家房子以外的事，
1: 嗯，
0: 也是算是让孩子看到的视野会更多。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从我小朋友很小开始，应该从出生开始，我在儿族当老师或什么下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办教会的夏令营，然后我们也会去其他的教会服务，我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苗栗的教会或三芝的教会，去我在那里讲故事给当地的教会的孩子听，然后我的孩子就在旁边跟着看跟着学，那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我们的家庭只不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不只是希望只有我的孩子好，我在我的能力上我可以的，我就去帮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其实也会让我的孩子看到不一样台北以外的教会，然后因为我们曾经服务的苗栗那里的教会是真的那里的家庭比较失功能，那我孩子在这个互动当中就有发现，哦，那里的小孩怎么才2岁就在整天都在教会旁边都没有大人，因为他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人照顾或干嘛，假日的时候爸妈都要上班，他们就把小孩2岁小孩丢来教会，然后教会跟带着他吃带

0: 他玩。
1: 嗯，
0: 对，那我的孩子也看到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
1: 嗯，
0: 不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服务参加服务性社团，
1: 嗯，
0: 那或者是以基督徒来讲，就是带着孩子去服务不同的人，
1: 嗯，是，特别是如果说有机会去服务到一些 比我们更加
0: 弱势的，对
1: 一些单位，这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对，
1: 因为他了解说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生活过得这么的富足，
0: 对，
1: 不是理所当然
0: 的，真
1: 的，因为 有些孩子他们是很辛苦的，
0: 或者是就像我讲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台北或者是我们的小孩生的时候，他们被照顾得太周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有觉得到冷或饿的时候，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样慢慢被长大带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到了社会上或是到了职场上，他会哦，我要去看一下别人需要什么？他没有这个意识的。
1: 嗯，
0: 对，这个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像学校，就是从最简单的学校服务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应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的氛围，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说，帮忙别人这件事，看到团体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可以贡献自己，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或是一个在他们 DNA 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习惯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不停的这样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在班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有被老师赞许的是，欸，他们都会主动帮忙别人，
1: 嗯，
0: 那当然四个手足团体要彼此帮忙，家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我们在做，然后孩子慢慢去习惯这件事，
1: 他生活当中，
0: 对，
1: 他平常就在做这些事，
0: 对，就是他的生活日常之一，
1: 对来讲很自然，
0: 很自然。那这个就是要以年为计的累积哦，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完这个广播，对，好，所以这个暑假我要去做志工，做一次、两次、三次，好，结束，我的孩子 no， 那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提出来的是，现在父母很忙，可是我们都觉得，工作很累或干嘛之类，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愿不愿意花一点力气，一点刻意的安排，把这件事情做志工服务这件事情，带着孩子去关心防止我们家以外的事情的这件事情纳入你的教养原则或清单或必达事情之一，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以年来计，等你孩子长大，这个出来的成果很美好，因为今年暑假我17岁的大女儿，她就是跟着教会去云林办了4天3夜的夏令营，然后主要办理的成员只有3个是大人，另外几个3、4个都是高中生，那辅导给我的回馈是，哇，我女儿已经可以类似已经可以到70%-80%以上的工作她都可以 cover 起来，从教练的规划、场控，然后是场地的安排，那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个能力？很简单，因为他从大班开始就跟着我去办夏令营，然后他也会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他的玩乐时间，他没有选择在家滑手机、看追剧、休假、睡觉，他是选择跟着教会去服务，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一些反思来跟我说，我觉得他都有收获，那这真的是今年17岁我才看到，那我几岁带他做？可能6岁、7岁、10年，可是我觉得
1: 耳濡目染，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讲提出来吧，做志工这件事拿出来讲，还是回到它是重要的事，但是不紧急，可是如果你真的整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讲的是全家服事，如果你愿意做到全家服事，大大小小都服事，那时间拉长久了，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他的收获。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是志工，你如果愿意参加一个服务性社团，或是在时间下带着孩子去做，对，大概是这样，对。
1: 其实这种要寻找这种志工的机会很蛮容易的，
0: 很容易啊，
1: 在网络上哈，
0: 对啊，
1: 有个志工网，好，就说像我们卫福部下面有个志工网，它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志工，他们也都会 po 上去。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你不认识的机构，让孩子一个人去也是不放心嘛，所以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可能会比较放心。
0: 对。

0: 不 对, 對，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啊，像我，因为我是小学的志工团团长，所以找志工这件事也是我接下来一个任务，就是找寻来学校帮忙的志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哎，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可以来学校，或是让家里的长辈出去当志工。我觉得我其实常常。

0: 生活很窄，对，那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时间到来教会当志工或到哪里做事，我觉得这个长辈一定会很喜乐，还是对。然后就像我觉得还是回到给予这件事情，你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成就感跟自我价值的部分，对，那这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啊，对啊。那刚刚主持人有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一起帮忙的？像我们家八月底就是要我就要带着小孩一起去学校帮忙整理课本，对，这就是这。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愿不愿意帮忙整理住家附近的环境啊，或者是我觉得就像讲的，你如果有心要做，其实台北市有很多的资源，
1: 找里长就可以
0: 了。哦，对，找里长，对对对对对，也是。
1: 因为各个行政区下面都有很多里嘛，
0: 对 对, 对，
1: 什么里什么里，里是算是我们这种社区最小的单位嘛，
0: 对 对, 对, 对，
1: 里长那边事情多得很。
0: 哦，对，我们我们的社区有巡守队耶。
1: 对啊，
0: 巡守
1: 队啊，对啊，
0: 也是，就是啊，
1: 像我先生就是巡守队的，
0: 哦，对，没错，
1: 就是每个礼拜呢，他就固定时间，
0: 去
1: 巡逻社区，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打卡，
0: 对 对, 对，
1: 巡到一个地方还要刷卡，
0: 对，
1: 还有他都有那个 QR code 要刷，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这是巡逻啊，
0: 对，
1: 还有他们有时候办活动什么都会需要一些。就是
0: 哦，对，维持
1: 秩序，维持
0: 秩序
1: 的招待
0: 啊，对，没错，我们小学也是啊，办体表会啊，什么也是需要维持秩序的，啊，
1: 对，然后就是招待，
0: 啊，对
1: 啊，发资料，
0: 啊，搬东西的啊，
1: 然后是在活动之前装袋，因为
0: 对对，
1: 活动要什么预备这些有的没的，就筹备工作。
0: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服务别人去做公益服务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话，其实纳入你生活的话，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孩子一定会从你身上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学会一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是不要只看自己家里面的事，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去给予帮助别人啊，这是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能成为你家庭里面的文化，那如果在教会的话，就是还是回到全家服侍，一起服务教会，一起全家服侍教会，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很美好的事了。
1: 现在其实，在我们在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想说，这个志工的一些工作啊，什么其实很多哎，像你知道吗？像什么长者送餐呐，
0: 啊，哦，对啊，
1: 然后那个弱势儿少的课后辅导啊，好，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哈，就是说他们还有那种所谓的比较专业的志工，比方说要帮忙干嘛？对发票的，你有听过？
0: 哦，有有有，对，
1: 很多单位，因为有些机构他们都是捐发票给一些社福机构嘛，
0: 对，
1: 社福机构就会领到很多人捐款来的发票，非常多，然后就要对发票，这也是一种志工啊，
0: 这也是。然后如果小孩子能做的啦，我刚刚有想到，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常常就是那个布置什么图书馆啊，圣诞节布置啊，然后教室布置啊，你其实如果你是会画画的家长，你也可以跟老师谈谈看，说愿不愿意。就是学校有一些教室布置啊，或是场地布置啊，你就带着孩子去做。对，就是我觉得是你要愿意开始，然后愿意去找，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入你的教养清单之一。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常常是书都还没读完了，
1: 哪有时间？
0: 对，做这干嘛？那我做这个还不如拿来好还要更好啊！你先考到几分了，你再来做这个啦。对，那甚至是我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像高中，或是大学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想要去做服务性社团，或是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家长可能就会说：“哎，你参加这个干嘛啦？你书都没有读好，你书是有读好吗？”那我今天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我就真的很想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这个能力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能力在未来的职场或工作是重要的，那大家也觉得是重要的，那回到一个吧，那你要怎么培养，你要怎么训练，那可不可以从孩子的服务工作开始，社团时间开始，对，不要给孩子一个观念是，啊，你书都没有读完你做这些干嘛，对，像我老二儿子他的

0: 国中就有参加，他其实从国中就有参加服务性社团，那因为也是教会的关系啦，他就有参加学校里面的团契，然后学校里面的团契就是要做海报，然后画海报啊，或者是设计一些闯关的游戏，然后他们去教会跟长辈玩游戏，然后他们也有曾经就是拿着海报去圆山的捷运站，去跟人家长辈那里的路上的长辈哦，不认识的长辈说，爷爷奶奶你好，我们来跟你来宣导一个反失智或是反诈骗，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推广活动。那他已经国中了，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会愿意让他不去补习班去这个，或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家长问我一句话是，你儿子为什么会愿意去参加这种活动，当然妈妈的 push 力量也有，但是他不会排斥到我死都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还是回到他从小在教会或是在我的影响之下去做一件服务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无关于产出的，无关于成绩的，他可以接受，对，那当然再加上整个服务性社团是好玩的种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今天很想推广的是，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是大一点孩子，有就是可以带出去做事的孩子，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把志工服务、教会服务，就所谓的教会服饰放入你们家必做的清单之一。
1: 其实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这种当志工的方式。
0: 当然当然。
1: 比方说随便像我查一个哈，我去那个卫福部，卫福部哦的这个志愿服务资讯网里面，我这样随便查。你看哦，比方说我就看到了什么台北市万华亲子馆。
0: 哦，对，
1: 亲子馆他就会需要那玩具啊、
0: 整
1: 理啊、
0: 玩具
1: 什么的，看他那个门口看管的、
0: 对，没错，
1: 像这种就可以带小孩去啊。
0: 是啊，
1: 那比方说，我随便看到一个论坛，影响力论坛，那像这个论坛的话呢，他们就要招募志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办活动，他论坛、演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厅，他需要有人像这样子的参与。有时候孩子如果大一点，
0: 对。
1: 好，他也高中了，大学了，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去参与论坛，他也可以听啊。
0: 是啊，而且他也可以看到人家活动怎么办、
1: 他看到活动怎么办？
0: 对啊，
1: 他也可以听到那些论坛的内容，他也可以成长的嘛。
0: 对啊，是啊。
1: 那比方说，我又看到医院招募志工，好，比方说我现在看到台大医院招募志工，各个医院都在招募志工
0: 啊。
1: 比方说，我又看到了艺术教育馆。
0: 对啊，
1: 艺术的教育馆招募志工多得很呢。
0: 对啊，
1: 连地震事务所都有志工，柜台志工，好，唐氏基金会啊，然后什么自闭症基金会啊，什么连地方法院都有志工的招募啊。
0: 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还是回到他是被要求每个学期要有所谓六个小时的服务之数，服务时数嘛。
1: 对，
0: 那一样，身为家长。你到底是要孩子去随便找个单位敷衍有时数就好报上去，还是真心的带着孩子，就像刚刚讲的，我去找，
1: 然后
0: 去安排
1: 适合孩子的，
0: 对，然后去做，
1: 对，
0: 然后真实的让他站在第一线，真实的做出来那六个小时。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件事，你光是如果你家里有国高中的孩子，你光是这个选择，其实就是在表也给孩子的一个态度。
1: 对，
0: 对于服务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你是敷衍了事，有钱了以后再去谈，还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
1: 有些机构他们会需要电脑文书的志工
0: 啊，
1: 比方说像我就有看到这个国史馆招募志工
0: 对啊，
1: 像这些都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里面藏书很多啊，让孩子有机会可以到这样一个我们说充满艺术。充满文史的环境去，
0: 或是认识那
1: 边的人，认识那边的人
0: 都很好，
1: 这都是一个人脉耶。
0: 对，这都是收获。
1: 对孩子来讲，他认识不同的人，他捡广，他有不同的人脉。
0: 对，也就是说，时间轴拉长，如果他真的可以在里面认识的人，或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或是真的在里面做得很开心，或是在做志工的这些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那都是他带着走很。长时间带着走一辈子的能力嘛，
1: 对
0: 对，可是那就是家长要愿意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愿意让孩子去试嘛。
1: 对，
0: 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可惜的是，小学阶段。

0: 大家去当志工妈妈也好，或带小孩做什么，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我会觉得很多我看到是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家长就说啊，做这干嘛？先读书比较重要。那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个能力，其实对未来他的长期来看，他是更好的。那家长愿不愿意？在这些评估当中做一些衡量、
1: 所以其实有太多的单位，不管是公家机关也好、医院也好，一些艺术机构，什么各种各样的机构，还有是社会福利机构，其实都在找志工，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工。有些志工的也想象不到，有些是可能一个活动呢去那边煮饭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有些是活动专案，比方说这几月几号两三天的志工。然后有些的话可能是长期的，一个礼拜去一次的。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志工，很有趣的。
0: 当然，而且我觉得帮助别人、给予、建立自己的价值、换回来的喜乐，那绝对是长长久久的。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你的生命中很棒的一个元素。对，那就是看家长愿不愿意
1: 对
0: 做这件事，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那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因为我觉得我从19岁这样子当福星社团，玩福星社团到现在当团，然后我的孩子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学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学校有什么服务工作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然后他们就陪着我去做，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小帮手。然后在教会里面一样，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服侍，大家就是有各自其位的小帮手，对，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在团体里面贡献自己的价值，这些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们你不用特别去要求，他们是内化的，这就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建军老师谈到带孩子做志工的好处、很多，最重要的还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孩子啊，
0: 当然，
1: 让他们可以培养同理心、
0: 对
1: 感恩的心，还有社会的责任感。让孩子透过服务他人，他能够跳出自我中心，而且让孩子能够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提供自己的价值。这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这样子一个概念，他以后去外面工作，就是也是一样看到需要啊，市场上也需要看到需要啊，只是有常跟无常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透过做志工，也提早接触社会，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建军老师，谢谢庄建军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很开心呢，今天可以请到庄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带着孩子做志工这件事情。确实哦，在台湾呢，要找这个志工的工作实在太容易了啊！你上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志工网里面一大堆啊，各种各样的机构，他们都在寻找志工呢。我在想，我们孩子刚好也会上国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国中啦，需要有那个志工的那个服务的时数嘛啊。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去为孩子挑选。我们真的好好为孩子挑选一个对他有帮助的当志工的环境哦，让孩子也可以呢因此而有很好的成长啊、好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再一次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与您空中相会，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没有失智的长辈要照顾啊？哇哦，有的话您辛苦了，知道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也很容易走失。那么我们就想个法子，在他们的身上挂个牌子或者是打个手环套在他的手臂上，那么这牌子上就写着他的姓名联络方式，这样以备不时之需。我认识一位家长，学期中他要求孩子专心课业，努力读书，但是到了寒暑假，就不是急着送孩子去安亲班学才艺，而是安排孩子去乡下有需要的地方去做义工。他要孩子适度的吃苦，并且亲身经历拮据的生活，以及用爱心真诚的为有需要的人来服务。哇哦，真是有智慧的父母啊。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泰国的一位老师的故事。

一位身为儿子的老师，为了能够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竟然就把他带到工作的学校。班上的孩子时不时就会回头观望，因为老奶奶又在课堂睡觉了。当然，老师上课期间会用提问的方式来提醒孩子们认真听课。原来是老师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方便照顾才把他带在身边。但是家长对这个纷纷都抱有意见，虽然很同情老师，但这里毕竟是学校啊，长此以往，那孩子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来学习。大家就疑惑，为什么老师不找个保姆呢？这样老师也不用这么辛苦，甚至有的家长计划要为孩子转学。很快的，校长受到了家长的施压，让老师去办公室谈谈。途中遇到班上的学生，学生礼貌地向老师道别，而在一旁的家长却不屑一顾。和校长谈话，老师只好让妈妈在门外等候。校长传递了家长们的意见，并提议帮他找个保姆，没想到老师却婉言谢绝。老师说，这是我自己的妈妈，我是绝对不肯让别人代替我照顾的。就在他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回头一望，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老师的心头顿时慌了起来，于是辞别校长，开始寻找母亲。他不停地呼唤着妈妈，可是找遍了教室也不见踪影。这时放学的孩子们听到老师的呼唤，立刻就知道是奶奶不见了，于是所有的孩子冲向学校的每个角落，他们要帮老师找奶奶。在长期的陪伴之下，他们早已把奶奶当作是班上的一员了。然而孩子们却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和老师道别的学生已经被他的妈妈开车带着离开了。他看着辛苦的妈妈说，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会给妈妈开车。妈妈却觉得儿子莫名其妙。突然间儿子大喊停车，原来他无意间看到走丢的奶奶。妈妈想上前拉着儿子离开，而男孩却只是关心着看着奶奶。找不到母亲，老师就像个无助的孩子，不知所措。他只能拼命地呼唤奔跑，终于在路口发现了母亲的身影。精疲力尽的他只剩下喘息的力气。不料老奶奶在这个时候竟然意识恢复清醒，对着他的儿子说，哎，你不去学校吗？老师一把抱住母亲，满脸的泪水混着层层下滴的汗水滚滚而下。
看着这感人的画面，站在一旁的学生家长也为之动容，那学生也感动地紧紧拉起了母亲的手。其实老师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所以只能将她带到学校，母亲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然而老师却坚持亲自照料母亲，因为妈妈给了她生命。曾经有很多的学校要邀请老师，但是都被老师拒绝了，因为他想要亲自照顾母亲。而孩子们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更加理解孝顺父母。家长们只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却不曾发

现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懂事，更加善良。然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所爱的人。校长召开家长会，请认为老师不宜任教的家长签字。大家纷纷惭愧地默不作声。最后，那张联名申请书则全部空白。

全世界都在劝人向善，可是百善孝为先。究竟什么叫做孝呢？老师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姑且不论老师这种做法是否恰当，然而有时身教真的大于言传。因此，身为父母的我们当谨言慎行，因为在无意间你的孩子就学了你的言行。千万别忽视身教的影响力哦。祝福身为父母的你我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节。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十二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十二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当父母和其他朝圣者往家乡的方向走的时候，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三天后，他们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三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它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夜曲，这一个非常浪漫优美的音乐形式的作品。从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开始欣赏到夜曲。那么讲到夜曲，最有名的作品的作曲家就是肖邦的夜曲。那么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听到他比较晚年的作品，也就是差不多35岁到37、8岁的时候的作品。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继续往越年轻的作品来聆赏。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背景是他的作品第48号。那么我们一样，48号里面有2首曲子 No.1 No.2。 那么就把2首曲子一起把它听完。这是鲁宾斯坦的演奏，在1965年的录音。

作品48号 Number 1 Number 2总共两首肖邦的夜曲，鲁宾斯坦的演奏。那么下面是作品37号，同样有两首，我们继续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肖邦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作品第37号的两首夜曲，从年纪最，根本不是老，他才37岁左右，38岁就结束他的这个夜曲的创作，这个。39岁过世，对，所以根本就没有老这件事。好，然后一直往他的生命前面往前来听，各位是不是有感觉到那个从比较老成，然后慢慢慢慢，其实现在20几岁的音乐，其实还是蛮深沉的。那么，我们继续往前，更年轻一点来推进他的作品第32号，一样有两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的演奏。

这是肖邦作品第32号的这个夜曲的2首曲子。这个32号的第二号比较稍微更有名一点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在他这个27岁的时候啊，应该不是27岁才开始做，应该是通常作曲家应该都是在一首曲子会要构思一些年岁，然后才会开始，大概真正完成是在27啊。好，这是32号作品，32号，再往前。

前一点，应该是在他大概25岁、23岁时候，23到25岁左右创作的第27号啊，也是有两首，我们来听听看作品27号的两首肖邦夜曲。

25岁时候的肖邦所写下来的肖邦夜曲第作品27号的两首。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两套作品，但是给各位回去一个作业吧。作品15号，总共有3首曲子，我还是播一播他的第一首，那么其他的两首恐怕时间不是那么的够，那么就请大家可以有时间在家里找一下网路。各位现在听到的就是作品15号的第一首，那么这是他最年轻的时候的了。最年轻的时候差不多17岁到19岁开始，他就酝酿了作品第9跟第15号。现在各位听到的就是15号第一首。那我想各位就先回去做功课，15号的3首留给各位自己听。先预告，下一次一定要播肖邦的夜曲最有名的，也就是他第一套的第9号的作品，3首肖邦的夜曲，敬请期待吧。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

0: 志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关护人这项工作哈，大家比较不清楚，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跟介绍您的工作。
2: 是，我首先非常感谢刘大哥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哦。讲到关护人，我不知道大家对关护人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曾经有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宣导的时候，
1: 是，
2: 我就问同学说，哎，他有没有听过关护人？就有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有。我知道关护人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我听了这三条线，可是他是一本正经的讲，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应该是跟关护人的互动的结果是他的假释被撤销了。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关护人这个工作其实在网络上或者大家的认识上面比较不清楚，所以您怎么会想到说做关护人这个这样的工作？
2: 那刚刚讲到生命经验，那大概就跟我生命经验有关，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比较叛逆。那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到学校去上课，那在心理的那个调试过程呢，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一些长辈来给我一些方向跟指引，所以我反而到了大学之后有一个反差，那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
1: 是，
2: 然后可能是儿童的啊或少年的这样子，
1: 是，
2: 对，那刚好有一个机缘知道关护人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
2: 可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到少年的关护人士去做实习。那因为这样的机缘就认识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1: 是
2: 对，
1: 是，
2: 那也后来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专心的准备考关护人。
1: 是，
2: 对，
1: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关护人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哪里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层面是在哪里？
2: 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是少年，因为我觉得少年其实他们狂风暴雨期嘛，他们都会有那时候的很多信念或想法，
1: 是
2: 都会照自己的方向去走。可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开始去准备关护人的考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少年的一岁到十八岁，
1: 是，
2: 可是成年呢等于是十八岁以后都是成人。我思考一下，刘大哥知道我们关护工作有分少年跟成人的工作，
1: 我之前是有看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您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2: 对，少年跟成年的工作的差别，顾名思义就是依年纪来区分，
1: 是，
2: 少年就是负责少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为什么关护工作需要特别分少年跟成人呢？
1: 是
2: 因为目的不一样，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是
2: 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少年可能早年在教育或者是资源上需要再多一些补足，所以我们会给他多一些需要注入的资源更多。
1: 是，
2: 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的自律已经成熟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2: 对，所以成人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就会跟少年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不一样。
1: 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感觉上反差蛮大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上好像法官啦、检察官啦或者关护人，大家应该都是品学兼优，能够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说在品性上面都是 OK 的，一般人可能这样想法啦。所以您当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叛逆的这个阶段。
2: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说因为您经历这一段以后，更能够体会得了这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以前遭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您反而更因为了解更能够熟悉这一块的领域嘛哈。
2: 对啊，
1: 所以我这样说，这样的话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关护人到底做哪一块哈？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啊，就是说好，今天看到有犯罪了，我们赶紧就打1910哈，有这个犯罪或者已经有受伤的，就打119或10的电话。那警察到现场以后，我们就保存证据，或者是说有人被杀了，可能就是被砍了一刀，可能就是赶紧送医院等等的哈。那就在后续的话，可能进入到司法阶段，可能就会有检察官、律师或甚至法官。

0: 关。好，那等到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是说啊，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以后，好，那如果没有定验，就是没有罪嘛，是吧？那如果说定验以后，他可能就要到法院去做，就到那个去
1: 监狱
0: 去执行了嘛，哈、哦。所以您的工作是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1: 哦，简单来讲，就是机构内的是在监狱执行，
0: 是。
1: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机构外的就是关护人负责的工作。
0: 哦，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出了监狱的那一块，但是出了监狱会有两种嘛，第一个刑期已经服完了嘛，
1: 没错。
0: 那第二个就会有所谓的
1: 有假释，等于是假性释放，
0: 是。
1: 那可能就是他在监狱关扣掉那个缩刑的时间之后，
0: 是
1: 剩余的残刑。那法规的规定要定期到执行保护管束者这边去报告他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各方面，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社会环境。
0: 是，
1: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关护人在负责去了解或关心或陪伴他在复归社会的这一段。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符合假释了以后，经过申请，这个犯人经过申请以后同意。他去假释的话，通常来说假释就是到监狱以外嘛。
1: 对。
0: 好、哦，那监狱以外也不能说放着他不管。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要由这个关护人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的动作。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刺激1995》？
0: 是，
1: 对，早期有这样一部电影哦。他所以在美国，他们称关护人叫假释官，
0: 是，
1: 也就是说，假释这段期间、
0: 啊，
1: 对对 对，他必须定期来关护人这边报告他的生活状况。
0: 啊、
1: 所以早期哦，关护人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假释的这一块的受保护管束人。
0: 是，
1: 对，我们的名称很有趣哦，受保护管束。
0: 受保护管束，
1: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保护，也需要管束。其实另外一个面向，他就是监督跟辅导要并重，
0: 是
1: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顺利的去复归社会，
0: 是，
1: 但是也不可能放任他，因为他就是之前可能在塑形的部分有需要调整，才会去入监去做一个再造或者是学习，
0: 是，
1: 那等于是出监之后，哎，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的监督或者是协助他，能够让他顺利复归社会，不要再造成社会的负担，或者是甚至是对社会有帮助这样一个角度。
0: 所以当初在监狱里面齁、哦、就是表现不错齁、哦、经过这个考核以后就是符合了齁、哦、同意他这个先暂时的离开这个所谓的他
1: 监狱
0: 嘛
1: 假性释放齁、
0: 哦、那就到外面去的话就由你们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然后就还是不能说放任他们嘛，他们就要经常的回来报道什么的。诶，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到派出所去报到，是不是？
1: 哦，早期没有关护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监督。但是后来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呢，
0: 是，
1: 他就是定期要找关护人，因为关护人能够给他的东西会更专业。
0: 是，
1: 我们专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这样。警察他可能负责去做前端的侦查或收证的部分，但是关护人可能他有一些辅导的背景，
0: 哇、哦，
1: 所以他在陪伴这些所谓的更生人的过程当中，哎，就比较能够更敏锐的去查。察觉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让他们不仅能够打从生命里头去做一个改造，
0: 是，
1: 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成为是社会有用或者是更有帮助的人。
0: 是，所以您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关护人的核心工作，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次。
1: 哦、是关护人的核心工作，
0: 是。
1: 早期我们关护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假释负保护管束的这一批学生，好，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学生，好，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工作。
0: 是，
1: 但是呢随着司法的多元，会认为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入监去做执行。
0: 对，
1: 可能像有一些比方是经济犯，
0: 哎，
1: 他可能他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0: 是，
1: 那他需要修正或调整的部分是他观念上的偏差，所以就有缓刑这样一个制度。
0: 是，
1: 那缓刑顾名思义就是暂缓执行。
0: 是，
1: 那暂缓执行，那早期的缓刑其实是没有附带条件，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变成期间一过了，可能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化或改变。
0: 是，
1: 所以呢后来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修正之后，有所谓的附带条件的缓刑。
0: 是，
1: 等于是他在缓刑的这段期间会有附带一些条件，比方说要向被害人道歉，然后立悔过书或缴纳一定的金额，比方他是犯经济相关的犯罪，就要缴纳金额给国库，
0: 是，
1: 或者是他观念需要调整，就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或者是觉得，哎，其实他应该为社会去有一些福利的一些。

0: 动作，所以要求他去做劳动服务等等，这个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1: 哦，那有关于说这个劳动服务啦，或者刚刚讲的可能教育他们，这都是由你们单位执行吗？
0: 没错，就是关护人士这边。哎，刘大哥，不是只有假释跟缓刑哦，
1: 是
0: 关护人还要负责的一段，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只要判刑之后要入监服刑，
1: 是
0: 好、哦，可是入监呢，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大学。进去里头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学习更多 不好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思考考量的一个点。所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时任的部长王部长王清峰部长，那时候就想到说短期自由行的这些个案，让他们也入监去认识这些人，学习一些不好的技能，好像实益不大、
1: 啊、
0: 那等于进去里头短短的六个月以下嘛，哦，
1: 是
0: 短短的六个月还学不到一些教化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不如留在社会去做一些有益社会帮助的事、
1: 啊、
0: 所以这批人也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拘役或者是罚金、他们可以用劳动服务的方式来替代入监执行。
1: 那劳动服务的范围是谁在制定
0: 啊、谁在制定呢？有法规有一定的制定，但是关护人士这边会负责他在劳动服务期间的监督，
1: 是，
0: 然后了解他在劳动服务。
1: 譬如说他去哪里工作啊？刚刚讲说一些社会上的服务劳动嘛。
0: 哦，对对对。
1: 那他到哪里去工作的话，是谁来制定说？
0: 每个地检署会去聘他们适合的社会劳动机构。那比方一般大概都会跟公家单位去做合作。
1: 是。
0: 那当然除了公家单位以外，我们也会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做合作。比较有趣的反而是在社会劳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有一些生命教育的注入。
1: 是、哦、
0: 比方说我们早期在开发机构的时候，我们想到说那时候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比较多是酒醉驾车，
1: 是、哦、
0: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轻罪犯的、所以我们就会找像脊椎损伤协会甚至或者
1: 是
0: 我们去找殡仪馆，
1: 是，
0: 或者是找医院，
1: 是，
0: 来作为他们劳动服务的机构。
1: 是，
0: 那等于
1: 相当不错。
0: 对，等于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去学习另外一个面向的生命教育。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吧，可能就是很多人因为交了朋友的关系，或者环境上面家庭
0: 啊、
1: 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1: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故意犯错的人。那故意犯错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哈、那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小心犯了错、或者是说因为朋友这个就要求或者怎么样哦、导致他今天犯了这个错。那这样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从事劳动服务的话，一方面他。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看了太多港剧哦，真的很糟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港剧，就是说啊，他们在里面就还是会发生什么打架，或者是说，在里面可能练习
0: 不良，
1: 对什么的。其实那个我们不去提了，因为有时候电影里面可能会去扩大某些，
0: 对，
1: 故意形成一些焦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0: 好，
1: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本来就让他去工作嘛。
0: 嗯。
1: 好、哦、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要这个纳税了以后我们要去养这些曾经这个犯了错的人、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
0: 嗯、
1: 其实现在在做的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就要去做劳动服务。然后是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
1: 不是。
0: 这批社会劳动的个案、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哦、所以有分的嘛，
0: 入监、他们可以申请。
1: 对，我刚刚讲意思是说在监狱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刚刚提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嘛、
0: 另外一个面向，
1: 对，就是说他们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一个服务嘛。
0: 对对 对, 对，
1: 好，那有时候有些单位需要志工，需要一些人来服务，
0: 对，
1: 但是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请这些这个来帮忙，
0: 是
1: 这样子吗？
0: 那我们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
1: 是
0: 有没有人要去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反而我们会希望他们去需要协助的社会福利单位去做服务。
1: 是，
0: 那实务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执行社会劳动的个案啊，他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是完全没有去做过志工，
1: 嗯，
0: 那么反而再去服务，比方老人家，
1: 是，
0: 然后一些弱势的族群的过程当中，哎，他们觉得这一块是有意义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个案哦， 劳动服务执行完毕了，
1: 是
0: 他们还是持续去做志工，
1: 是
0: 这个就转成正向的力量
1: 啊，太棒了。
0: 对，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良好，
1: 是
0: 结果那个机构就觉得说，哎，他可以到那边来，到他们那边。

0: 来工作。
1: 嗯哼哼，
0: 那当他们有一些专案需要禁用人力的时候，
1: 是
0: 等他顺利期满会邀请他过来这边工作。所以这些社会劳动人、哦、他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1: 是是，
0: 讲到这个有一个更有趣的，我们甚至于开发的有一些机构
1: 是
0: 比方像那时候的像那个比较是自然的像深沟集水厂、哦嗯、就是它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1: 是，
0: 那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人本身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他们我们把它分配到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去做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治愈了他们的忧郁。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除了我们给他的惩罚的性质概念以外的一个回馈的价值、嗯嗯嗯嗯嗯、然后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1: 哇，不错，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引导，一个引导性质嘛，让他们从一个本来一个不好的环境或甚至一个负面的一些想法、哦
0: 嗯、
1: 慢慢的带领他们，因为做志工本来就让他做越做越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好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甚至会有一些啊，我觉得我有一些光环，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得到一个快乐，得到一个相对一种代价，
0: 嗯、
1: 他们就觉得哎、不错，所以他们会继续做下去。那相对性的这些单位本来就需要人服务，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样子会这样实际上去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帮助的，
0: 就是双赢。
1: 嗯，可能因为就是我们电视或者电影影响太大了啦、
0: 哦、
1: 总觉得是以前那个什么监狱风云啊，然后出来以后、哦、然后继续犯错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我什么也都不会，然后社会不能 接受我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后续台湾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吧，
0: 没错，
1: 就是说譬如说有什么更新人协会
0: 啊，
1: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他还在更新人那个组那个协会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政府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毕竟来说他可能当初做错事情并不是、嗯、他坚决要去做、
0: 嗯、
1: 还是说他故意要走错的、
0: 嗯、
1: 而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1: 那现在社会上应该要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再从事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1: 是，
0: 那标签理论的概念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
1: 嗯、
0: 他说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烂，他就只好往烂的方向前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如果我们给他的教育或告诉他说、
1: 嗯
0: 其实你是很棒的人，
1: 是
0: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犯错，犯错只是做错了一件事，你需要修正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去调整回来之后，
1: 是
0: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的工作或他的精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边
1: 啊，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
0: 没错，
1: 然后或者甚至于到后来有些优越感感了，就说哎，我做这件很有意义嘛。
0: 是、
1: 哦、那社会上面大家也不再重新给我贴一个标签。
0: 没错，
1: 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用这样子长头堂尾的，然后就觉得、嗯、很丢脸，我当初做错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就是犯人什么什么的。
0: 好、
1: 哦、那真的是我们就受了那些电影影响太深了、哦、
0: 他就会说 我也很想当好人、
1: 哎、对，我都忘记查一件事情。
0: 对，
1: 那个我们犯了罪以后身份证后面会有写吗？说
0: 不会不会
1: 不会吗？
0: 不会不 不会。
1: 那我今天去找个工作，
0: 嗯，
1: 那个会写吗？会大家查到吗？不会嘛，
0: 不会有，
1: 除非有些工作它是譬如说保全或者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0: 对，
1: 它需要就是你可能就要比较清白一点，以前没有犯过错的、
0: 嗯、
1: 所以他们才会要你说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警察局申请一下，好像叫
0: 良
1: 民
0: 证，
1: 对吧？哈，那一般的工作是没有说强调说、嗯、啊，你一定要申请良民证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曾经犯错的人重新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考核，
0: 嗯，
1: 好，认为他其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人，好、
0: 嗯，
1: 甚至于说他可以弥补的，好、
0: 嗯
1: 弥补他以前做错事的一些好、
0: 嗯
1: 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制。
0: 对，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就是、
1: 嗯、
0: 我们不仅要希望他能够复归社会，不要再犯。但是关护人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业务反而是在要预防社会犯罪，
1: 是
0: 保护社会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是两个面向。
1: 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到的工作上的限制、嗯、其实不是要给他们标签，
1: 是
0: 也是要保护社会的安全，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
1: 哦、
0: 能够放心的环境里头安身立命。
1: 是，
0: 那毕竟我们的确愿意为这些更生人给他们一个机会、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重新的生命改造，才有可能去做调整。
1: 太好了，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

0: 的事情，
1: 对，
0: 这个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所提的，就是说啊、嗯哦，可能就认识检察官、法官、警察，好、哦，甚至于说司法警察有宪兵，我们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一块，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啊、哦、判定了就是有罪。然后就入监执行、嗯嗯，然后入监执行的时候、哦，电影里面概念就会说啊，他出了那个监狱以后，大门打开那种场景、嗯、有没有？
1: 没
0: 他就一个人只身人出来，这样对不对？有人接他，好像都是这种场景嘛。哦、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都是可能就被电影所误导了。哦，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真实的，嗯、但是来说，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去想，因为、嗯、这些人不能再犯了，好、哦，那必须要。嗯让他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接受他、嗯、我觉得在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段，我们再回来。
2: 桃园三结义有谁？
3: 三
2: 位提
3: 什么圣圣灵？
2: 三只手猪，
3: 猪大哥、猪二哥、小弟，他们是有名字吗？
2: 啊，不然三宝饭，
3: 叉烧、烧鸭、油鸡，
2: 那三杯嘞？
3: 酱油、麻油、米酒，都是吃的。
2: 啊，那不然三角函数嘛？
3: 赛口、赛天卷，
2: 蛮厉害的吗？那你知道大学周学院有三堂新的课吗？
3: 是说东亚史地理课跟公民制度课吗？
2: 哎呀，进入业配环节啦，来宣传一下。
3: 东亚史当然不用说，台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山西医生，我是刘俊明，我们又回到现场啊。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啊。那么刚刚有聊到就是关护人的一些介绍，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希望说再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因为关护人在网络上面好像都不常见到哈、那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核心哈、就关护人他的核心价值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些都是政府想要去做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相当棒的一些想法、那关护人在做什么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平常？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释的啦，还是说除了假释之外这些人还有什么样的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条件什么的
1: ？OK，
0: 是
1: 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核心工作是假释缓刑跟社会劳动。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希望监狱人满为患，我们希望不要所有人都入监。
0: 是。
1: 那希望在侦查的前阶段就做一个转向。所谓转向的概念，就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觉得他不必一定要进入司法去做法院的审理或判决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一个暂缓起诉。叫缓起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是
1: 对。那早期的缓起诉比较多是针对酒驾的个案，
0: 是，
1: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知道毒驾的案件频传、那主要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些个案，我们对他的思考角度有别于以往，我们把他当然是犯人的角度，而改以他们是一个病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0: 是
1: 对。那病人很简单，病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介入、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的帮助、帮助他们有机会去重新调整或改造，
0: 没错，
1: 对。所以暂缓起诉的这段期间，我们后来比较多的案件都是针对毒品的个案、那他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协助，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在暂缓起诉这段期间，检察官一旦裁一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裁定、当事人就要去医院去做戒瘾的治疗，
0: 是。
1: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关护人也必须定期的去观察他是不是把毒品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戒
0: 除。哇，那你们工作实在太多了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假释刚刚讲的这两种之外，
1: 假释缓刑、社会劳动还有这个缓起诉、
0: 刘
1: 大哥我们还没讲完呢、
0: 还有
1: 对啊，您知道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让个案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以外，希望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维护社会安全、所以呢我们关护人的工作除了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工作都要做。
0: 是。
1: 那什么叫一级二级三级的预防呢？
0: 是。
1: 三级的预防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假释缓刑社会劳动或缓起诉，他们已经有案件在地检署了、他们就是三级，就是针对他们有一些塑形需要多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调整或改造的、或者是学习或陪伴的这些个案，就是我们三级的预防工作。
0: 是。
1: 那二级的预防工作针对的就是比方像八大行业，就比较重点的一些比较容易跟法令有一些抵触的一些的单位去做宣导。
0: 是。
1: 那一级呢就是针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是当我们去走入校园或走入社区去做一些反毒打诈或反贿选的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去认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0: 是。因为我们也都不是很了解啦，以前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所以刚刚讲的说好这样子说就是说关护人他平常就刚刚你有提到好，那你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好每天工作要做哪一些好怎么样去跟关护人互动嘛，刚刚讲说
1: 是是是
0: 这个有这么多型的这个有譬如说刚刚讲的假释啦社会劳动啦等等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怎么样好去跟关护人的互动？
1: 是这个核心的工作就是约谈，
0: 是
1: 因为法规的规定每个

0: 月他至少要跟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到一次、嗯、
1: 是。
0: 那当然重点的个案，比方他是强盗盗匪，然后性侵或家暴比较重点的案件、嗯、他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月报到一次，一个月我们看他一次我们不放心，
1: 是，
0: 所以一个月至少要报到两次以上。
1: 嗯、
0: 对，那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约谈，他要定期到关护人士这边来报到，我们跟他谈

0: 来，它永远就是塑造成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样子。
1: 好像我改变了。
0: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会只针对约谈的话，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这些个案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适应社会环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视。
1: 哦、
0: 我们要到他家里头去看看他的状况。
1: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你看我们就是很有印象，就是看电影哦。
0: 是，
1: 你看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片子，
0: 哦，
1: 美国的片子，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到那个法院，然后法官他就那个律师会建议说你要穿西装，那种感觉，那所以这种比较客观的就会影响到这个可能检察官或者法官，好，那所以你们就会到家访，就是实际上去看他家里，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是像一件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人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有些人犯错是因为来自他的朋友，或者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本身有问题，那这些的环境人为的因素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他涉世未深或者想法上比较单纯的人，就比较容易诱拐他们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所以你们有家访这个是相当不错一件事情。
0: 我们家访哦，家访我们可能像我的技巧上是，我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一下说，他可以访视的地点有哪些地方。那我们访视也可能是到他的家庭去做访视。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想要了解他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有顺利在工作，或者是工作上跟同事的互动如何，我们也可能会安排是到家里去做访视。对，那所以可能是，那如果是第一次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谈了之后，我大概会了解说他可以去拜访的时段以及他的禁忌。比方说刚刚有讲，我们不要给更生人标签，
1: 是，
0: 所以他如果未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知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一个身份，
1: 是，
0: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到公司，或者是不要让公司的同事知道。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我的资料里头注记。
1: 我先问一下哈，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想啦，因为不要被人家贴标签，所以他说啊，你不要到我公司来，不要那种制造那种给人家看到说我以前犯过错。
0: 是，
1: 可是问题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你不要来，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0: 是，所以我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没问题，那假设我可能就是顺道经过，我大概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有，比方说他的工作是机车维修，那他可能都会在店面都看得到，
1: 是，
0: 所以我可能会路过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在工作，
1: 是，
0: 或者是另外一个做法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比方他是在卖水果，我的技巧可能就是说，我会过去跟你买个水果，那你就不要对外说我是你的关护人，好，不要有这样成为来出现，那当然对你也不会有标签，我也可以确实的知道你的确有在工作。
1: 啊，
0: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个案，她后来呢找到一份就是在夜市做那个蚵仔米线的工作，
1: 是，
0: 那她，我就跟她说，那如果有空我过去看看你好吗？她说没有问题，那我就说我去，你就把我当朋友，好，那因为她老板也不晓得她本身有更生人这样的身份，然后就说 OK。 结果我去的时候，她可能一下看到我太兴奋了，她就直接叫我说老师这样子，然后她就就惊觉她好像有点那个，然后我就很轻松，一派轻松的跟她聊天，聊完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她的老板看到她就跟她说，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什么老师？结果那个学生也急中生智，就说啊，他是我的美容老师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所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顾忌，可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要有明确的事证去了解他是不是顺利复归社会，或工作的适应、职场上适应如何，我们就会转个弯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其实，其实这些犯的错的人呢、哦，他们如果有羞耻、嗯、羞耻心的话、嗯，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还可以再救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没有错嘛
0: 哈。他一定要为他的行为有忏悔，
1: 是、
0: 嗯，然后对被害人有同理心、嗯，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求个案在保护管束这段期间，在他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1: 是，
0: 如果他能够对被害人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知道别人遭受他侵犯的时候的一个痛苦或者是。

0: 不舒服，我觉得他更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让他的行为做一个调整或端正。
1: 太好了，太好了、嗯、我觉得家访这件事情实在很有意义哦。你看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
0: 嗯、
1: 老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探访家访、哦、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像譬如说学生的时候是把学校跟家庭做个结合、
0: 嗯、
1: 让老师更能够了解、
0: 嗯、
1: 因为学生 我曾经有一个邻居 的小朋友、
0: 嗯、
1: 他在家里面、哦、就是很调皮捣蛋，那个脾气对妈妈非常的不好，
0: 对，
1: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问题是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0: 是啊，
1: 所以有些人他会在不同地方有两极化的表现，就是因为
0: 我们个案很像
1: 就是因为他依照环境会有不同的变化、嗯、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关护人可能就是比较积极和深入一点嘛，
0: 对，
1: 就是能够去看他的工作环境。
0: 对，那刚刚、刘大哥提到说他可能在家里跟在报道的时候有很大的反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像我的技巧，可能我就会跟、当事人问一下他的那个平常的日常的作息，那我大概知道他可能白天在工作、
1: 嗯、
0: 那白天妈妈在爸爸在，
1: 哎，
0: 我可能就是特地挑他不在的时间去做家访、
1: 啊、是是是，
0: 这样我就有机会遇到爸爸或妈妈。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会挑明跟个案讲，就说哎，我想要去看看你妈妈，跟他聊一聊，然后你把家人的电话留给我，我直接跟他约。
1: 是是，
0: 那当然我们从客观的第三人的眼中去描述他回归社会或者在家庭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能够去更客观的去知道他在社会适应的状况。当然家访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是，
0: 比方说像有个案来就跟我说我不在喝酒啊、哦、他可能犯罪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喝酒误事，
1: 酒，是，
0: 对，酗酒这样的习惯。他来的时候当然他要表现好，他就跟你说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可是我到他家就发现咔咔脚里头堆了一大堆酒瓶我可能就知道说哎，那可能这个部分还有待考验。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通常哦约谈跟访视之后，我们就能够拟定他的那个处遇计划，
1: 是
0: 针对他的状况，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哎，未来我可能要协助他的方向有哪些。比方说他有孩子，我可能觉得说他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状况，我可能需要加一点亲子教育进来。他跟父母哎，那我觉得可能哎也需要有一些家属的一些谘商或辅导的东西进来。好，所以家访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哇，你们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吧，因为这个后续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又像一个朋友、嗯哦、我觉得相当棒哎，但是能量有够那么大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你们的用心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用心了、
0: 嗯、
1: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就可以印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很聪明、
0: 嗯、
1: 小时候就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嗯、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吧，然后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嗯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
0: 哦、
1: 但是他出的问题他并没有去做违反法令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调皮，然后甚至于在那个法律的边缘、
0: 哦、
1: 那像这样的朋友就他也无所事事啦、
0: 嗯、
1: 就是工作有时候又不工作等等的、
0: 嗯、
1: 那后来家人也是很烦恼、
0: 哦、
1: 那后来就因为机会他去找了一个算命的、哦、那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去说这个奇异的事情哈，但是事实上来说，对方有跟他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哪里去，
0: 嗯，
1: 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到后来他真的改变了，为什么？
0: 嗯、
1: 其实用意就会变成说，你要必须要脱离这个环境
0: ，OK，
1: 好，脱离这个环境。那你脱离这个环境的话、
0: 嗯，
1: 你的当初的朋友可能就不见了，
0: 是。
1: 好，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了以后，他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那当初那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甚至不好的家庭，
0: 嗯，
1: 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切割了。
0: 对，对，
1: 那他到了新环境以后，他就去再去适应，
0: 嗯，
1: 好、
0: 嗯，
1: 那会新工作、新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告别以往的日子，
0: 嗯、
1: 然后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0: 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觉得这些个案、嗯、他们的同侪很重要，
1: 是，
0: 那环境很重要，
1: 嗯，
0: 而且尤其是毒品的个案，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更是他们很多都是致命伤或者是跌跤的跌倒的地方，
1: 是
0: 因为这些朋友的关系，哎，可能因为朋友的怂恿或在同侪的环境里头，我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会被人家笑死啦，
1: 对，
0: 可能因为这样子、嗯、然后逞一时之勇之后哇就跌入无底深渊，
1: 是，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相当重要一件因素、啊、你看哦，我们通常来说这种调皮捣蛋的男人哦，通常都会经

0: 历这一段、嗯、怎么说 我自己本身也有抽烟了、哦、那我记得 我当初抽烟是怎么来的呢、嗯、抽烟来那个时候就是同学、嗯、好，同学在抽的时候就拿一根给你、嗯、然后你就说 我没有抽过，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想试试看，但是没有那种胆嘛，然后同事就一直怂恿你，甚至于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嗯、你 就上钩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后来经常聚会了，跟这些人经常聚会了，然后就开始有烟瘾了、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包含毒瘾都是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1: 啊、刘大哥您讲这个、嗯、我想到我一个个案、啊、
0: 是
1: 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帅，他听说他在国小的成绩都非常的优异，
0: 是、嗯、
1: 可是他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哥嘛哈、啊、所以他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
0: 嗯、
1: 那后来他们一群人因为好奇去尝试毒品，早期就是很简单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他尝试了毒品之后他的朋友吸了之后就吐了，
0: 是，
1: 但是这个大哥没有什么太大的生理反应，
0: 哎、嗯，
1: 结果反而这个大哥上瘾了，
0: 是，
1: 这个朋友后来没有再用毒品了，
0: 是，
1: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实很难讲，
0: 是，
1: 结果后来这个个案到我这边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食用毒品了，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戒断症状，
0: 是、
1: 嗯、对，但是刘大哥讲到抽烟这个部分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宜兰，我在宜兰地检署担任主任关护人的时候，
0: 是，
1: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检察官，
0: 嗯，
1: 他本身也有抽烟的习惯，
0: 是，
1: 那烟瘾也不小，他那时候就跟两个律师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跟那两个律师说，你看我们三个烟瘾这么大哦，我们都戒不掉了，那毒品的个案怎么戒？
0: 是
1: 啊，对呀、啊，他就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发想，因为这个念头一个发想，就跟另外两个律师说、嗯，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来成立一个中途之家，
0: 是
1: 来收容这些毒品的个案、啊，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生命的改造。
0: 是，
1: 哎，结果反而这样子，在宜兰就成立一个叫做杜安居女性收容中心。
0: 是，
1: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经营的非常好，
0: 太棒了。
1: 而且因为本身前任理事长，他现任的执行长，他本身过去也有些那个抽烟的经验，所以他更能够了解这些过来人，他们可能在戒除这些有成瘾的东西的时候的过程跟心路历程，他反而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实切的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刀的两刃，
0: 对，
1: 你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你这个行为、嗯、其实它可以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0: 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叫他戒，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是，
0: 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回到你看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影剧、哦、
1: 对，
0: 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因为突然生病了，生一场大病，
1: 没错，
0: 然后医生要叫他要戒烟或者戒酒的时候、嗯嗯嗯、他才好、哦、或者是说因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叫他戒酒他才、
1: 嗯嗯、
0: 哦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戒酒戒烟戒什么东西、
1: 哦哦哦、
0: 其实很多人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对，
0: 好、哦、让他去拒绝好、
1: 哦嗯、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要告别你以往所做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1: 嗯
0: 哦、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因为懂的人才会知道，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前社区有一个保全、
1: 嗯
0: 哦、保全他有一天呢突然这个抽搐、
1: 哦、
0: 抽搐然后就送医院、
1: 嗯、
0: 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保全公司找这样的人出来哦、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觉到了那个矿工医院去、
1: 哦、
0: 好，那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啊，矿工医院这个应该这样子可能不要怎么去治我们也不晓得赶快去看医院去看、
1: okay.
0: 然后后来那个有个老医生哦，相当有经验，他说、哦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样子哦，抽筋跟是痉挛还是怎么忘记了、
1: 嗯嗯、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喝酒了，他说、哦、对，你怎么知道，
1: 戒断症状，
0: 是，就是说有些人喝酒已经酗酒，这个已经酗酒蛮久的，他突然要戒酒的情况他会身体会受不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好，有些人曾经犯了错，
1: 对，
0: 他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想法上面可能想到不是那么好、
1: 嗯嗯、
0: 或者一时冲动，
1: 对，
0: 好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做探讨、
1: 嗯、
0: 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法律认为说诶这个人是可以救回来的、
1: 嗯、
0: 是可以他是有一个可以改造的机会的、
1: 嗯、
0: 好是可以原谅他的、
1: 嗯、
0: 这时候后面就很重要、
1: 嗯、
0: 包含更生协会包含说像您这个单位、
1: 嗯、
0: 就是确实的可以给他一些 帮忙嘛。
1: 嗯，
0: 好，那当然这个帮忙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要去他家里面看，好，然后到他工作地点去看，然后去关心他。我觉得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们感受得到，
1: 是
0: 好，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人管我，家里也不管我，可能爸爸妈妈都去坐牢了，好，很多人都这样子嘛，可能靠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在养他，所以他这样在这样这种没有爱的环境之下，然后又碰到这种朋友的诱惑，
1: 对。是
0: 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出错嘛，
1: 是是是，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我们一般人对地检署的印象就会认为它是冷冰冰的衙门，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是把那些觉得有一些状况的人抓进来做一个审判，审判之后起诉了，然后交给法院去做审理，
0: 是，
1: 所以其实检察官的角色比较是针对他的那个这个其实就非常生硬，就是法律的规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是
1: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可是关乎人的角色很有趣，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一个地检署里头最柔软的一块，
0: 是
1: 等于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部分，那等于是他出监之后我们能够对他的生活状况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改造。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在某个地方跌倒或犯错，
0: 是
1: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0: 对，
1: 那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们也许关乎人会去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在哪一个地方有转折，
0: 是
1: 那在那个转折的那个点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介入，也许他人生就改变了，所以这些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重要他人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方向或引导，
0: 是
1: 才有可能让他不仅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有帮助的人，
0: 是，
1: 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哇，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不这样讲我们都没有不知道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接触不到，所以我们都不了解，好，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不小心犯了错，顶多就被开那个可能交通违规单子，有没有骑车开车被人家开一个红单子就已经气得要命了，然后可能对法律就不了解，我们可能人家就说啊你开车骑车要懂那个交通法规嘛，我们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还一知半解，可事实上来说一般人对法律的认知都不了解，好，那或者是说犯了错了以后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错我怎么知道，所以大家对这个关乎人这一块真的就不了解，可能就经常听到律师检察官法官这些，可能像这个检察官刚刚讲的提到检察官以后就是判刑了等等的以后就开始后续你们接手了，
1: 他们入监
0: 入监以
1: 后
0: 刚刚那几种情况嘛，
1: 对对对，
0: 就
1: 是
0: 说
1: 是是
0: 是有哪几种
1: 对假释缓刑缓起诉或社会劳动，对，
0: 好，
1: 对，
0: 那针对这些人保护跟去必须要去关心他们之外，
1: 对对，
0: 好，你们业务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1: 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修复式司法。
0: 是，
1: 我不晓得刘大哥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其实有些就像刚刚刘大哥所提的，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伤害是来自于彼此对对方有一些投射或者是误解，
0: 是，
1: 那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复促进者，在前阶段的时候针对两方给他们一个能够有对话的平台，
0: 是
1: 让两方能够把他们心里的感受或者是问题或症结点或误会的地方去说开了，
0: 是
1: 也许在前阶段改变了就不用进入诉讼，
0: 哦，
1: 所以这几年地检署一直在推修复式司法，当然校园也有在推修复式司法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地检署呢主要就是针对在侦查阶段，
0: 嗯，
1: 可能说比方说是车祸案件，
0: 是，
1: 那比方说是我们比较多修复来自于家庭，因为家人是长远的关系嘛，
0: 是，
1: 那有时候因为一个误解那可能造成之后的彼此就怎么相处都不顺畅，这个也非常可惜，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前阶段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0: 是
1: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危机是一个转机，可能因为兄弟之间因为一些问题而产生了有一些冲突，
0: 是
1: 然后到了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说有一个机会叫修复式司法让你们能够借由前面阶段有一个安全的对话平台让彼此把你们的问题去说开，也许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不影响之后的诉讼，这个制度其实我们推以来也不少有一些非常温暖的故事，
0: 太棒，我觉得修复性司法还有其他的 一些方式，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来谈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民众不一定要真正的走向法律面，

0: 要告你啊、有时候修复司法，有时候政府机关，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协调会的
1: 调解
0: 委员
1: 会，
0: 对对对，我觉得有很多的走向，不一定你一定要告他，
1: 是
0: 因为太多案件了，有时候拖个两三年，然后就觉得大家事情都不要做，一天到晚弄这个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后续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们是不是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好，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贵单位也有做一些司法的宣导，是吧？那因为你看哦，最近哦，好像感觉上满街上都是有那种吸了毒在那边开车骑车、因为媒体好像一直在这样报，你就觉得说哦，满街大街上都是，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嘛，哦、就并没有，因为大家在 focus 在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媒体就一直在播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酒驾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段时间不是开车出了问题，大家是 focus 在哦年纪大的人现在几岁以上要重新这个要重新再去评量一下你有这个驾驶能力等等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针对酒驾就是针对那个毒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不管酒驾毒驾还是什么的，在法律面都是还是一样回到最基层的，就是最基本，就是说我们先做宣导嘛，大家不要去犯嘛，对吧？那你不要犯的情况之下的话，后面就不要去碰到这些法律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你们宣导方面也是贵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嘛。
1: 毒品反毒这个部分是我们百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持续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呢，反而不是他故意去私用毒品或者是吸毒这样一个动作，
0: 是
1: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吸毒这个部分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他已经进入校园了，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懵懂无知，
0: 是
1: 他们以为这样很帅气，他们会去私用，但他不晓得这个私用他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那种是不可逆的，
0: 是
1: 可能是长远而言，甚至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0: 当然啦，
1: 对，那可能他当他那个私用了之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0: 对啊，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媒体上面或者 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到影片，到底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好像某个国家，他有个城市里面哦，你看他拍的街头上面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弯腰，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什么的，
1: 这个是新型毒品。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烟友取得容易，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平台，应该这么讲，这些原料它本身其实是麻醉药品，
0: 是
1: 它在医疗上它其实是麻醉的一个用途，可是一旦把它误用了，变成我们拿来做那种娱乐用品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这种情形，它会产生身体已经违反人体工学的一些的状况。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嘛，你今天用来做菜，它可以做得很好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问题是你这把菜刀拿去杀人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医疗用的，后来变成拿到不孝的人拿去做毒品，我觉得相当不可以犯这种错误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其实当初在吸毒在喝酒在做一些错事的时候都是会受人这个引导或者威胁利诱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相对性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政府机关一直在做宣导，
1: 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听到烦了，就是说啊，不要酒驾，不要吸毒，然后喝酒不要上马开车等等等等，好，那这些其实讲了半天，可事实上每天都要发生。然后你看一到这个喝酒的季节，可能尾牙啦等等的，然后开始警察就很辛苦，要在外面去拦车子，看看你有没有喝酒。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要体恤一下个政府机关这些司法人员他们的辛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喝酒了肇事了，或者吸毒肇事了，他去撞那台另外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家人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家庭一起都毁灭掉了。所以如果今天在马路上面，你可能就警察问你啊，你这个很可疑哦，你的那个你有那个证件拿出来一下，或者说他就拦车，可能要叫你这个检查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你不应该要抗拒啦，不应该抗拒。我看网络上面经常有一些影片，他就跟警察要去对枪，就说啊，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警察在保护我们的立场上面，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还要跟他抗拒，然后就要故意逞英雄跟警察要大小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

0: 对了，
1: 我们的观念会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0: 嗯、是，
1: 那我们牺牲某一部分的自己的一些自由，其实是维护更大的社会安全跟自由、
0: okay、
1: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好、嗯、所以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再跟我们提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反
1: 贿选？对，很重要，没错没错，哎，这个一定要提醒哦，因为今年要选举了，那其实重点很简单，
0: 是、
1: 嗯、假设有一个人愿意拿100万来来贿选，来给我们的民众发放这样子的一个贿选的金额给大家的话，那他当选之后他一定是加倍的要回来，
0: 对
1: 对、嗯、那他要加倍的要回来，他脑筋都放在这里了，他会认真的为我们的的政策规划，或者是为我们来做服务里民的事吗？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干净的选举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选贤与能，
0: 是，
1: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地检署有一个检举的专线、嗯、那一旦你发现有这些情形的话，你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法治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奖金可以拿，
0: 太棒了，
1: 对，
0: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来做一集、哦、
1: OK， 谢谢，
0: 这个不但是对我们有利、嗯、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
1: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0: okay、
1: 因为您能够选出一个贤能的人，而且你还能够相对的也有一些获益、
0: 啊、是，好，听众朋友、嗯、非常感谢到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希望透过主任您这个单位、哦、因为主任单位在地检署是专门也是负责宣导一些法令，
1: 好、
0: 哦，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下次我们能够再邀请您或者您的同事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好、
1: 嗯
0: 哦，那我们透过一些实例或者一些比较大家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好、
1: 嗯
0: 哦，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非常乐意，谢谢刘大哥，
0: 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邀请我们关护人来跟我们做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宣导。那讲宣导好像也是比较硬一点，
1: 分享
0: 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嗯，我们下次再回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目前的理事长。那非常开心哈，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里头，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面来做婚姻家庭的经营跟推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哈，郭慧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历程跟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好，慧英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英。
0: 哦，对，慧英这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磁性，感觉是常常在
1: 谢老师
0: 因为知道慧英常常也是要在现场授课的哈。那我就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认识慧英哈。慧英，你平常你现在有工作吗？
1: 我算是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
0: 是，特别强调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你怎么能够兼顾这两个全职呢？
1: 就有点，对啊，就是你只能不要那么完美。
0: 我想这个的确是哈，我们说 to choose is to lose， 对不对？选择都是选择要另外一个部分哈，就是没办法完全兼顾。但是的确哈，在这过程里头，我知道慧英同时除了家庭课程、学校的研究所的课程哈，那同时也其实还有部分的在外头社会做社会服务的部分。你自己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根本可以听众朋友多说一点吗？
1: 我是现在目前是担任性格管理教育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0: 是對，性格管理教育协会推广协会。嗯，它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就是在推广家庭关系跟人际互动的和谐发展。对，那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来学校读书。
0: 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的系所是儿童与家庭系。
0: 是
1: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在做的也是比较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一块的部分。
0: 是，
1: 对。
0: 一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这些的推广，或是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是孩子吗？家长吗？都有吗？
1: 目前就是有分专业的部分，是有一个专业的牧师他在授课。对，那我因为就是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我比较擅长的都是在线上服务，所以我自己有成立读书会。
0: 读书会的意思是指有些主题的一个设定吗？还是哪些书籍呢？
1: 因为我们专业的课程是由那位牧师教导，
0: 是是，
1: 那我的读书会目的就是把那一些上课的成员，他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学嘛，上完课之后大家也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对，那有一个读书会的团体可以就是同侪之间彼此去做讨论啊，或是说进阶的学习这样，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成员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对于课程的吸收融会贯通，对， 也对自己在家庭的应用上来讲会多一点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样。
0: 从这个慧英的这个谈吐包含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就知道他常常在线上里面要带领很多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做一些学习成长。那我想也是很能够再回答谈到说刚刚说家庭的，对不对，的经营，有孩子的吗？
1: 有啊，我有三个。
0: 是吗？来跟我们多聊一聊，他们多大了？
1: 老大的话现在目前是国中二年级，然后老二是国中一年级，然后老三的话今年要升国小六年级。
0: 都是在青少年差不多这个阶段呢。眉头皱了一下呢，假如这个阶段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吗？
1: 蛮挑战的。
0: 你自己在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一说在你的生家庭的建立规划里面，希望多一点孩子能够陪伴他们。
1: 我们家的经验是，就我选择给孩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学习道路，所以我们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在家自学。
0: 是吗？
1: 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1: 从开始当妈妈，就一直就没打算把他们送到幼稚园，所以就是一直决定 陪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陪着陪着陪着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龄后也有自学的这个选项。
0: 嗯，
1: 对，
0: 是，
1: 嗯
0: 嗯。

0: 就持续的到现在。
1: 嗯，机制学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习的形态。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应该不止在台湾啦，应该全球都有类似的这种 自学团体。那你记得哦，带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
0: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
1: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应该只有你投入吗？还是说先生也要一起参与？还是或者也有其他人就是说我一说其他的家庭也是互相支持之类的。
0: 我跟先生在教育这一块，其实先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投入跟他的支持性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其实他还不太了解。对，但是他慢慢的看着我这样子陪伴孩子，然后他一直看，后来先生的投入度他就是100%的支持。
1: 哇，
0: 对。那我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单个家庭，我们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的自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开放成员，就是团体共学的这一块。
1: 哇，是，那感觉也是都顺心顺手的带领着孩子成长，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到进入到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
0: 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妈妈要赋能。
1: 是，所以这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在家庭教育的继续的学习。
0: 对，
1: 那进入研究所当然也有很多的课程在选择嘛。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聚焦是在婚姻教育经营这个课程，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课程？
0: 我选择这门课程，其实因为我相信婚姻它其实是家庭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婚姻经营它是家庭很重要，因为它是关系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来选择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老师的关系。
1: 个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还没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选择来辅大嘛，那一定就会参考一下老师各个老师的这个背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潘老师其实你长期是耕耘在婚姻教育里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教育的领域，而且你是一个实用型的，就是你不是只是教导理论，你会真的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真的有在做，就是从你的就是从学校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活动历史。对，那我就觉得哇，我对我来讲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课程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祝福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
1: 是，所以之前的确都有做过一些功课，就
0: 对我有。
1: 不过的确是啊，其实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头就都能够感受到婚姻是非常认真而且我们待会我们会谈到说，我们进入到场域里头，其实婚姻还不仅进入到一个场域，是进入到两个场域，而且是非常应该是心甘情愿的进入到，
0: 绝对是心甘情愿。
1: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学生他会主动说，哎，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多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然在规范里面不一定要做这么多，因为大家的公平的考量，但是当我们听到同学说，老师这个我愿意再多做多我觉得这个对以现在现场的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了那当然婚姻心中也有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一个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相遇。那我想当时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要进到场域里面去，其实很多研究所同学可能进到研究所就是我要来完成我的论文学位啊，对不对？那当你听到说哇，这个课程里面当然刚刚所提到的说有一些实物的应用那你当时在想到这个，听到说这个课程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要进到不同的场域待会我们来聊一些具体的，但是当你开始这个选课的动机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兴奋老师三的主题都超级很适合我，因为第一个是那个中高龄嘛，婚姻，那因为我的读书会成员其实也蛮多都是中高龄中年不到高龄。对，然后还有就是新住民女性这一块的话，因为新住民的话就是我的读书会成员还有就是我接触的领域其实也是有。对，那我就是也很想来了解对对对。然后青少年当然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可是我就很可惜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参与到那时间的关系。

0: 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很兴奋，我如果可以的话三个都想参加。
0: 我也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学习力跟那个动机哈，就是非常的强烈哈。那我想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课堂里面一起经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学习机会并不吸引同学的话，当然效果会有会打折扣的。那我非常开心哈，特别在研究所同学，其实我们的同学规模也不算太小哈，因为有一二十位这样子，然后但是要分配成三个场域那会议当然是选择了两个场域，同时而且是全程参与哈。待会我们就是要来多聊聊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再回到研究所的study 里面的一个研读里头，我们有给提供很多同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文献，你自己在不管是你自己的导读阅读，或者说听到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在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东西？
1: 我觉得老师在文献当中因为就是首先就是乒乓双人舞这五个字，就是我说我还没有来进入读，我还没有来学校读书，其实我就已经买了老师这本书。
0: 好值吗？然后今天才知道的。
1: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已经有看了，对，然后然后就是当然也看老师的简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乒乓心中，就是用乒乓双人舞来形容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它就像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两个人在球来球往之间啊，如同亲密关系，我们就是要进退互动嘛，然后就是你传我接啊，你攻我守，那就是每一次在回应跟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反映夫妻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对，那我们婚姻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提升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技巧，就是接球跟推跟送球的这个技巧。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打得更好，就很像一场双人舞。
0: 是是，
1: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老师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那个画面出来。对，然后另外
0: 自己本身也打乒乓球，
1: 其实我会一点点，
0: 你看吧，我就看到你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一定是有底的。OK，
1: 被老师看到。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还有老师去比喻那个婚姻就是像一台应该是说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养厂，然后我们车子其实是要定期保养的，那我想说哇，这又是什么比喻？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老师在比喻这个就是保养的部分，他有特别针对一些就是我们保养的步骤，其实跟我们的婚姻保养的步骤，其实就是老师有特别去讲这一块。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真的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加油嘛，对啊，那加油的话就象征说其实夫妻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透过学习跟成长，然后来增进在这个经营婚姻的能力。对，那车子进入保养厂之后，我们需要先检修检查了之后才知道你车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去那个。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有冲突，可是我们就是只有去解决那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检查到底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冲突当中呈现了什么问题，你只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可是也许在关系当中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被检验出来。对，那当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深的，就是很深的体悟，我就觉得说对，很有道理。
0: 意思是说有用到自己的婚姻经营里面吗？
1: 在婚姻经营里面确实我们也是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长期就有在做这些事，只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是把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对，然后他对我来讲，就是我之后要跟人家讲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形容。对，
0: 是是，所以在你的服务的现场里头，也刚刚特别提到有很多是中龄的、中高龄的对象嘛。那你觉得的确在读书会也好啦，或是互动过程里面，有感觉到他们关系也需要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对，通常 就是会来参加读书会的、
0: 哦
1: 因为应该就是有关系上的需求、
0: 哦、特别是也是家庭婚姻这方面的学习、嗯、还是人际上一般性的职场都会有，
1: 主要都是我的读书会成员主要都是亲子啊跟婚姻、
0: 嗯、
1: 这是这两个区块比较多、
0: 嗯、
1: 比较明显、
0: 嗯嗯、所以你自己在谈到说也是谈到说这个关系是需要保养的概念哈、啊，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经营或者说跟先生的互动会有定期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1: 就
0: 是、就
1: 很需要刻意的去
0: 刻意的，哎，都讲到重点了、啊，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很需要刻意去做，
0: 是、嗯、那。刚刚提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关系是需要去检测嘛，哈。当然，一个这个保养的概念，哈，就是其实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有些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我们买如果我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中它，对不对？新车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刚买的，很珍贵，然后不用别人提醒，你就自己说我要保养，因为我要。爱惜它，或者说我要开起来，我是很顺畅，没有不要出任何的 trouble。这个以自己的爱车的角度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其实的确是要让更多的夫妻他们有意识到，夫妻你带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像宝车一样，
1: 对，
0: 甚至比宝车更宝贵，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们有没有用这种保养的概念哈？让他其实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关系的经营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性的哈，或者或者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啊，我就想这个在保养的确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1: 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养很重要，保养会我觉得平常如果有在保养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些问题，有预防的功能，然后也有就是提前 去做弥补的动作，
0: 是没错哈。婚姻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婚姻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预防性的，我们做 preventive 的 education 的概念，预防于未然。所以我们的确再回到保养或者说修理厂的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车子出问题的时候才去保养，那个出问题那就叫修理的，对不 对,
1: 对，
0: 真的是还没有，我们保养是为了让它不要容易出问题，或者不要 不经意的出了问题啊，所以是让这个透过这个保养能够让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是更加的安全啊。其实在关系经营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婚姻教育或者我们待会会提到的这些的课程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预防性的，
1: 是
0: 并不是来参加这些课程就表示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1: 是
0: 而是让他们上的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1: 是
0: 好，
1: 这个预防性的概念是真的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其实就是好像普遍还是你还是遇到就是大家的观念是遇到问题的才会想要来解决，对，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可以大家就是透过学习啊，然后透过就是知识的就是扩充啊，能够平常就是能够进行这个维护的部分。
0: 是。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也被我发现哈，就是慧英也是喜欢打球的哈，也会打球的哈。一般会打球都说我只会一点点哈，这是表示说他们是真的有一些概念。所以其实的确是哈，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乒乓双人舞，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节目电台节目叫乒乓双人，也是因为我的著作叫做乒乓双人舞啊。的确我觉得说在关系里面的经营是要互相练习的啊，特别在球场里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高阶的，已经从初阶开始练球。那我常常也会听到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练球要练好球，就是要发好球给对方可以练球，让互相的互动 来回有发球接球之间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啊，那慢慢的当然会增加一些难度啊，落点啊，好，或者当对方的这个强度哈，或者炫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球送了给对方啊，彼此成全，能够互相的来回啊，不管是强度、炫度啊、落点各方面的一个增强的稳定性啊，其实大概就是也应用在这个关系里头啊，
1: 真的。

0: 老师，你刚刚讲的，如果说对方一开始就一直打我打不到的球，我很快就对这个关系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所以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要学习自己练习球技，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方，
1: 嗯，
0: 然后让对方打得到球啊。增加他的信心，
1: 完全讲的没有错，而且我的确也是在这个啊，老师还是定期都要在乒乓球里面一些学习嘛，啊，所以我真的还是会不断的自我提醒，当然我从里面学习沟通、学习表达、学习倾听。原来发球，我们讲说发球的英文叫做 service， 啊，就是服务。我发球是服务给你，做一个好球给你。我希望你能够接到球，我希望这个球不止一次啊，而且我要能够来回很多次。所以这当中基本上就会有自己的基本功的学习啊，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们说内功哦、啊、能够稳定，对不对？然后之后才有一些外显的应用面的东西哈、啊。所以基本啊回到这个啊说一听，记得就是沟通里面乒乓双人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
0: 老师，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晚上是不是要去订个球场，带我老公去打球？
1: 哦，是可以哈，这个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在球场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哈哈很好，讲到重点了，
0: 我需要保养一下。
1: 啊，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就这样的。其实啊，我们谈到婚姻的经营，就像是这个乒乓双一个双人舞的概念，可是，在球场里面，我们也在学习沟通。对不对哈？
0: 对，
1: 好，很好啊。或者啊，那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啊我们现场里头，我们再多听听我们的乒乓双人舞的进行。
0: 好的。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慧英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那但是她同时呢，也是在协会里头担任秘书长，在做一些带领一些读书会。那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学的一个团体哈，带领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青春期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着孩子成长哈，自己来学习，我想这个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啊。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陪着我们的成熟。

0: 好、哦，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可以请慧英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在这个乒乓双人舞里头，我们都感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哈、哦，不管是在球场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发球，让对方可以接到球，其实上也就是我们把运用在说，哎，我发一个球，就是我在 做一个发言，我丢一个发言权给对方的时候，啊、哦。做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说对方能不能跟我 回应、啊、能够做好的回应。如果就想着说我如果我发了一个球是太切太沉重，对方还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挂网了，球就过不来，对不对？
1: 是，
0: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啊、跟对方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太沉重了、啊、那对方根本就接不到，没有办法球再送回来。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放像发这个太炫的球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的球太炫了，就是说，就是你讲话太飘了，找不讲听不到重点，对方一接的时候，这球已经肯定是离开球台的啊、哦，这个球也没办法来回。所以说怎么样子都让自己的功力，说对方也许发的不够好，但是因为你功力好，你可以随时移动位置啊，随时保持那个。让这个球可以顺利的接给送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来回这样的。所以其实乒乓双人舞的里面所要提到，就是其实双方是一个队友，不是一个对手、哦、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把让对方打不到球，那个是比赛，但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婚姻关系的经营里头，应该像是一个队友、哦、互相成全，互相送球，互相喂球。
1: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你说就是当一个人球技很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发出去的球，也许你的对手可能他能力没那么好，但是你的掌握度很好，你就可以成全他。那我们其实在婚姻教育的过程里面还蛮容易遇到说，为什么这个好的课只有我自己来上，我配偶怎么都不跟我来，老师怎么办呢？
0: 该来都没有来，有这样子的。
1: 但是丛老师丛老师刚刚的引述里面其实带给了我们一段很大的盼望、嗯、就是说、嗯、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很厉害的高手，然后慢慢的回去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厉害的那个选手、嗯、对不对？我们很会技巧嘛、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们的配偶现在他可能能力只有到哪里，我们就懂得发他可以接到的球，其实那就是一个关系互动，然后不久而久之其实关系就会慢慢的去影响到、嗯、我觉得老师刚刚这个比喻真的讲得非常好。
0: 哦，慧英，我必须要说你的领悟力真的很高。
1: 因为
0: 你也是，因为你也的确是长期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而且在家庭这个议题里头、哦、特别在运用在品格教育或者说整个的读书会里头、嗯哦、去长期关注这些议题，所以对这些的敏感度、哦、非常非常高。那我想我们的确在婚姻经营的推动里头、哦、因为、哦、的确还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文化的敏感度，
1: 对、
0: 哦、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成长经验，或者不同的族群是他们的成长经验所带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教育的工作者，常常我们要说能够投其所好、
1: 哦、
0: 而不是给其所要，
1: 对、
0: 所以看到别人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课堂里头我们也一个设计，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学习，就是然后觉得、一般的没有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也经过这样的导读，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一些学习的重点，乒乓双人舞啊等等，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来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的婚姻家庭经营。那当中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啊，或者说在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经验是相似的。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也是让慧英来多聊一聊，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在谈他们的婚姻经营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启发？
1: 我可以认真说吗？
0: 是，
1: 因为其实没有很因为其实我们这几次邀请来的来宾、对他们大多都是在平地生活
0: 的 okay, 都市原住民，
1: 对，
0: 是，
1: 所以其实我在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好像也没有什么
0: 不一样，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
1: 是，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个的确，当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婚姻家庭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点。

0: 因为我们谈到的不是部落的原住民，但他们的这一代或是上一代、啊、到平地、啊、来做的，或者进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其实的确面临到、啊、都市化，或者说、啊、这个城市、啊、这个文化里面、啊、他们成长的、啊、必须要面临到传统文化跟整个现代适应现代化的、啊、这种挣扎、啊、
1: 对老师，而且我也看到

0: 为孩子的讲原住民的方式什么什么都越来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是客家人，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1: 是是，
0: 对于少数民族这一块要怎么去传承他们的文化，然后甚或是 把那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其实这 真的是一个，
1: 其实当丹丹慧英所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用意，就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一个不同的文化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所的成长经验就是跟我们相似，
0: 是，
1: 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就这样传递，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那我开始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在谈到说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里面，那我们在谈到说对象，我们在做推广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说都会型的乡村型的，你看如果我们讲到说是都市型的或是部落型的就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或是说一般的文化或是多元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我开始给我一个蛮大的，从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的文化不太一样，其实是也包含说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在客家文化，我家是妈妈是闽南文化的，但父亲是从对岸过来的，所以就是在以台湾的过去里面叫做欧阿韩籍啊，就是欧阿就是指说外省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本地的叫台湾的叫做韩籍，韩籍这样，那妈妈是不识字啊，妈妈只会讲台语啊，那所以当有时候我去做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讲座或是推广的时候，我特别印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愿意出来上课，其实我心里面就有蛮深的感动，就是说到年纪到大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们就讲台语而已，他们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学习，可是如果我想到说这个课程对我妈妈讲都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他根本完全没听不懂，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 会看到这些老人家说我就会很珍惜，我说如果妈妈也可以出来的话，
0: 是
1: 因为他跟因为这个长辈对他讲太陌生了，他们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字，所以对他们讲这是很苛求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会让我去联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就像慧英讲说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当我们要做婚姻家庭的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考虑不同的策略也好，不同的做法，
0: 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场域不同，所以方式就不一样。就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段很特别的，在我就是单身的时候的经历，就是我本来在都市，然后我的场域都是在都市，然后突然间的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到山区里面去服务，
1: 是吗？
0: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的技能啊，很多的方式，很多的什么，结果你去到山区的时候，我真的重重的挫折，
1: 是
0: 应用不到，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技巧，不是那些技能，那些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必须要重新的学习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些居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去探访他们，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可能我连穿着上都不能太像都市，都要融入他们，
1: 所以那个也指的是指我们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吗？还是在不同的
0: 比较像是客家
1: 客家文化，OK， 也是很山里面的客家文化。
0: 如果是我们在高雄的话，说茂林嘛，那茂林就是我们那一区是大金，它大金的话就平地跟客平地，然后在过去其实我们那一区就是也有原住民，也有客家人，对，然后再上去就是茂林区就是原住民的这样子，
1: 所以会因这个体验或者说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不到发现说我们带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都用不上
0: 真的完全用不上
1: 是是是，那这个的确就是我们在课堂里面为什么特别邀请他们来到现场里面，就像我们课堂里面所提到，当我们这样的阅读，我们觉得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婚姻家庭经营就是可能用这个方式， 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也许他们也不能代表全部，
0: 是，
1: 但是迟早一个对照组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成长经验，他们的家庭的经营样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等等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相同的。但

0: 但是我们在当中一定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里面下面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要素。
1: 对，比方说曾经有一位那个一个来宾他分享到原住民捡尸，就是他们的家长真的就是 喝酒喝醉、然后他就还分享说那个捡尸不是发生在都市，其实在原住民村也我就会哦原来
0: 是
1: 这样，
0: 他们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在讲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确在这个里面好非常不一定很容易的这种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经验。
1: 但是很心疼是他们，他形容的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他们是小孩子去找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领
0: 回
1: 家，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哇那是什么场景，
0: 是啊，他们的亲身说法。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我们除了这些的阅读或者说读书读人嘛，然后我们还到现场里面去，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那慧英后来其中一项是进到新住民女性也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里头，
1: 是，
0: 对不对？那当时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因为新住民女性可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对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或是南向政策所造成的跨国婚姻跨文化婚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台湾有这样这几十年的这个，那我们但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接触他们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该算是两天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互动，你自己有什么观察？
1: 我第一个是先感谢老师，因为是老师你给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半开放但其实它又是隐秘的一个环境，那我去到里面的时候其实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其实是老师在暖身的时候其实有做自我介绍自我揭露的部分，然后这个可能如果说自己在外面去认识新住民，你应该不太会有人认识你没多久就告诉你他从哪里，
0: 是
1: 不是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却是可以而且是我们好像十几个新住民嘛，
0: 对
1: 不对？就是我同时间可以看到十几位新住民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是不同的家乡，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很真实，对，那就是
0: 对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你当时接触到的对象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1: 我接触到，因为我这一组是四个人，然后他们是印尼、越南还有湖南的姐妹，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分享刷新了我的观感。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虽然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台湾移民署担任外配关怀基金委员，在台湾移民署成立的时候很多届担任这个部分，那也一直有时候 也很多时间是担任新住民科的委员那我想这样对多元化的这个关注，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当然也会到现场啊，到一些服务点服务据点里面做这些的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想我这次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来服务他们做我们想说做一个文化父权培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家庭故事能够把它叙说出来，
1: 是
0: 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为什么让他们开始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来到这里的适应等等的，那刚刚的确你刚刚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的不同的成长经验，我想这个对刚刚讲说慧英说刷新了你的一些有哪些对你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就是说在进去之前跟真的进入到里面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我曾经想过说为什么老师对跨文化这一块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我真的在那一场就是课在那两次跟他们认识之后，我发现我对老师有个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老师其实你的身份曾经在德国你也是新住民就是老师有切身的经历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南部所认识的新住民其实都比较是属于那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在这场课程里面其实我真的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还有他们的本身的自己的能力就是很好，他们有的是甚至来台湾读那个硕士。

0: 制班，
1: 是蛮多的。
0: 对对对，他们是从高中、大学，然后在台湾读硕士。对，就是像老师你去德国读书一样的概念。所以
1: 他们是因为婚姻过来，我是因为求学过去。
0: 对，
1: 没错，他是因为很多来到这边台湾求学之后认识的对象，
0: 对，
1: 然后留下来。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发现说，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啊，
1: 是是是，
0: 或是比较那个需缺，就是所以来台湾 有特别的需求，
1: 是是，
0: 对，那感觉我是完全就被刷新了这样子。
1: 嗯，的确是哈，刚刚所提到他们不仅是在原来国家里面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来台湾念大学或是研究所，他们在语言的掌握能力都是非常强，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真的被我真的吓了很大。哇，怎么每一个讲话都这么的清晰？
1: 是，
0: 对，而且超有逻辑的。
1: 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打破我们所认为的，可能说，不同，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新住民女性，他们的在这方面的的不管学习力也好啦，表达力啊，或者工作能力，事实上我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知道他们很多都担任这个翻译，双语的翻译啊、哦，
0: 还有人在台湾创业，
1: 是啊，
0: 然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盖别墅，
1: 是，
0: 哇，这可能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对，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1: 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就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跨国婚姻哈，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资产。那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跨文化的能力，或者跨沟通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等等的，实际上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业的资本他们就很好的可以做这个国际连接啊哈，甚至把一些这个在整个事业里面就做一些不同的扩展。
0: 是
1: OK， 那我想我们也慢慢的回到说，以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你觉得在对自己未来因为你是从这个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来进入到研究所的学习嘛那你自己对专业人员这样的一个养成，未来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期许吗？
0: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自己过去就是我就是一个其实都是全时间在专注我自己的家庭啦，对，那虽然有在协会嘛，那但是协会这个部分也是后期才慢慢的开始去逐步的经验它对，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成为专业人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在我还没有来读研究所，又或者是说在我还没有受到所谓的家庭教育专业课程这个装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经验都比较落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有我三个小孩嘛，所以一定也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啊，然后一定有经营婚姻的成功案例，可是那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部分对，但是当我受了专业的教育，比方说像老师您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为我们量了三个场域那我参加了两场而且是实物的去参与那我的眼睛视角是直接去看到在我以外的别人他们的生活圈对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文献那文献它有有就是国外的文献那但也是我们本地的部分那借着课程过程当中我们是让我们原本只是自己的视角然后开阔了就是更宽广的视角然后我未来在做现场服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论述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交谈会比较客观一点
1: 我想慧英是非常具备这个就从不同视角里面提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式你看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害怕而且你是很勇于尝试而且每一个新鲜的视角都带给你很多的启发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我觉得相信你在未来研究所还有包含论文的撰书里面一定有找出你自己的一个角度跟一条路径在这里也祝福你在未来学习里头都非常的顺利
0: 谢谢
1: 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祝福你们一切平安顺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咯
0: 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再一次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与您空中相会，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没有失智的长辈要照顾啊？哇哦，有的话您辛苦了，知道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也很容易走失。那么我们就想个法子，在他们的身上挂个牌子或者是打个手环套在他的手臂上，那么这牌子上就写着他的姓名联络方式，这样以备不时之需。

我认识一位家长，学期中他要求孩子专心课业，努力读书，但是到了寒暑假，就不是急着送孩子去安亲班啊，学才艺，而是安排孩子去乡下有需要的地方去做义工。他要孩子适度的吃苦，并且亲身经历拮据的生活，以及用爱心真诚的为有需要的人来服务。哇，真是有智慧的父母啊。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泰国的一位老师的故事。

一位身为儿子的老师，为了能够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竟然就把他带到工作的学校。班上的孩子时不时就会回头观望，因为老奶奶又在课堂睡觉了。当然，老师上课期间会用提问的方式来提醒孩子们认真听课。原来是老师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方便照顾，才把他带在身边。但是家长对这个纷纷都抱有意见，虽然很同情老师，但这里毕竟是学校啊，长此以往，那孩子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来学习。大家就疑惑，为什么老师不找个保姆呢？这样老师也不用这么辛苦，甚至有的家长计划要为孩子转学。很快的，校长受到了家长的施压，让老师去办公室谈谈。途中遇到班上的学生，学生礼貌地向老师道别，而在一旁的家长却不屑一顾。和校长谈话，老师只好让妈妈在门外等候。校长传递了家长们的意见，并提议帮他找个保姆，没想到老师却婉言谢绝。老师说，这是我自己的妈妈，我是绝对不肯让别人代替我照顾的。就在他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回头一望，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老师的心头顿时慌了起来，于是辞别校长，开始寻找母亲。他不停地呼唤着妈妈，可是找遍了教室也不见踪影。这时放学的孩子们听到老师的呼唤，立刻就知道是奶奶不见了，于是所有的孩子冲向学校的每个角落，他们要帮老师找奶奶。在长期的陪伴之下，他们早已把奶奶当作是班上的一员了。然而孩子们却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和老师道别的学生已经被他的妈妈开车带着离开了。他看着辛苦的妈妈说，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会给妈妈开车。妈妈却觉得儿子莫名其妙。突然间，儿子大

停车！原来他无意间看到走丢的奶奶，妈妈想上前拉着儿子离开，而男孩却只是关心着看着奶奶。找不到母亲，老师就像个无助的孩子，不知所措。他只能拼命地呼唤奔跑，终于在路口发现了母亲的身影。精疲力尽的他只剩下喘息的力气，不料老奶奶在这个时候竟然意识恢复清醒，对着他的儿子说：哎，你不去学校吗？老师一把抱住母亲，满脸的泪水混着层层下滴的汗水滚滚而下。看着这感人的画面，站在一旁的学生家长也为之动容，那学生也感动地紧紧拉起了母亲的手。其实老师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所以只能将她带到学校，母亲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然而老师却坚持亲自照料母亲，因为妈妈给了她生命。曾经有很多的学校要邀请老师，但是都被老师拒绝了，因为她想要亲自照顾母亲。而孩子们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更加理解孝顺父母。家长们只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却不曾发现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懂事，更加善良。然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所爱的人。校长召开家长会，请认为老师不宜任教的家长签字，大家纷纷惭愧地默不作声。最后，那张联名申请书则全部空白。

全世界都在劝人向善，可是百善孝为先。究竟什么叫做孝呢？老师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姑且不论老师这种做法是否恰当，然而有时身教真的大于言传。因此，身为父母的我们，当谨言慎行，因为在无意间，你的孩子就学了你的言行。千万别忽视身教的影响力哦。祝福身为父母的你我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节，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

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十二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十二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

0: 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三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2:49。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它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阿兰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夜曲，这一个非常浪漫优美的音乐形式的作品。从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开始欣赏到夜曲。那么讲到夜曲，最有名的作品的作曲家就是肖邦的夜曲。那么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听到他比较晚年的作品，也就是差不多35岁到

八岁的时候的作品。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继续往越年轻的作品来聆赏。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背景是他的作品第48号。那么我们一样，48号里面有2首曲子 ，Number One、Number Two。那我们就把2首曲子一起把它听完。这是鲁宾斯坦的演奏，在1965年的录音。

作品48号 Number 1 Number 2总共两首肖邦的夜曲，鲁宾斯坦的演奏。那么下面是作品37号，同样有两首，我们继续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夏邦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作品第37号的两首夜曲，从年纪最根本不是老，他才37岁左右，38岁就结束他的这个夜曲的创作哈，这个39岁过世，对，所以根本就没有老这件事。好，然后一直往他的生命前面往前来听，各位是不是有感觉到那个从比较老成，然后慢慢慢慢，其实现在20几岁的音乐其实还是蛮深沉的。那么我们继续往前更年轻一点来推进他的作品第32号，一样有两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的演奏。

这是肖邦作品第32号的这个夜曲的两首曲子。这个32号的第二号比较稍微更有名一点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在他这个27岁的时候啊，应该不是27岁才开始做，应该是通常作曲家应该都是在一首曲子会要构思一些年岁，然后才会开始，大概真正完成是在27啊。好，这是32号作品，32号，再往前一点。应该是在他大概25岁、23岁时候，23到25岁左右创作的第27号啊，也是有两首。我们来听听看作品27号的两首肖邦夜曲。

25岁时候的肖邦所写下来的肖邦夜曲第作品27号的两首。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两套作品，但是给各位回去一个作业吧。作品15号，总共有3首曲子，我还是播一播他的第一首，那么其他的两首恐怕时间不是那么的够，那么就请大家可以有时间在家里找一下网路。各位现在听到的就是作品15号的第一首，那么这是他最年轻的时候的了，最年轻的时候差不多17岁到19岁开始，他就酝酿了作品第9跟第15号。现在各位听到的就是15号第一首。那我想各位就先回去做功课，15号的3首留给各位自己听。先预告，下一次一定要播肖邦的夜曲最有名的，也就是他第一套的第9号的作品，3首肖邦的夜曲，敬请期待吧。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回到爸爸们来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的爸爸，他们在家庭当中都可以得到该有的尊重，祝福所有的爸爸有美好的亲子关系，祝福所有的爸爸他们可以在家庭当中成为一位好父亲，他们能够有好的 EQ， 有好的情绪管理。我们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跟孩子都有好的关系，好的互动。主啊，你祝福当爸爸的他能够了解他的孩子，祝福当父亲呢，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跟下一代相处，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孙辈相处。我祝福所有的父亲们，他们有好的家庭生活，好的家庭关系，祝福他们可以在家庭当中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关护人这项工作哈，大家比较不清楚，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跟介绍您的工作。
3: 是，我首先非常感谢刘大哥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哦。讲到关护人，我不知道大家对关护人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曾经有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宣导的时候，我就问同学说，哎，他有没有听过关护人？就有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有。我知道关护人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我听了这三条线，可是他是一本正经的讲，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应该是跟关护人的互动的结果是他的假释被撤销了。对，
2: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关护人这个工作其实在网络上或者大家的认识上面比较不清楚，所以您怎么会想到说做关护人这个这样的工作？
3: 那刚刚讲到生命经验，那大概就跟我生命经验有关。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比较叛逆，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到学校去上课。那在心理的那个调试过程呢，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一些长辈来给我一些方向跟指引。所以我反而到了大学之后有一个反差，那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然后可能是儿童的啊或少年的这样子。
2: 对。
3: 那刚好有一个机缘知道关护人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到少年的关护人室去做实习。那因为这样的机缘就认识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对，那也后来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专心的准备考关护人。对，
2: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关护人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哪里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层面是在哪里？
3: 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是少年。因为我觉得少年其实他们狂风暴雨期嘛，他们都会有那时候的很多信念或想法，都会照自己的方向去走。可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开始去准备关护人的考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少年的一岁到十八岁，可是成年呢，等于是十八岁以后都是成人。我思考一下，刘大哥知道我们关护工作有分少年跟成人的工作。
2: 我之前是有看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您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3: 对，少年跟成年的工作的差别，顾名思义就是依年纪来区分。
2: 是，
3: 少年就是负责少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为什么关护工作需要特别分少年跟成人呢？
2: 是，
3: 因为目的不一样。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2: 是
3: 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少年可能早年在教育或者是资源上需要再多一些补足，所以我们会给他多一些需要注入的资源更多。
2: 是，
3: 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的自律已经成熟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是，
3: 对，所以成人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就会跟少年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不一样。
2: 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感觉上反差蛮大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上好像法官啦、检察官啦或者关护人，大家应该都是品学兼优，能够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说在品性上面都是 OK 的。一般人可能这样想法啦。所以您当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叛逆的这个阶段。
3: 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说因为您经历这一段以后，更能够体会得了这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以前遭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您反而更因为了解，更能够熟悉这一块的领域嘛，
3: 对啊。
2: 所以我这样说， 这样的话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哦，关护人到底做哪一块，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说好，今天看到有犯罪了，我们赶紧就打1910、有这个犯罪或者已经有受伤的就打119或10的电话，那警察到现场以后我们就 保存证据，或者是说有人被杀了，可能就是被砍了一刀，可能就是赶紧送医院等等的，那就在后续的话可能进入到司法阶段，可能就会有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那等到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以后，好，那如果没有定验就是没有罪嘛，是吧，那如果说定验以后他可能就要到法院去做这个到那个去
3: 监狱
2: 去执行了嘛，所以您的工作是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3: 哦，简单来讲就是机构内的是在监狱执行，
2: 是，
3: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机构外的就是关护人负责的工作。
2: 哦，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出了监狱的那一块，但是出了监狱会有两种嘛，第一个刑期已经服完了嘛，
3: 没错，
2: 那第二个就会有所谓的
3: 有假释，等于是假性释放，
2: 是，
3: 那可能就是他在监狱关扣掉那个缩刑的时间之后
2: 是
3: 剩余的残刑，那法规的规定要定期到执行保护管束者这边去报告他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各方面，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社会环境，
2: 是，
3: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关护人在负责去了解或关心或陪伴他在复归社会的这一段，
2: 是，
3: 对对对，
2: 所以符合假释了以后经过申请，这个犯人经过申请以后同意他去假释的话，通常来说假释就是到监狱以外嘛，
3: 对，
2: 好，那监狱以外也不能说放着他不管，
3: 没错，
2: 所以就是要由这个关护人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的动作，
3: 没错没错，
2: 啊，
3: 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刺激1995》
2: 是，
3: 对，早期有这样一部电影哦，他所以在美国他们称关护人叫假释官，
2: 是，
3: 也就是说假设这段期间，
2: 啊，
3: 对对 对，他必须定期来关护人这边报告他的生活状况，
2: 啊，
3: 所以早期哦，关护人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假释的这一块的受保护管束人，
2: 是，
3: 对，我们的名称很有趣哦，受保护管束，
2: 受保护管束，
3: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保护也需要管束，其实另外一个面向他就是监督跟辅导要并重，
2: 是，
3: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顺利的去复归社会，
2: 是，
3: 但是也不可能放任他，因为他就是之前可能在塑形的部分有需要调整才会去入监去做一个再造或者是学习，
2: 是，
3: 那等于是出监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的监督或者是协助他能够让他顺利复归社会，不要再造成社会的负担，或者是甚至是对社会有帮助这样一个角度，
2: 所以当初在监狱里面就是表现不错，好，经过这个考核以后就是符合了，好，同意他这个先暂时的离开这个所谓的他
3: 监狱嘛假性释放，
2: 好，那就到外面去的话就由你们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然后就还是不能说放任他们嘛，他们就要经常的回来报道什么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到派出所去报到，是不是，
3: 早期没有关护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监督，但是后来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呢，
2: 是，
3: 他就是定期要找关护人，因为关护人能够给他的东西会更专业，
2: 是，
3: 我们专业分

0: 工的目的就是这样，警察他可能负责去做前端的侦查或搜证的部分，嗯、但是关护人可能他有一些辅导的背景，
1: 哇、
0: 所以他在陪伴这些、所谓的更生人的过程当中，就比较能够更敏锐的去察觉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让他们不仅能够打从生命里头去做一个改造，
2: 是，
0: 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成为是社会有用或者是更有帮助的人。
2: 是，所以您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关护人的核心工作，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次？
0: 是，关护人的核心工作，
2: 是。
0: 早期我们关护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假释负保护管束的这一批学生、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学生。好，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工作。
2: 是，
0: 但是呢随着司法的多元，会认为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入监去做执行。
2: 对，
0: 可能像有一些比方是经济犯，他可能他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2: 是，
0: 那他需要修正或调整的部分是他观念上的偏差，所以就有缓刑这样一个制度。
2: 是，
0: 那缓刑顾名思义就是暂缓执行。
2: 是，
0: 那暂缓执行，那早期的缓刑其实是没有附带条件，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变成期间一过了，可能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化或改变。
2: 是，
0: 所以呢后来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修正之后，有所谓的附带条件的缓刑。
2: 是，
0: 等于是他在缓刑的这段期间会有附带一些条件，比方说要向被害人道歉，然后立悔过书或缴纳一定的金额，比方他是犯经济相关的犯罪，就要缴纳金额给国库，
2: 是，
0: 或者是他观念需要调整，就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或者是觉得其实他应该为社会去有一些福利 的一些动作，所以要求他去做劳动服务等等，这个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2: 哦，
0: 对，
2: 那有关于说这个劳动服务啦，或者刚刚讲的可能教育他们，这都是由你们单位执行吗？
0: 没错，就是关护人士这边。刘大哥，不是只有假释跟缓刑哦，
2: 是
0: 关护人还要负责的一段，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只要判刑之后要入监服刑，
2: 是，
0: 好，可是入监呢，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大学，进去里头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学习更多 不好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思考考量的一个点。所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时任的部长王部长王清峰部长，那时候就想到说短期自由行的这些个案，让他们也入监去认识这些人，学习一些不好的技能，好像实益不大。那等于进去里头短短的六个月以下嘛，短短的六个月还学不到一些教化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不如留在社会去做一些有益社会帮助的事。所以这批人，也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他们可以用劳动服务的方式来替代入监执行。
2: 那劳动服务的范围是谁在制定？
0: 谁在制定呢？有法规有一定的制定，但是关护人士这边会负责他在劳动服务期间的监督，
2: 是，
0: 然后了解他在劳动服务。
2: 譬如说他去哪里工作啊？刚刚讲说一些社会上的服务劳动嘛。
0: 对对对。
2: 那他到哪里去工作的话，是谁来制定说？
0: 每个地检署会去聘他们适合的社会劳动机构。那比方一般大概都会跟公家单位去做合作。
2: 是。
0: 那当然除了公家单位以外，我们也会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做合作。比较有趣的反而是在社会劳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有一些生命教育的注入。
2: 是，
0: 比方说我们早期在开发机构的时候，我们想到说那时候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比较多是酒醉驾车，
2: 是，
0: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轻罪犯的，所以我们就会找像脊椎损伤协会甚至或者
2: 是
0: 我们去找殡仪馆，
2: 是，
0: 或者是找医院，
2: 是，
0: 来作为他们劳动服务的机构。
2: 是，
0: 那等于
2: 相当不错。
0: 对，等于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去学习另外一个面向的生命教育。
2: 是，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吧，可能就是很多人因为交了朋友的关系，或者环境上面家庭
0: 啊、
2: 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2: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故意犯错的人。那故意犯错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哈、那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小心犯了错啊、或者是说因为朋友这个就要求或者怎么样啊、导致他今天犯了这个错。那这样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从事劳动服务的话，一方面他。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看了太多港剧真的很糟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港剧，就是说

0: 后他们在里面就还是会发生什么打架，或者是说
1: 是、啊、
0: 在里面可能练习
1: 不良
0: 对什么的。其实那个我们不去提啦，因为有时候电影里面可能会去扩大某些故意形成一些焦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1: 嗯嗯、
0: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本来就让他去工作嘛。
1: 嗯，
0: 好，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
1: 是
0: 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要这个纳税了以后，我们要去养这些曾经这个犯了错的人、
1: 啊、
0: 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
1: 嗯、
0: 其实现在在做的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就要去做劳动服务，然后是不是这样子？
1: 哦，不是
0: 不是，
1: 这批社会劳动的个案、
0: 嗯、
1: 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0: 哦，所以有分的嘛。
1: 入监、嗯、
0: 对，我刚刚讲意思是说在监狱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刚刚提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嘛、
1: 哦、另外一个面向。
0: 对，就是说他们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一个服务嘛。
1: 对对 对, 对，
0: 好，那有时候有些单位需要志工，需要一些人来服务，
1: 对，
0: 但是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请这些这个来帮忙，
1: 是
0: 这样子吗？
1: 那我们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
0: 是
1: 有没有人要去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
0: 嗯，
1: 反而我们会希望他们去需要协助的社会福利单位去做服务。
0: 是，
1: 那实务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执行社会劳动的个案啊，他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是完全没有去做过志工，
0: 嗯，
1: 那么反而在去服务比方老人家，
0: 是，
1: 然后一些弱势的族群的过程当中，哎，他们觉得这一块是有意义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个案哦，劳动服务执行完毕了，
0: 是
1: 他们还是持续去做志工，
0: 是
1: 这个就转成正向的力量
0: 啊。
1: 对，
0: 太棒了。
1: 那对、嗯、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良好，
0: 是
1: 结果那个机构就觉得说，哎，他可以到那边来工，到他们那边来工作。
0: 嗯哼
1: 哼，那当他们有一些专案需要禁用人力的时候，
0: 是
1: 等他顺利期满会邀请他过来这边工作。所以这些社会劳动人、
0: 哦、
1: 他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0: 是
1: 讲到这个有一个更有趣的，我们甚至于开发的有一些机构
0: 是
1: 比方像那时候的像那个比较是自然的像深沟集水厂、哦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0: 是，
1: 那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人本身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他们我们把它分配到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去做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治愈了他们的忧郁。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除了我们给他的惩罚的性质概念以外的一个回馈的价值、
0: 嗯嗯嗯嗯嗯、
1: 然后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0: 哇，不错耶，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引导性质嘛，让他们从一个本来一个不好的环境或甚至一个负面的一些想法、哦
1: 嗯、
0: 慢慢的带领他们，因为做志工本来就让他做越做越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好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甚至会有一些哦，觉得我有一些光环，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得到一个快乐，得到一个相对一种代价，
1: 嗯、
0: 他们就觉得哎不错，所以他们会继续做下去。那相对性的这些单位本来就需要人服务，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这样实际上去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帮助的，
1: 就是双赢。
0: 嗯，可能因为就是我们电视或者电影影响太大了啦、
1: 哦、
0: 总觉得什么以前那个什么监狱风云啊，然后出来以后、
1: 哦、
0: 然后继续犯错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我什么也都不会，然后社会不能接受我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后续台湾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吧，就是说譬如说有什么更新人协会
1: 啊，
0: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他还在更新那个协会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政府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这一块、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毕竟来说他可能当初做错事情并不是、
1: 嗯、
0: 他坚决要去做、
1: 嗯、
0: 还是说他故意要走错的、
1: 嗯、
0: 而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1: 嗯、
0: 那现在社会上应该要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再从事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1: 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1: 对，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0: 是，
1: 那标签理论的概念就是说，
0: 是
1: 有时候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说、
0: 嗯、
1: 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烂，他就只好往烂的方向前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呢，如果我们给他的教育或告诉他说、
0: 嗯、
1: 哦，其实你是很棒的人，
0: 是
1: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犯错，犯错只是做错了一件事，
0: 是
1: 你需要修正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去调整回来之后，
0: 是
1: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的工作或他的精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边
0: 啊，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
1: 没错，
0: 然后或者甚至于到后来有些优越感了，就说哎，我做这件很有意义嘛。
1: 是，
0: 哦，那社会上面大家也不再重新给我贴个标签。
1: 没错，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

0: 我就不用这样子藏头藏尾的，然后就觉得好很丢脸，我当初做错的事情，然后我就是犯人什么什么的。好，那真的是我们就受了那些电影影响太深了。
1: 他就会说我也很想当好人。
0: 哎、对，我都忘记查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个我们犯了罪以后，身份证后面会有写吗？说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会。
0: 那我今天去找个工作，那个会写吗？会大家查到吗？不会嘛，
1: 不会有，
0: 除非有些工作它是譬如说保全或者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对，
0: 它需要就是你可能就要比较清白一点，以前没有犯过错的，所以他们才会要你说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警察局申请一下，好像叫
1: 良
0: 民
1: 证，
0: 对吧？哈，那一般的工作是没有说强调说啊，你一定要申请良民证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曾经犯错的人重新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考核，好，认为他其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人，好，甚至于说他可以弥补的，好，弥补他以前做错事的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制。
1: 对，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仅要希望他能够复归社会，不要再犯。但是关护人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业务，反而是在要预防社会犯罪，
0: 是
1: 保护社会的安全，
0: 是，
1: 所以是两个面向。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到的工作上的限制，其实不是要给他们标签，
0: 是，
1: 也是要保护社会的安全，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能够放心的环境里头安身立命。
0: 是，
1: 那毕竟我们的确愿意为这些更生人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重新的生命改造，才有可能去做调整。
0: 太好了，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这个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所提的，就是说可能就认识检察官、法官、警察。好，甚至于说司法警察有宪兵，我们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判定了就是有罪，然后就入监执行，然后入监执行的时候，电影里面概念就会说他出了那个监狱以后，大门打开那种场景有没有？
1: 没，
0: 他就一个人只身人出来，这样对不对？有人接他，好像都是这种场景嘛。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都是可能就被电影所误导了。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真实的，但是来说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去想，因为这些人不能再犯了，那必须要让他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接受他。我觉得在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段，我们再回来。
2: 三者一有谁？三位一体。
3: 什么三者一？
2: 三只手猪。
3: 大锅猪、二哥、小弟，他们是有名字吗？
2: 啊，不然三宝饭。
3: 叉烧、烧鸭、油鸡。
2: 那三杯嘞？
3: 酱油、麻油、米酒，都是吃的。
2: 那不然三角函数嘛？
3: 赛口、赛天卷。
2: 蛮厉害的吗？那你知道大锅猪学院有三堂新的课吗？
3: 是说东亚史地理课跟公民制度课吗？
2: 哎呀，进入业配环节啦，来宣传一下。
3: 东亚史当然不用说，台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山西医生，我是刘俊明，我们又回到现场啊。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啊。那么刚刚有聊到就是关护人的一些介绍，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希望说再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因为关护人在网络上面好像都不常见到哈、那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核心哈、就关护人他的核心价值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些都是政府想要去做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相当棒的一些想法啊、那关护人在做什么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平常？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释的啦，还是说除了假释之外这些人还有什么样的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条件什么的
1: ？OK，
0: 是
1: 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核心工作是假释缓刑跟社会劳动。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希望监狱人满为患，我们希望不要所有人都入监。
0: 是。
1: 那希望在侦查的前阶段就做一个转向。
0: 嗯。
1: 所谓转向的概念，就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觉得他不必一定要进入司法去做法院的审理或判决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一个暂缓起诉。叫缓起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是
1: 对。那早期的缓起诉比较多是针对酒驾的个案，
0: 是，
1: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知道毒驾的案件、频传、
0: 那
1: 主要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些个案，我们对他的思考角度有别于以往我们把他当然是犯人的角度，
0: 是，
1: 而改以他们是一个病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0: 是，
1: 对。那病人很简单，病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介入、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的帮助、帮助他们有机会去重新调整或改造，
0: 没错，
1: 对。所以暂缓起诉的这段期间，我们后来比较多的案件都是针对毒品的个案、那他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协助，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在暂缓起诉这段期间，检察官一旦其裁一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裁定、当事人就要去医院去做戒瘾的治疗，
0: 是。
1: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关护人也必须定期的去观察他是不是把毒品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戒
0: 瘾。哇，那你们工作实在太多了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假释刚刚讲的这两种之外，
1: 假释缓刑、社会劳动还有这个缓起诉、

0: 刘大哥，我们还没讲完呢、欸。
1: 还有、哦，
0: 对啊，您知道，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怀的工作就是让个案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以外，
1: 是
0: 希望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维护社会安全。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关怀人的工作除了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工作都要做。
1: 是，
0: 那什么叫一级、二级、三级的预防呢？
1: 是，
0: 三级的预防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假释、缓刑、社会劳动或缓起诉，他们已经有案件在地检。他们就是三级，就是针对他们有一些塑形需要多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调整或改造的或者是学习或陪伴的这些个案，就是我们三级的预防工作。
1: 是，
0: 那二级的预防工作针对的就是比方像八大行业，就比较重点的一些比较容易跟法令有一些抵触的一些的单位去做宣导。
1: 是，
0: 那一级呢就是针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是当我们去走入校园或走入社区去做一些反毒打诈或反贿选的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去认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1: 啊、哦，是因为我们 也都不是很了解啦，以前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一块、啊、所以刚刚讲的说好这样子说就是说关护人他平常就刚刚你有提到好，那你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好每天工作要做哪一些好怎么样去跟关护人互动嘛，刚刚讲的说哦，这个有这么多型的这个有譬如说刚刚讲的假释啦社会劳动啦等等的，那你们平常怎么样好去跟关护人的互动？
0: 是这个核心的工作就是约谈，因为法规的规定每个月他至少要跟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到一次、
1: 是，
0: 那当然重点的个案比方他是强盗盗匪然后性侵或家暴比较重点的案件、他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月报到一次，一个月我们看他一次我们不放心，
1: 是，
0: 所以一个月至少要报到两次以上。
1: 嗯，
0: 对，那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约谈，他要定期到关护人士这边来报到，我们跟他谈，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家庭跟他的交友状况。
1: 是，
0: 那当然刘大哥也知道，他主动来报到的话，一定是准备好的来。
1: 对。
0: 我们有所谓的监狱或机构模范生有没
1: 有，
0: 他把自己准备好了来，他永远就是塑造成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样子。
1: 好像我改变了。
0: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会针对只针对约谈的话，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这些个案，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适应社会环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视。
1: 哦、
0: 我们要到他家里头去看看他的状况，
1: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你看我们就是很有印象就是看电影哦，
0: 是，
1: 你看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片子、美国的片子，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到那个法院、然后法官他就那个律师会建议说你要穿西装、那种感觉、那所以这种比较客观的就会影响到这个可能检察官或者法官。好，那所以你们就会到家访。
0: 好、
1: 就是实际上去看他家里。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人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有些人犯错是因为来自他的朋友。好，或者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本身有问题。好、那这些的环境人为的因素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他涉世未深或者想法上比较单纯的人就比较容易诱拐他们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们有家访这个是相当不错一件事情。
0: 我们家访哦，家访我们可能像我的技巧上是我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一下说诶他可以访视的地点有哪些地方。那我们访视也可能是到他的家庭去做访视。诶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想要了解他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有顺利在工作或者是工作上跟同事的互动如何，我们也可能会安排是到家里去做访视。对。那所以可能是那如果是第一次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谈了之后我大概会了解说他可以去拜访的时段以及他的禁忌。比方说刚刚有讲我们不要给更生人标签，
1: 是，
0: 所以他如果未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是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一个身份，
1: 是，
0: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到公司或者是不要让公司的同事知道。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我的资料里头注记。
1: 我先问一下哈，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想啦，因为不要被人家贴标签，所以他说啊你不要到我公司来

0: 不要那种制造那种给人家看到说我以前犯过错，
1: 是，
0: 可是问题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你不要来，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所以我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预防的方法

0: 好，不要有这样成为来出现，那当然对你也不会有标签。哎，我也可以确实的知道你的确有在工作。
1: 啊，
0: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个案，她后来呢找到一份就是在夜市做那个欧阿米耍的工作，
1: 是
0: 那她。我就跟他说，哎，那如果有空我过去看看你好吗？他说没有问题，哦，那我就说我去你就把我当朋友。好，那因为他老板也不晓得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的身份，然后就说 OK。 结果我去的时候他可能一下看到我太兴奋了，他就直接叫我说哎，老师这样子，然后他就啊就惊觉他好像有点那个，然后我就很轻松一派轻松的跟他聊天，聊完之后要离开的时候，他的老板看到他就跟他说，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什么老师？结果那个同那个学生也急中生智就说啊，他是我的美容老师啦。所以哎，其实我们在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所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顾忌，可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要有明确的事证去了解他是不是顺利复归社会，或工作的适应、职场上适应如何，我们就会转个弯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其实这些犯的错的人呢，哦，他们如果有羞耻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还可以再救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没有错嘛，
0: 他一定要为他的行为有忏悔，然后对被害人有同理心，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求个案在保护管束这段期间，在他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1: 是，
0: 如果他能够对被害人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知道别人遭受他侵犯的时候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不舒服，我觉得他更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让他的行为做一个调整或端正。
1: 太好了，太好，我觉得家访这件事情实在很有意义哦。你看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老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探访家访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学生的时候，是把学校跟家庭做个结合，让老师更能够了解。
0: 对，
1: 因为学生，我曾经有一个邻居哦的小朋友，他在家里面哦就是很调皮捣蛋，那个脾气对妈妈非常的不好。
0: 对，
1: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问题是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0: 是啊，
1: 所以有些人他会在不同地方有两极化的表现，就是因为
0: 我们个案很像
1: 就是因为他依照环境会有不同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关护人可能就是比较积极和深入一点嘛，就是能够去看他的工作环境。
0: 对，那刚刚刘大哥提到说他可能在家里跟在报道的时候有很大的反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像我的技巧，可能我就会跟当事人问一下他的那个平常的日常的作息，那我大概知道他可能白天在工作，那白天妈妈在爸爸在，
1: 哎，
0: 我可能就是特地挑他不在的时间去做家访，
1: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有机会遇到爸爸或妈妈。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会挑明跟个案讲，就说哎，我想要去看看你妈妈，跟他聊一聊，好，然后你把家人的电话留给我，我直接跟他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从客观的第三人的眼中去描述他回归社会或者在家庭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能够去更客观的去知道他在社会适应的状况。当然家访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是，
0: 比方说像有个案来就跟我说，我不在喝酒啊，他可能犯罪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喝酒误事，对，酗酒这样的习惯。他来的时候当然他要表现好，他就跟你说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可是我到他家就发现咔咔脚里头堆了一大堆酒瓶。我可能就知道说哎，那可能这个部分还有待考验。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通常哦约谈跟访视之后，我们就能够拟定他的那个处遇计划。
1: 是，
0: 针对他的状况，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哎，未来我可能要协助他的方向有哪些。比方说他有孩子，我可能觉得说他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状况，我可能需要加一点亲子教育进来。他跟父母，哎，那我觉得可能哎也需要有一些家属的一些谘商或辅导的东西进来。好，所以家访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哇，你们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吧？因为这个后续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又像一个朋友，我觉得相当棒哎。但是能量有够那么大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你们的用心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用心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我觉得就可以印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很聪明，小时候就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然后呢，可能。

0: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吧，然后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出的问题他并没有去做违反法令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调皮，然后甚至于在那个法律的边缘。好，那像这样的朋友就他也无所事事啦，就是工作有时候又不工作等等的。那后来家人也是很烦恼，好，那后来就因为机会他去找了一个算命的。好，那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去说这个奇异的事情哈，但是事实上来说，对方有跟他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哪里去，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到后来他真的改变了，为什么？其实用意就变成说你要必须要脱离这个环境
1: ，OK，
0: 好，脱离这个环境。那你脱离这个环境的话，你的当初的朋友可能就不见了，
1: 是，
0: 好，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了以后，他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些朋友，
1: 对，
0: 那当初那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甚至不好的家庭，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切割了。
1: 对，对，
0: 那他到了新环境以后，他就去再去适应，好，那会新工作、新的朋友。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告别以往的日子，然后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1: 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觉得这些个案他们的同侪很重要，
0: 是，
1: 那环境很重要，而且尤其是毒品的个案，
0: 是。
1: 这个部分其实更是他们很多都是致命伤或者是跌跤的跌倒的地方，
0: 是
1: 因为这些朋友的关系，哎，可能因为朋友的怂恿或在同侪的环境里头，我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会被人家笑死啦，
0: 对，
1: 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逞一时之勇之后，哇，就跌入无底深渊。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相当重要一件因素，你看哦。我们通常来说这种调皮捣蛋的男人呢，通常都会经历这一段，怎么说，我自己本身也有抽烟了，那我记得我当初抽烟是怎么来的呢，抽烟来那个时候就是同学，好，同学在抽的时候就拿一根给你，然后你就说我没有抽过，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想试试看，但是没有那种胆嘛，然后同事就一直怂恿你，甚至于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就上钩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后来经常聚会了，跟这些人经常聚会了，然后就开始有烟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包含毒瘾都是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1: 刘大哥您讲这个，我想到我一个个案，
0: 是，
1: 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帅，他听说他在国小的成绩都非常的优异，
0: 是，
1: 可是他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哥嘛，哈，啊，所以他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那后来他们一群人因为好奇去尝试毒品，早期就是很简单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他尝试了毒品之后，他的朋友吸了之后就吐了，
0: 是，
1: 但是这个大哥没有什么太大的生理反应，结果反而这个大哥上瘾了，
0: 是，
1: 这个朋友后来没有再用毒品了，
0: 是，
1: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实很难讲，
0: 是，
1: 结果后来这个个案到我这边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食用毒品了，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戒断症状，
0: 是，
1: 对，但是刘大哥讲到抽烟这个部分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宜兰，我在宜兰地检署担任主任关护人的时候，
0: 是，
1: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检察官，他本身也有抽烟的习惯，
0: 是，
1: 那烟瘾也不小，他那时候就跟两个律师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跟那两个律师说：“你看我们三个烟瘾这么大哦，我们都戒不掉了，那毒品的个案怎么戒？”
0: 是，
1: 对呀，他就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发想，因为这个念头一个发想，就跟另外两个律师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来成立一个中途之家，
0: 是
1: 来收容这些毒品的个案。”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生命的改造，
0: 是，
1: 哎，结果反而这样子在宜兰就成立一个叫做杜安居女性收容中心，
0: 是，
1: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经营的非常好，
0: 太棒了，
1: 而且因为本身前任理事长，他现任的执行长，他本身过去也有些那个抽烟的经验，所以他更能够了解这些过来人，他们可能在戒除这些有成瘾的东西的时候的过程跟心路历程，他反而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实切的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刀的两刃，
0: 对，
1: 你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你这个行为，其实它可以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0: 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叫他戒，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是，
0: 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回到你看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影剧，
1: 对，
0: 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因为突然生病了，生一场大病，
1: 没错，
0: 然后医生要叫他要戒烟或者戒酒的时候，他才或者是说因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了。

0: 他戒酒，他才哦，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戒酒戒烟戒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1: 对，
0: 好让他去拒绝，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要告别你以往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好，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因为懂的人才会知道。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前社区有一个保全，好，保全他有一天呢突然这个抽蓄然后就送医院，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保全公司找这样的人出来哦，然后后来才发觉到那个矿工医院去，好，那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啊，矿工医院这个应该这样子，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治，我们也不晓得，赶快去看医院去看。
1: Okay.
0: 然后后来那个有个老医生哦，相当有经验，他说哦，你看他这个样子哦，抽筋跟是痉挛还是怎么忘记了，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喝酒了？他说对，你怎么知道？
1: 戒断症状
0: 是，就是说有些人喝酒已经酗酒，这个已经酗酒蛮久的，他突然要戒酒的情况，他会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好，有些人曾经犯了错，他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想法上面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好，或者一时冲动，好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做探讨。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法律认为说，哎，这个人是可以救回来的。是可以，他是有一个可以改造的机会的，好，是可以原谅他的，这时候后面就很重要，包含更生协会，包含说像您这个单位，就是确实的可以给他一些帮忙嘛，好，那当然这个帮忙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要去他家里面看，好，然后到他工作地点去看，然后去关心他，我觉得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们感受得到，
1: 是，
0: 好，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人管我，家里也不管我，可能爸爸妈妈都去坐牢了，好，很多人都这样子嘛，可能靠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在养他，所以他这样在这种没有爱的环境之下，然后又碰到这种朋友的诱惑，
1: 对，是
0: 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出错嘛，
1: 是是是，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我们一般人对地检署的印象就会认为他是冷冰冰的衙门，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是把那些觉得有一些状况的人抓进来做一个审判，审判之后起诉了，然后交给法院去做审理，
0: 是，
1: 所以其实检察官的角色比较是针对他的那个这个其实就非常生硬，就是法律的规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是
1: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可是关乎人的角色很有趣，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一个地检署里头最柔软的一块，
0: 是
1: 等于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部分，那等于是他出监之后我们能够对他的生活状况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改造。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在某个地方跌倒或犯错，
0: 是
1: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0: 对，
1: 那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们也许关乎人会去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在哪一个地方有转折，
0: 是，
1: 那在那个转折的那个点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介入，也许他人生就改变了，所以这些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重要他人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方向或引导，
0: 是
1: 才有可能让他不仅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有帮助的人。
0: 是，
1: 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哇，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不这样讲，我们都没有不知道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接触不到，所以我们都不了解。好，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不小心犯了错，顶多就被开那个可能交通违规单子，有没有？骑车开车被人家开一个红单子，就已经气得要命了。然后可能对法律就不了解，我们可能人家会说啊，你开车骑车要懂那个交通法规嘛，我们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还一知半解，可事实上来说一般人对法律的认知都不了解，好，那或者是说犯了错了以后，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错我怎么知道，所以大家对这个关乎人这一块真的就不了解，可能就经常听到律师啊、检察官法官啊、这些，可能像这个检察官刚刚讲的提到检察官以后、就是判刑了等等的以后就开始后续你们接手了、
1: 他们入监
0: 入监以后刚刚那几种情况嘛，
1: 对对对，
0: 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有哪几种
1: 对，假释缓刑缓起诉或社会劳动，对，
0: 好，
1: 对，
0: 那针对这些人保护跟去必须要去关心他们之外，
1: 对对，
0: 哦，你们业务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1: 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修复式司法。
0: 是，
1: 我不晓得刘大哥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 其实有些

0: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提的，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伤害是来自于彼此对对方有一些投射或者是误解。
1: 是，
0: 那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复促进者，在前阶段的时候针对两方给他们一个能够有对话的平台，
1: 是
0: 让两方能够把他们心里的感受或者是问题或症结点或误会的地方去说开了，
1: 是
0: 也许在前阶段改变了就不用进入诉讼。
1: 哦，
0: 所以这几年地检署一直在推修复式司法，当然校园也有在推修复式司法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地检署呢主要就是针对在侦查阶段，
1: 嗯，
0: 可能说比方说是车祸案件，
1: 是，
0: 那比方说是我们比较多修复来自于家庭，因为家人是长远的关系嘛，
1: 是，
0: 那有时候因为一个误解那可能造成之后的彼此就怎么相处都不顺畅，这个也非常可惜。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前阶段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1: 是
0: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危机是一个转机，可能因为兄弟之间因为一些问题而产生了有一些冲突，
1: 是
0: 然后到了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说哎，有一个机会叫修复式司法，让你们能够借由前面阶段有一个安全的对话平台，让彼此把你们的问题去说开，诶，也许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不影响之后的诉讼。诶，这个制度其实我们推以来也不少有一些非常温暖的故事。哦，
1: 太棒，我觉得修复性司法还有，
0: 啊，
1: 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来谈这一块，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民众不一定要真正的走向法律面，哦，要告你，哦，有时候修复司法，有时候政府机关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协调会的
0: 调解
1: 委
0: 员
1: 会，
0: 调解委员会，
1: 对对对，我觉得有很多的走向不一定你一定要告他，
0: 是
1: 因为太多案件了，有时候拖个两三年，然后就觉得大家事情都不要做，一天到晚弄这个就好，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后续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们是不是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好，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贵单位也有做一些司法的宣导，是吧？那因为你看哦，最近哦，好像感觉上满街上都是有那种吸了毒在那边开车骑车，因为媒体好像一直在这样报，你就觉得说哦，满街大街上都是，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嘛，哦，就并没有，因为大家在 focus 在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媒体就一直在播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酒驾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段时间不是开车出了问题，大家 focus 在哦，年纪大的人现在几岁以上要重新这个要重新再去评量一下你有这个驾驶能力等等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针对酒驾，就是针对那个毒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不管酒驾毒驾还是什么的，在法律面都是还是一样回到最基层的，就是最基本，就是说我们做先做宣导嘛，大家不要去犯嘛，对吧，那你不要犯的情况之下的话，后面就不要去碰到这些法律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你们宣导方面也是贵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嘛。
0: 毒品反毒这个部分是我们百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持续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呢反而不是他故意去施用毒品或者是吸毒这样一个动作，
1: 是
0: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吸毒这个部分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他已经进入校园了，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懵懂无知，
1: 是
0: 他们以为这样很帅气他们会去施用，但他不晓得这个施用他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那种是不可逆的，
1: 是
0: 可能是长远而言甚至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1: 当然啦，
0: 对，那可能他当他那个施用了之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1: 对啊，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媒体上面或者 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到影片到底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好像某个国家他有个城市里面呢，你看他拍的街头上面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弯腰，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什么的，
0: 这个是新型毒品，
1: 对，
0: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烟友取得容易，
1: 是
0: 就是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平台，应该这么讲，这些原料它本身其实是麻醉药品，
1: 是
0: 它在医疗上它其实是麻醉的一个用途，可是一旦把它误用了，变成我们拿来做那种娱乐用品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这种情形，它会产生身体已经违反人体工学的一些的状况。
1: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嘛，你今天用来做菜，
0: 对，
1: 它可以做

0: 做得很好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问题是你再把菜刀拿去杀人，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医疗用药的，后来变成拿到不孝的人拿去做毒品。
1: 嗯、
0: 我觉得相当不可以犯这种错误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其实当初在吸毒、在喝酒、在做一些错事的时候，都是会受人这个引导或者威胁利诱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相对性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政府机关一直在做宣导，大家有时候会听到烦了、就是说啊，不要酒驾、不要吸毒、然后喝酒不要上马开车、等等等等、好，那这些其实讲了半天，可是事实上每天都要发生、然后你看一到这个喝酒的季节，可能尾牙啦、等等的，然后开始警察就很辛苦，要在外面好、去拦车子，看看你有没有喝酒。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要体恤一下个政府机关这些司法人员、他们的辛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喝酒了、肇事了，或者吸毒肇事了、他去撞那台另外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家人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家庭一起都毁灭掉了。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在马路上面，你可能就警察问你啊，你这个很可疑哦，你的那个、你那个证件拿出来一下，或者说他就拦车，可能要叫你这个检查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你不应该要抗拒啦，好、不应该抗拒。我看网络上面经常有一些影片，他就跟警察要去对枪，就说啊，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警察在保护我们的立场上面、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还要跟他抗拒，然后就要故意逞英雄，跟警察要大小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对啦。
1: 我们的观念会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0: 是，
1: 那我们牺牲某一部分的自己的一些自由，其实是维护更大的社会安全跟自由、
0: okay.
1: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好、所以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再跟我们提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反
1: 会选？对，很重要。没错哎，这个一定要提醒哦，因为今年要选举了。那其实重点很简单，
0: 是
1: 假设有一个人愿意拿100万来贿选，来给我们的民众发放这样子的一个贿选的金额给大家的话，那他当选之后他一定是加倍的要回来。
0: 对
1: 对、那他要加倍的要回来，他脑筋都放在这里了，他会认真的为我们的的政策规划，或者是为我们来做服务里民的事吗？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干净的选举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选贤与能，
0: 是，
1: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地检署有一个检举的专线、那一旦你发现有这些情形的话，你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法治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奖金可以拿。
0: 太棒了，
1: 对，
0: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来做一集、
1: OK， 谢谢。
0: 这个不但是对我们有利，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
1: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0: okay.
1: 因为您能够选出一个贤能的人，而且你还能够相对的也有一些获益。
0: 是，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到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希望透过主任您这个单位、因为主任单位在地检署是专门也是负责宣导一些法令，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下次我们能够再邀请您或者您的同事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透过一些实例或者一些比较大家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好，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非常乐意，谢谢刘大哥。
0: 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邀请我们关护人来跟我们做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宣导。那讲宣导好像也是比较硬一点，
1: 分享
0: 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回来。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您在医事情缘的这个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些医疗上的问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个主题。我想临终关怀呢，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目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人生都会有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进进出出医院，让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的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些现在医疗上的一些进展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我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他非常的辛苦的活着，他自己其实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他的家人呢却很不舍得他离开这个世上。当家人和他来跟我询问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他真的是很放得开。他觉得说人生并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的这个时光才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觉得其实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他会跟他最亲爱的主耶稣一起过着非常非常喜乐的永生。但是他的家人呢还是很不舍得让他就这样离开。这首歌呢就是在描述，其实也是在描述我对他的一个不舍得。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够看见他真的在天堂里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临终关怀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临终关怀包含了怎么样的一些医疗措施。其实呢，临终关怀就是主要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目标。大部分对于这些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呢，他的存活期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当然我们医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会活多久，因此呢这个判断有关6个月的存活期其实是一种在统计学上基于各种医疗的一些研究我们所判断来预测的这个存活期。如果说病人能够超过6个月的存活期，那么当然这个临终关怀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大部分的人呢大概都差不多会知道他已经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式，那么

所有的医疗方式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所以呢，当他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临终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切所有的治疗，主要是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再痛苦。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有真理才能得自由。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临终关怀。刚才这首歌里面，您大概也听见了，生命其实不是一个输赢。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还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恶魔争斗。有些人呢，奋斗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很多的平安。当他得到了

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病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失落。我有许多的病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任何的治疗，不能去紧急室，是不是就会好像是一种放弃了生命的一种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选择临终关怀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结束，让我们能够在家人的爱里面，能够继续通过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症状，让我们在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呢，在最后的生命的六周里面，有许多呼吸困难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因为呼吸困难，因为疼痛，所以呢，常常就回到了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呢，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除了给予氧气之外，给予吗啡，其实并没有太多能够治疗的方式了。因此呢，呼吸困难可能会导致许多的病患和他的家人有许多焦虑，许多的害怕，对死亡会觉得更加的恐惧。而在生命的晚期的时候，缺乏了一种平安。当很多人到最后决定了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呢，反而存活率只有大概一周以下。因此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同意了临终关怀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大概就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活了。其实呢，他并不了解真的在这个临终关怀里面，这些护士医生所能够提供的。那么到底这些医生护士在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治疗呢？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轻松一点这首歌呢叫做《你说你爱我》。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爱。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告诉你，你爱我。上帝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临终医护的这个主题。上帝是爱，因此他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天家。那么在最后的人生的这一段路的时候呢，因为这过去的100多年来医疗的进步，因此我们有许多治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工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了脑波，我们还是可以用机器让病人继续的呼吸，让他的心跳继续的跳。但是呢，这个生命是没有品质的。因此临终关怀呢，主要是让患者和家人能够有得到一种平安，这是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治疗的目标。在他和家人的互动里面，还是有意识的，不是呼吸困难，而不是充满了恐惧跟疼痛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的女儿不想要让他的妈妈过世，因为他觉得让妈妈继续的活着，不管花多少的钱，都是一种孝心。可是呢，妈妈却不觉得如此。妈妈一再的跟女儿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女儿却觉得，如果她能够让妈妈不管是用药物或是用手术，医生怎么说能够继续的存活，她就要让妈妈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呢，当妈妈呼吸困难的时候，医生说

我们如果不让妈妈切喉的话呢，那妈妈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女儿就替妈妈做了这个决定，替妈妈做 tracheostomy。 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个医生不听妈妈的，而是妈妈没有好好的交代。如果妈妈在生前，当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自己跟医生讨论，很勇敢的跟医生说，如果我到了没有这个生命的的品质的时候，那么我希望能够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很少人呢有这种勇气，能够在他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讨论这些事。在美国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大概65岁的时候，医生就会借着在65岁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病人开始讨论他到底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因为当自己65岁还很健康的时候，要讨论死亡呢，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癌症，还没有其他的这种心脏病在烦扰着他。当他真的有这些病的时候呢，其实人总是脆弱的，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的这一条路。所以反而就把这个决定呢，等于就是推卸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手上。那么自己的亲人当然为了孝心为了要表示说他对自己的父母的尊重，所以呢也不好，就是说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愿意来做好像他们觉得残忍的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年长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迷思，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品质，只是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才是更没有生命的尊严的。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母女呢，到了最后，这个妈妈虽然有了氧气能够继续呼吸，可是其实她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因为她自己的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要让氧气能够打进她的肺里面，所以呢她就用了，医生就得要用一些麻药，所以呢妈妈常常都是恍恍惚惚，也不能够跟女儿有任何的交通。而且呢她到了最后非常的无力，因为在氧气上，所以氧气的机器上，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呢在身体上，在屁股还有在背上还有在她的脚跟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创伤。当然她到了最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发炎，这个身体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细菌从这些疮疤上而来，到了最后要使用很多的点滴打这些抗生素。他的女儿看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希望呢这个临终关怀的 concept 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都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话呢，当您面对死亡，当家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很果断的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知道其实临终关怀并不是残忍的，并不是说就不让家人接受治疗，而是有智慧的让生命能够

自然的结束，而且是没有痛苦，能够在许多医生、护士、关怀师 的看护之下，让生命自然的结束。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清源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有关临终治疗的这一个单元。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安乐死和安宁治疗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安乐死不管在台湾或是美国呢，都是不合法的。安乐死呢，最主要就是要刻意的帮助病人死亡，这跟安宁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呢，是让末期的病患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呢，其实是每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他能够拒绝不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刻意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安乐死是刻意的让病人等于是像自杀一样的让病人用药物来结束他的生命，虽然这些病人也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也许有他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我身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要帮助病人知道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用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病人有最好他 要有最好的生命的品质。因此不管是在身体上，不管是在心理上和心灵上，作为一个医生都要能够帮助病人来接受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路。因此安宁治疗跟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在末期病人他身心灵都受到了痛苦的时候，在身体上我们所能够给病人的就是一个症状上的一个释放，能够让病人有足够的氧气和止痛药，让他能够休息。当他的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用各种的插管来帮助他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争论呢，就是在比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非常的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让他减低这个癌症给他的这种痛苦，唯有能够让他的痛苦减低的也许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radiation。 因此我们是会让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即使他参加了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疗，接受了这种临终关怀的医疗，我们也会让病人继续的接受radiation。 因为这个 radiation 呢，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而是一种缓冲他痛苦的一个方式。希望病人能够在他最后的一个癌症的一个阶段呢，并不是接受到放射线的治疗，而是用放射线的方式来减低这个肿瘤所给他的一个痛苦。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呢，
就是

抗生素。在许多的病人得到了感冒啊，或是肺炎的时候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物像抗生素，如果说并不是要延续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的生命有更好的品质，能够过了这个感冒，小感冒之后，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六个月里面，还能够继续的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个抗生素就并不是我们所一定需要避免的。因此其实呢，在我们最后的这六个月的临终关怀里面是有某一些弹性的，并不是说是我一定就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治疗。临终关怀的医生，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他需要跟家人和病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有时候都需要跟病人来讨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不让病人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谓的延续生命，而是让生命能够有最好最好的品质。这种医生呢，在美国叫做 palliative care 的一个 specialist。那么这些医生呢，需要有很好的智慧，能够在第一线上帮助病人和他的家属，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医疗的一个程序。绝对不会是就让病人在病房里面就这样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结束他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个放弃治疗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不同的理念的一种治疗。而这个理念呢，就是要让生命有最好的品质，而不是光光延续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在临终或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秉有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呢？每一天当我们有生命能够呼吸，能够有意识，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互动的时候，生命就是有目的的。这也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充满了 purpose， 充满了目标。每一天当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传递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种爱，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传递我们人活着最主要的，那就是彼此的关怀。不管有多少的痛苦，不管有多少的创伤，当我们彼此关怀，彼此支撑，彼此给一些鼓励的时候，生命呢就会更有价值了，是不是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叫做与你同舟。这首歌就是写在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面心情来面对这个风暴，而且深信着耶稣就在你的船上与你同舟。

望您能够从这个节目里知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品质，每一天能够彼此和家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都能够彼此的关怀，也能够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到底要对最后的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好的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和自己的家人讨论，是不是当您得到了癌症或者是 terminal illness 像心脏病还有其他一些无药可治的病的时候，您会有怎么样的打算？不要到了最后，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家人的不舍得，而让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失去了尊严，活在恐惧，呼吸困难。

疼痛等等的问题之中。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意识情缘》的这个节目。感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鹅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叶主任你好，请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相见。
0: 是，叶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简短哈。你自己在这个长照业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资料上面看起来哈，您在这个永信里面大概已经有11年的资历了哈。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进到永信来的？
1: 这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做起吧。
0: 是，
1: 因为虽然我在长照工作，但是我大学的科系跟长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读的是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这是一个工学院。那同学毕业都是那时候走面板或者是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那些，就是做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的部门。那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那种产业对我来讲不太适合，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去进到顾问公司上班。那时候帮人家做的就是做 ISO 认证啊、CE 产品的认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人家写计划书。所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写计划书一直是我的强项哦。所以那时候是帮写这样的计划，所以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养成我写计划书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在大四就开始做这样的打工。那进到顾问公司的一年之后，我发现这个行业其实很局限，就是大家去找了有谁需要，然后就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写，那就是抽成这样。我发现没办法有太多自己的自主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也不用当兵，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跟我的父亲聊了一下，说到底我要怎么去走会比较适合，然后也符合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写计划这个东西，写补助案这个东西。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在海青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当常务董事，所以他就跟那时候的现在的执行长说，那就让我去那边做实习生一年。这个一年就是我都住在那边，住在苗栗，然后也没有领任何的薪水，只有我爸给我零用钱，一个月好像5000还是6000块这样。所以我就在那边那 一年我去了解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长照，长照是到底有没有适合我可以发挥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学的养成让我在长照其实有蛮多发挥的地方，所以我才那个时候才又去报考了长庚的医管所。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决定要走长照了嘛，那我要跟长照有些关联的时候，我就去走了长庚医管所。所以那时候的题目其实也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啊。相信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抄袭。好，那也跟人力资源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做所有的工作，其实我都希望去提升机构的人力资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毕业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苗栗的海青老人护中心，因为毕竟他对我有恩，所以我一定要回馈他。那其实又待了一年多，我发现好像又有点局限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先让自己离开机构里面，对，让自己休息一个月，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像是现在名词叫裸辞啊，所以我去找了双联，找了永信这样。那最后因为考量到家庭的距离，所以我就选择了永信，因为毕竟那时候永信是台中最好的机构。
0: 是，的确，永信这个集团哈，真的在台湾哈，这算是蛮有知名度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哈，也是算是一个政治标志、政治品牌的一个公司。 你能够进到那边来发挥你的专长，也是创造双赢。您刚才听到你自己在写计划书这方面哈，是你的专长，真的蛮难得有人能够自己对于自己的计划书这一个部分哈有这么高度的肯定的，我想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果其不然，那能够靠着这样的专业的项目，从这个研究统计学的量化来讲话，你的计划书目前来讲就是值了2400万的啊，连续两次的传善奖。那既然讲到传善奖哈，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第二次获得传善奖，你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所服务的对象老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跟他对于他整个后半段的生涯，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提升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八届的传善奖，其实我们的主轴有两个了，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移除长辈的鼻胃管。那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鼻胃管，鼻胃管就是长辈他吃东西会呛到的时候，那或者是他不愿意进食的时候，或者是他身体很衰弱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医师就会插一根管子从你的鼻子进到胃里面，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再从嘴巴进食了，你就永远只能喝牛奶，用营养品。那
0: 比较是属于比较软质的东西，是不是？
1: 没有，
0: 鼻胃管，
1: 鼻胃管
0: 流性的东西，
1: 对，大部分都是牛奶。
0: OK， 嗯，
1: 对，
0: 所以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咀嚼的乐趣了。
1: 没办法，你也看不到食物，你也闻得到，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的乐趣都没有。那这是吃的乐趣没有了。第一个是它的外在的观感，其实是。你想要插着一根管子在外面外露，其实那个很丑。所以因为我们家执行长的爸爸，他在往生的前三年都住在我们松柏院，他就是插了一根鼻胃管。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爸爸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交代执行长说，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让其他的人来探视他。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其实他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看的，因为他说话其实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其实移除长辈的鼻胃管对于长辈的生活品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台湾留置鼻胃管的比率其实是很高的，立法院的后生会特别有个计划是要移除鼻胃管的，可是呢成效不彰，因为他们大家只能做推广，他们没有一个很确切很有效果的一个操作方式。

0: 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的专业没有跟上，所以成效不彰。那船上讲，永信集团、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打算有专业进来，来帮助长辈把鼻胃管拿掉。
1: 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方式其实自己在基金会内部已经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弄了四年了，所以它是稳定成熟的。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帮长辈帮十个以上的长辈移除鼻胃管，我们甚至有个长辈他每次只要一住院就会被医师插鼻胃管，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他如果长辈很容易呛到他就马上就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有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长辈还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开始做口腔照护移除鼻胃管的照顾，还要移除鼻胃管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技术在。
0: 是，那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这里面，那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居家里面如何做好预防，或者是说已经有插鼻胃管的如何把这鼻胃管移除掉，让长辈能够非常快乐而且有尊严的走完后面的人生的路。
1: 要移除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有了鼻胃管之后不用有口进食，那不用有口进食的时候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我不会去做口腔清洁，因为没有吃东西的嘛，大家都觉得嘴巴不会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当长辈的嘴没有在咀嚼的时候，他的脸部的肌肉是丧失的，所以他嘴巴会很不自觉的打开，那我这个叫做俗称叫做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他一直在吸收空气进来，所以他的嘴巴其实是非常非常脏的，那因为这样其实他反而也会产生吸入性的肺炎，所以这时候我们都会跟家属说至少你的口腔的清洁还是要做，要把一些脏东西给捞出来，那它其实这时候不叫刷牙，它是可以透过一些保湿剂，现在台湾有进的从日本进的一些口腔的保湿剂，它可以做消毒跟杀菌跟保湿，它反而比较不会有那些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长辈他已经肌肉没有做咀嚼的动作，所以他开始丧失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帮长辈做口腔的肌肉按摩，那最常的是从脸部外面开始按，但是大家比较难的是口腔内部的按摩，特别是舌头。那很多人会忽略掉舌头，其实舌头很重要哦。舌头是我把食物搅拌成食团之后，把它往后送到咽喉，很重要一个肌群哦，它是一个肌肉群。所以我们会让长辈去慢慢恢复他肌肉的能力，所以恢复肌肉其实不是只有在行走上，连咀嚼进食也都是要恢复肌肉的能力，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器具，那器具的话目前我们都是从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是乐天去买，一支大概100多块，其实可以用3个月，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预计会透过传善奖去把这样的技术大量给全台湾的老人福利机构，那可能第一年，那第二年之后我们开始就会下放到社区里面去，居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影响到政策，所以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三个步骤去做一个推动。
0: 了解，的确齁，真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平时开始，那平时如果还有专业的辅具或者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不但可以延长寿命，同时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品质上面呢它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上来。这边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能

0: 饮食失能，能够再重新回到有主角的乐趣、饮食的乐趣的话，我想这对于老年人的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听了建新您这样的分享啊，我如果是船上委员的话，我有些我一定也支持你们啊。OK，那来，我们既然讲到支持，我们再插播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方案哈，真的需要有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哈。我们除了有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哈，有直接捐款的这个管道。那我们用一个现在大众最方便的支持的方式啊，就是爱心发票。请问一下，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的爱心码是982-80。
0: 九八二加八零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一个谐音，对不对哈？也就是九也这个很好的谐音，也帮助我们来记忆，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知道永信是服务老人，期待老人能够加八零九八二，当我们把这张发票跟收银员哈服务员讲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无限的爱心行动了，充满无限的机会，可能有200块钱，也有可能有1000万元，来支持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关于我们在把这个鼻胃管擦除掉，那我们在推广这方面呢，要推广到全台，期待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目前我们推动的进度如何？那是全省所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1: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现在在筹组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
0: 是。
1: 哦，所以，而且我们专家学者团里面有2个牙科医师，都是国家贡献奖、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会再跟一些学校做一些产学。那我为什么要做产学？我希望透过研究的方式去证实。我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其实对政府来讲，它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的是公开、公正、客观的一个数据去佐证它，所以我大概会先做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要怎么去推动？因为其实它需要耗费人力跟一些资材，就是牙刷啊、保湿凝胶的，所以有一部分的钱我会用船站长的经费去做支持。可是另外一半的钱，我其实会跟家属说，其实这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长辈留置鼻胃管一个月可能要多2000块到3000块，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技术，他不用在留置鼻胃管的时候，他其实每个月就会省掉这些钱的。那你拿着这些钱来做口腔的照护，不是更好吗？让长辈可以去恢复有口进食。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宣导。
0: 了解，OK，那的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一起来推动哈，因为呢，台湾不但是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能者，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专业来支持我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建新，你刚刚特别谈到说移除鼻胃管，需要各界的支持。那同样的，要能够推广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要成为要普及，而且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真的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建新已经帮我们准备了永信出版的《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这本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第二个，这本书里面，它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样特别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做好自立生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第三个，您刚刚讲的那个，延迟老化，让我们生活有尊严的东方不败的移除鼻胃管这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书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本书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特别播，这本书还有出电子书。所以它不会绝版。
0: 哇，电子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我的电子书，我们是不是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1: 对，没错。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叶建新的。
0: 是。
1: 好，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啦，就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其实看到的是台湾在照顾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最常发现台湾大概几个状况，两个，我先举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湾很喜欢让长辈都一整天

0: 天坐在轮椅上，对吧？这个轮椅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长辈一整天都在轮椅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从他的脚就不会施力了，他不会有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照顾者会想要让长辈坐在轮椅上？因为对他来讲方便、快速、省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日间照顾就是那安亲班、那老人安亲班的车子，有的会配置那个斜坡板让长辈上去，可是永信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让轮椅上去的，为什么？看到刘老大那个疑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要去触动长辈他可以生活的机会。当我没有斜坡板可以上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要从轮椅站起来，试着去移位。那这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啊，我可以用一些辅具啊，让他屁股比较好转啊。他只要一点点站立的能力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长辈不行，怎么还不行？其实长辈不是不行，他是忘记了。其实很多长辈是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吃饭。
1: 你推动这个观念来讲，你不怕这些长，这个长辈，骂你这些子女不孝吗？你一点都不来帮助他们。我知道有推动让长辈们自己自立生活。你自立的越多，他可能延迟老化的时间越长。但是整个传统的观念还是敬老扶幼。大家尽量来帮忙他，在推动这样的观念的过程，会花很多的，现阶段来讲，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阻力？
0: 对，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大部分的长辈在失能的情况之下，他对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他对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你叫我做什么，不要啊，就不要，我得被狼捞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给他一些动力。所以最近我们就因为我今年会去宜兰帮机构做辅导，对，宜兰县政府请我去帮忙做辅导。那宜兰靠海嘛，所以有个长辈他是很喜欢吃海鲜，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引发一个动机，就是说，爷爷，当你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你而且他只能吃脚泥餐，当你的口腔变好的时候，我带你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鱼片，好不好？他当然说好啊，可是那个日本料理店很小间呢，有门槛呢，要走路呢。他要不要训练走路？要啊，所以他不是为了复健而去复健，他是为了享受美食去做这些，所以他就会有生活动力。
1: 简单来讲，就像我们在对服务身心障碍者，你要给老人增强物，好，
0: 对，
1: 让他有这个外出，还有让他饮食的动力。
0: 对，就刚刚讲那个交通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哎，如果他就只能依赖有轮椅上下车的交通车，他有办法跟子女出去玩吗？好像不行哎，所以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跟家属去做沟通，那其实长辈也可以慢慢去接受。所以我们会营造很多的场域，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其实轮椅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辅具，它除了移动方便之外，那如果大家有坐过轮椅的话，会发现，因为它是属于移动的辅具，它为了确保行的安全，所以它那个轮椅的后面是斜斜的，因为它怕你突然推到一半的时候，长辈飞出去。可是长辈用轮椅当做椅子的时候，特别是用餐的时候，他用餐的时候头会很自然的往后仰，然后身体核心肌群都会靠在椅背上，所以长辈有很容易又滑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又被约束了。那被约束，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就更差了。所以我们在照顾上，都第一个，我一定要让长辈去脱离轮椅。那自然而然，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不用约束了，他的核心肌群就会加强了。这一个动作哦，其实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机构都不敢做。但是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实长辈从原本的只能坐椅子上15分钟，可以增加20分钟。 30分钟

0: 一个小时，那这长辈不用约束啊，那他只要每天从椅子移到轮椅，椅子移到轮椅，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他慢慢就可以脱离尿布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小步的开始，其实就会造成他生活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轮椅，对，所以我们都尽量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应该说不是长辈，是照顾人员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我们常常为了照顾的方便。那第二个是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吞不好，牙口不好，所以就给他吃粥，吃泥餐。其实这反而会造成长辈的口腔的机能更快速的退化。哎，牙口不好，为什么要吃泥餐？其实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把食物撕裂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食物去做软化，或者是把它剪成适合它一口的大小。那它还是有咀嚼的功能啊，因为其实有泥餐的时候是不会有咀嚼的。咀嚼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除了肌肉之外，最大的差别是唾液、脆喏。口水很重要诶，口水其实一开始生成的时候是无菌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杀菌的效果。口水可以让食物包覆住，不会让它进到咽喉的时候飞出来。可是你一餐的时候直接吞下去，其实食物反而会进到气管里面，反而会肺炎。那其实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去做宣导，所以在书上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陈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在长久以来观察出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尽量少用到鼻胃管，让我
0: 对，
1: 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吃的享受，食物的美味，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上面移动自如，
0: 对，对，对。
1: 能够很自在的减少太多外在的支持，能够到我们想要到的地方呢，我们自己，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自己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0: 对，
1: 自
0: 没
1: 主
0: 错。
1: 的部分比例越高，这个延迟老化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相关的专业哈，都写在这一本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嗯，谢谢，这么好的一本书哦，再跟我们再讲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好。
0: 各大通路，那博客来也有在卖。
1: OK，
0: 那如果你是讲究环保的人，可以买电子书。
1: 哦，讲究环保的可以买电子书嘛，哈，
0: 对，没错。
1: 是是是，总之啦，哈，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在还没有得到专业的支持之前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书，哈，自己先把专业知识，充实起来。比方刚刚建新特别讲到的。哦，其实我们去帮被照顾者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说，轮椅坐得太多了，啊，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让他们肌肉退化得非常的快速。那特别是在饮食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让他们就把食物哈软化或者。按照他们口腔的量来帮他们来做准备，其实他们口腔还有口肌的功能都能够持续延续，享受咀嚼的美味了哈。OK，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有关于我们永信对于老人照顾的专业上面，真的是专业度真的非常的高，同时也得到非常多的奖项的肯定，特别是传善奖高度的肯定，连续两次获奖。那可是服务就在中部啊，我们北部南部人享受不到啊，山顶上的人也享受不到啊。但是呢还好，我们这个永信集团也透过传善奖的支持，出版了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啊。这本书呢在各大通路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呢非常方便，电子书也有出版了齁。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专业，我蛮想要知道你下一步发展在哪里。问你下一步发展最主要的齁，也就是说为台湾越来越多的老人提前先问这个问题，你的影响力会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打算要做什么。
1: 下一步基本上永信基金会这个职位跟工作其实我会继续，因为我觉得永信是一个好的品牌，所以我可以去影响更多人。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人保电脑合作教育训练的，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更大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永信这个资源是我会一直去维持住的。但是要在永信继续往上爬当执行长，我觉得那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所以呢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彰化，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块地，然后把父母亲的房子拿去做抵押，然后就盖了一个日间照顾中心。那这个日间照顾中心目前就是由我太太去做负责，那她是本身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她以前还没做日照中心之前是彰化县卫生局的督导，所以她对长照本来就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照顾的知识。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知道什么是好的厂商，什么是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制的过程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大概花了一年中，从无到有把那个建筑物给设置起来了。那我觉得也不错，是因为永信的标准就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彰化一设立起来，其实就是在彰化县是点标的机构了。那所以我们在收案的状况也不错，所以大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有平衡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盈余，所以我们的服务就陆续的在成长。那本来老婆都睡不着现在都可以很好安稳的睡觉了夫妻关系也比较好了，因为他一直骂我说你每次

0: 花那么多钱做个日照干嘛？但是，哎，其实财务稳定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他的心情开始放松，以前都不敢网拍都不太敢打开，那个虾皮都不太敢打开。现在就是，哦，常常又有东西来了哦，就是女人的乐趣就是在那个哦，所以我觉得他买
1: 是，
0: 东西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啊，对。
1: 从这样子看起来哈，这个太太的投入到这个长照的服务项目里面去，哎，现在压力获得释放，可以上网去虾皮虾皮虾皮虾皮的哈，哦，可以看得出来，这么一年多来，这个夫妻两人在长期照护的这一块哈，彼此相辅相成，携手前行哈。它的初步的成效看到了。那你自己在做这个社会福利老人服务的这一块，除了太太现在在经营自己的日照中心之外呢，那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支持度如何？
0: 因为孩子目前都国中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升学的过程。那6日大概是他们比较不用去补习啊的一些时间点，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提供服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礼拜六的时候来陪一下长辈，那看看长辈啊，因为有些长辈其实还蛮可爱的哦。那从这。他们接触长辈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儿子，因为我大的是儿子啊，小的是女儿，大儿子比较愿意接受长辈，然后妹妹她可能是一个国中刚属于那个青春期，比较对异性比较有抗拒感，对不熟悉的她比较会有抗拒感，所以妹妹就会比较退缩一点点，但是他们都还是愿意进到机构里面陪伴长辈。那不见得是聊天，那可能就是帮忙看着长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支持哦。那也因为一开始创业很忙，真的很忙，所以我们曾经有快半年没有出去玩。那其实2个小朋友也都很无怨无悔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书哦。所以我觉得去年他们的支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去年疫情。有的机构还甚至停业，所以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他知道父母亲在工作，那在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说，哎，怎么又没有出去玩，人家要出去玩的哦，啊，疫情解封，为什么人家都去离岛啊、花东啊，为什么他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1: 我想这个，这个孩子的教育哈，父母亲的身教言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刚刚谈到身教言教哈，那也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的场域。那孩子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也就是对于父母亲的工作的认同度。那一旦认同了以后呢？哎，这个父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慢慢的、慢慢潜移默化，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了。哈，那我之所以这样子问，那因为呢，目前来讲，国内的有一些的家庭亲子关系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的。我自己本身我也蛮庆幸的，能够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当然不好意思说孩子对老爸有多么大的崇拜了哈。建新兄，你儿子会不会仰头45度角啊，这么敬仰你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毕
0: 没有，他最
1: 竟，
0: 常就是去 Google 有没有夜间心，然后因
1: 啊，
0: 为有时候有些会发一些新闻稿，他说：“哎，我
1: 是。
0: 爸就是这个人。”
1: 是，我想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其实对他内在有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甚至更是一辈子的影响啊。那恭喜你，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

0: 那请问一下，你在教书的这一个部分，哎，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青年学生加入到社会福利，无论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者其他所有的弱势的群体这个部分？
1: 嗯，因为我兼课的大部分是老人相关的科系啦，哦，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去走踏的也都是这方面为主哈，那偶尔会去社工系，觉得我这都我都会去做哈，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不是基金会应该有的业务范围内，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争取这样的预算，因为毕竟人出去都要差旅费嘛，那我的时间也是薪水，所以每年其实我都会争取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导。那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有些同仁会觉得说，那没什么效啊，我的人也没有进来几个。可是慢慢发现，其实像我们清水有个据点，因为它离红光非常非常近。那加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的人员都是重新招募，我那边现在目前将近40个员工，我里面有大概30个大概是30岁以下的员照顾服务员，其实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比例最高的哦。那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的好处，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知道他未来要去就业的场域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去可以跟他们去讲。那跟一般的演讲又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演讲都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印象。那去兼课好处是我陪他18周，他至少会觉得说诶，你应该是个好人哦。那他会觉得说，我去永庆，或许你可以帮忙我一下，让我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所以像只要有实习生，他只要是我教过，其实或者是上过我的课的，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嘛，其实我都会尽量去跟他们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实习生这个阶段是大家最有机会可以毕业之后就转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有实习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我们都尽能在我们的能力内，我们都会尽量收，而且我们会希望在教实习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哦，不是来的就是帮忙打杂的，就是订订饮料啊，订订便当，倒倒垃圾，没有。我们都会有一个人一个督导去跟着他，去了解他的实习的目标是什么，陪着他做，甚至给他一些实习的计划等等。
0: 了解，的确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指引一个未来职场的方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那刚刚特别提醒到我，这实习生到这个机构里面来他也有他的学习的任务。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他可以投入非常多的面向直接服务或者是间接服务，甚至做一个管理者。那其中建新主任，您的专长就是在计划书的这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今天有实习生或者年轻的学生在现在准备在进入到社福领域了，在计划书撰写的这一个部分，你认为最重要的先辈的能力在哪里？是在资料收集面呢，还是在文笔的功夫上面？还是对于专业上面要有更多的认识了解，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最后一分钟。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要有梦想。
0: 是。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三年或至少它是一个一年的东西。
0: 是。
1: 那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什么目标。
0: 嗯。
1: 所以回归到计划书就是。

0: 他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没
1: 了
0: 有
1: 解。
0: 梦想就不会有目标。
1: OK，
0: 对，所以我觉
1: 是。
0: 得要自己要随时去刺激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最重要的。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有梦想，有目标，把它称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然后哇，很多地方可以去投递，为我们的单位，为我们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呢，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呢，有很多的面向，直接服务、间接服务，还有管理层面。那如果计划书写得好的话，就能够向我们建新主任哈，二度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争取到2次的传善奖的肯定，2400万。今天非常谢谢建新主任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

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与你在空中相会。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所谓少子化这个名词，而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其实已经到达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程度哦。在前些日子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呢就谈到台湾整个地区性生育率的分配，其中有一个地区在南部，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率，生育跟死亡的交叉其实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面死亡的人数大过于生产新生儿生产的人数。如果以总生育率来看，在2026年相关的统计当中，全球生育率其实台湾已经挤进了倒数五名的排行里面啊。你知道在全球的低生育率遍及的国家其实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知道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中非的共和国，平均每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们就会生六个小孩哦，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一个妇女，她会生六个小孩。可是你知道现在呢，在亚洲地区反而是那个数字百分比是很可观的哦。在亚洲地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在澳门，澳门目前的生育率是来到 0.67%， 而香港是 0.73%，南韩是 0.74， 接下来就是台湾啦，倒数第四名是 0.78， 想不到新加坡也来到 0.98 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台湾已经是居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的统计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对于结婚生小孩以及养育下一代的想象。不晓在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是不是也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恐惧？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子，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小孩他们是会很兴奋的，会想要去逗逗孩子跟他们玩的。但是当生小孩这件事情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我养得起吗？教育费用怎么办？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兼顾吗？甚至呢，还有人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所以不敢生，不想生，有时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当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所以他们就选择我不生，我也不结婚哦。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聊，生小孩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可怕吗？养小孩真的很有压力吗？或者是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反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为什么说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教会的师母，而且她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不生不养成了趋势。如果你的

0: 周围突然有一个人生了三个，哇，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他们哈。而且他非常特别的是，他跟他先生在这三个小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们选择用自学跟共学的方式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在这一路上，他累积了非常多关于亲职或者是教育跟家庭陪伴的经验。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他，让他从他的故事一起出发，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止哦。私下据我跟他的聊天互动里面，我知道原来在他的周围还有生六个、七个孩子的家庭哈。我们欢迎贾乔新师母，我们都称他为小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用小多来称呼他。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心跟你们分享，我是小多。
0: 其实养育小孩的过程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辛苦，那么可怕嘛？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带孩子不只是责任跟压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到爱、家庭跟生命的价值啊。那我想一开始哈，想要跟小多师母来聊一下，就是说当初你有想过生三个小孩吗？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家庭有一些的规划哈。特别像我自己本身就有上婚前辅导的课程，当我要跟我先生进入婚姻之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们未来的生育计划。那时候你有想过生三个吗？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连一个要生都要考虑很久哈。那你们当初就是直接规划，我就要三个孩子吗？
1: 其实我没有直接规划，我们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规划说哦，所以我们几个要生完几个就停工之类的。对，其实我一刚开始是跟我先生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小孩，而不是说我要生几个。那我就说，会不会那个我生完小孩，我不知道怎么爱他？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那我小时候跟的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是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那妈妈就是有时候偷偷来学校看我，但是他是也是那种好几个月可能才会看到一次。那我的先生就说，没关系啊，你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爱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模范，就是样本在我的身边，我反而怕说生完了不知道怎么爱他，那我不管生几个都会有一个恐惧。那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之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我每一天跟她朝夕相处，其实是从喂奶开始摩擦，因为喂奶其实是母乳的话，就是她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含乳嘛，那就会有可能磨破皮啊或什么。我是这种方式在认识，然后我还是愿意让他喝母奶开始。我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然后我也愿意去试着爱他，而且我愿意喂母奶。那我就发现，其实我会耶，好像不需要妈妈在身边给我样本，其实我还是可以去爱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生之前呢，我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反例，就是说妈妈会偏爱，那我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会偏爱的妈妈？我会不会又是一个立百家之类的？我先生说，那很好啊，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避免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会试着去了解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很特别就是，问完这个问题不久我就生了老二。对，那后来我生了老二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会很看重姐姐的感受， 那也不

0: 会因为有弟弟新出来，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但我会希望从女儿这边一起陪伴，就是在弟弟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要怀老二的时候，那老大就会一起去看去产检，去陪着我去产检，所以他就会知道哦，他有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姐姐的宝贝哦，不是妈妈，我不会说是我的宝贝，是我会说是姐姐宝贝。那后来在要生老三之前，我就会跟上帝问啊，我说哦，那现在我知道，生两个我可以试着不偏爱，但是那生老三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爱已经从一分为二，而且我已经双手都被占满了，我没有手啦，我只有双手而已，我哪来的第三只手牵我的孩子？那这时候上帝很奇妙，他又透过生小孩来回应我的问题。那生了老三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长出第三只手，而是这前面的姐姐跟哥哥就成为了我的等于四只手，就是一起去陪伴弟弟成长，陪伴这个老三成长，一起去爱他。对，所以后来就是后面我就不问上帝问题了，重点不是害怕上帝又给我生一个孩子，重点是我知道不管我生几个孩子，上帝总是会有办法，总是会有支持。
1: 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孩子到现在有三个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的没有信心、软弱的部分，好像上帝让你经历过之后，慢慢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体验，也让你更有信心。即便未来还有第四个，你也可以接得住，对不对？OK。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养不起。
0: 对，
1: 好，倒不是说我不想生，我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生。好，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养不起。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多师母你在第一胎的时候，其实你的先生还在读书嘛，好，所以其实我们说另外一半在读书，那个经济的恐惧会更大哈。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
0: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是害怕，就是说不会害怕钱的部分，但是是会害怕我会不会爱他的部分。那个期待就是说，哎，有一个从我血肉出来的，就是那他长什么样子，我比较是那个关系会是什么，然后他我会不会能够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时间。对，那其实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生完，我先生才要去面试华南的工作。对，所以他是研究所，我们结婚，那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存钱，可以说是月光族吗？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怀孕也不是预期中的事，那也没有因为怀孕生孩子我们就露宿街头。对，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上帝应该是给了你满满的力量，对不对？
0: 是，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很难去想象，但一定是有个力量去支持你，因为特别在刚刚您分享到，其实你的期待是大过于你的担忧。
0: 对，
1: 那个信仰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你走过那一段。
0: 对，我记得那时候神学院是我先生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2岁。那后来大概再过快一年，我老二在神学院出生。那时候大概实习金就只有10000多块，那等于我们四个人花。那再加上老大的生育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好像2500吧，对我来说哇，好多哦。对，但是你一般人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哪有那个超少的？
1: 对啊，你们一家四口才12500要过生活，对不对？
0: 对，那我就是喂母奶，那喂母奶就是等于就不用买奶粉，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可以怎么样省，然后怎么样节流。对，那住神学院，那时候。

0: 因为先生是公费生，所以所以会有不用付房租，对，也不用水电的问题。
1: 但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敢生养，一个部分可能是经济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负着养，
0: 对。
1: 好，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会发现，富者养跟穷者养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就好像小多师母刚刚分享的，我给他的爱有哪一些？
0: 重点是那个陪伴。
1: 对，那个陪伴。所以你看哦，从你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哎，你觉得应该说，有些人会说，我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全部都要重新开始。但就你自己本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觉得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人生里面应该说生活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就好像，原本成长是一个我，生了老大，我就是再活一个童年，那弥补我以前没有的。那后来生了老二，我就又再活一次童年；生了老三，我又再活一次童年。所以我有大概活了4次童年的感觉。
1: 但是后面的
0: 对，
1: 3次都是在补足你第一次的缺乏。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父母在我小3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1年级他们就3岁分居，1年级离婚，对，所以在我身边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比较多的陪伴，但是因为爷爷是外省人，山东人，他是军人，他就是讲话我会比较听不懂，因为他是山东人，有口音嘛。那他又个性比较急，比较冲，对我来说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对，那在我生3个孩子，其实老大就有点像照书养，我就会去看百岁妈妈啊，或者是什么要很亲密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对，其实我两种我都看过，但有些我会采用亲密，有些会采用百岁妈妈的部分。对，就看孩子当下的状况是什么，觉得哪样比较适合他，那我就会选择。对。
1: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养？第一个呢，怕财富的部分，好，经济的部分；再就是他很怕孩子出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好。但其实小多师母的分享是，孩子并不是改变他的人生，那个改变是带来他可能之前的不完整重新修复完整，之前的缺乏重新又被补足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来到都是在改变父母，而那个改变往往都是好的改变，不见得是不好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小多师母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身为3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看这些担忧？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最近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子化相关的新闻。其实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哦。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好小孩这个能力呢，不需要与天俱来，你就是觉得我自己很能感，然后可以照顾好小孩，而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有这种正能量冲爆出来，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小孩哈。所以今天蛮多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生，因为我好多的害怕。年轻人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怕经济嘛，第二个就是怕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甚至呢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好父母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小多师母，她就分享其实她在怀孕的过程，或者是还没有生小孩过的之前，她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可以给予爱的妈妈。但是当她自己在经历生养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让她成为有爱的母亲，她也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满满的爱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再跟师母来聊一下哈。哎，师母，就你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有陪伴很多的年轻人嘛哈。
1: 是，
0: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真的是不太喜欢结婚，他们现在的整个跟异性互动的模式真的是超乎我们传统的观念。那也因为他们不想结婚，如果真的是在教堂里面办一场婚礼，哇，可以撼动那个欢天喜地很久。
1: 是，
0: 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他们也面对不想

0: 真的问题，就你在教会实际上遇到现在的年轻人，你他们不想生小孩的问题来说的话，你觉得养小孩真的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譬如说我有车有房有很多存款我工作很稳定才适合生小孩吗？
1: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都没有达到，又没有车又没有房也没有所谓的存款，那但是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吧。对，
0: 怎么说愿意的心？
1: 就是生孩子其实我们有一股傻劲吧，就好像你说爱情还是面包，那我们就是选爱情的那个吧。对，一股脑就觉得好，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怀孕了。我比较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育他，然后就是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童年，比较不是说哦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钱未来让他读什么或者是学什么要花什么钱。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胎的时候我的先生才刚面试去工作，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怀孕了嘛，那等于他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上帝他会供应，所以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呢她就叫以勒，耶和华为我们预备，那也是提醒我们不管以后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记得耶和华为我们预备。
0: 是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说你看在20年前大家可以推敲我的小孩多大了，我也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丰富我可以生小孩养育我的孩子吗？但是那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句话，她说你没拿爸你要嫁的不要掉，意思说其实我不用担心太多，感觉一定要存多少的存款我才可以适合生小孩，而是当妈妈自己本身可以照顾好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或许你不是真的 每餐吃得很丰盛，你的物质不是过得多好，但是相对你就有能力去养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有任何的缺乏。但现在年轻人似乎对于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行很不够一样。所以其实当师母你有勇气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是在你计划之内的时候，其实每一胎的迎接你都是欣喜若狂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养三个小孩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1: 对，
0: 养一个跟养三个的辛苦程度有差吗？
1: 有啊，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的，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倒吃甘蔗，
0: 越吃越甜。
1: 对，等于说你想嘛，第一个东西你买来的时候你只用一次是不是很浪费，你如果婴儿车只用一次那没有用到第二胎第三胎，哇你就会觉得对你没错你就是都为了这个宝贝，但是你用到第三胎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还好啊这个推车其实很划算可以用这么久
0: OK，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是物资的部分，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养小孩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事情？
1: 最累的主要就是去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在他们很坚持的部分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孩子其实有他的想法，那如果我都是一昧的用我的想法去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吧对，那个亲子关系就会打坏。
0: 是，
1: 对，
0: 其实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探访，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嘛，那昨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夫妇就最近刚生了小孩，那昨天我就跟我先生去探望他们，那我就问说你觉得你现在 快满月了，这个月最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半夜起来要喂奶。
1: 喂奶。
0: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养小孩真的是很累，而最累的其实倒不是我给他物质的东西，我如何想尽办法赚很多钱要满足给他好的生活品质，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灵的部分，我如何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去了解认同理解他。那我现在想要请师母来想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孩子最大的其实也都是青少年嘛，
1: 对，
0: 现在回头看有哪一件事情其实是你那时候觉得很累，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值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件事。
1: 好，就一刚开始就是剖腹，三胎都剖腹，但每剖完一次你都觉得很痛，然后你都会觉得哇，这个伤口真的是让我痛不欲生，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忘记痛了，忘记你那时候剖完腹是痛的。那再就是你说到喂奶，就是半夜喂奶这件事情会很累，然后甚至乳房会有破皮的状况吗？
0: 对，甚至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1: 把你
0: 的那个乳汁排掉的话，可能又超级无敌痛，
1: 会发炎。
0: 对
1: 对，那后来呢，就是就会发现其实在痛的当下你就会找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那时候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哎，那个软磷脂很厉害，就通乳腺、
0: oh.
1: 对，就比较不会乳腺炎啊之类的、
0: oh.
1: 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小事了，就又变成小事了。那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甚至是青少年前期，就是前青春期，大概在四五六年级
0: 的时候，
1: 对，我的儿子老二就是他其实已经长出他自己的肌肉啊，他的反抗肌肉啊，或者是说思想的肌肉，已经会常常说不不不。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面对到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0: 嗯，
1: 对。那甚至未来，我相信还会有信仰的层面，就是以前他去教会是因为他得要因为法律，
0: 跟着爸爸妈妈，
1: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他我们就犯法嘛。那现在如果渐渐的他不用依靠我们，他可能离开我们到外地读书，那他会不会还仍然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会去想，哎，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预设的问题。
0: 是，其实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让父母亲有很多担心的部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解套他，可能当下真的觉得很辛苦，但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会成为过去的经历跟苦不舒服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成为我跟小孩一个很美好的对话。
1: 对，
0: 好，就是可以开启我们对话说，哎，小时候你曾经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如何，对，然后就好像也可以带他们共同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养孩子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甜蜜的部分。
1: 是，
0: 那个甜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一生当中可以有如此的经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在反观，当大家都说年轻人说养小孩很花钱，那你就要怎么看喽？你要怎么养了？特别我知道像小多师母，你的孩子其实是走所谓的自学跟共学的一个教育体制多元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预算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
1: 可多可少，
0: 对，真的是可多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一般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学期的学费多少，补习费再加上去多少哈。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养小孩很花钱的时候，对你来说钱倒不是问题，重要是我要给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可以这个部分请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就是会想要找资源，这个找资源可能是教会，也有可能是社会给的资源，譬如说亲子馆就是免费的，对，那它里面有一些课程也是免费的，所以我会尽量上网去找，或者是有一些妈妈朋友他也会分享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参加。那

0: 开办的所谓的，我们可以说是有品格教育也有故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然后还有手作 DIY， 其实这真的是很棒的资源哦。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透过哪些资源去奉陪那种孩子？我可以养你，但我可以不花钱。
1: 像我英文是自己带，有人会说哦，那你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很好？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才能够带他。其实你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学，网络上有很多资源 ，YouTube 或者有些教材你觉得不错的，那像敦煌都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哪些英文的教材你适合孩子陪着孩子，唱英文的歌，英文的歌网络上 YouTube 也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学英文你说一定要花钱吗？重点不是送去补习班，而是他有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愿意陪他去探索这一块。
0: 嗯，对，我知道，好像听说在你们自学共学团里面，还蛮多妈妈都生很多小孩的，
1: 最多是七个，
0: 对对七个，哇，真的不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们都会特别想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我们会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挺累的，那何况是生七个？
1: 首先他们能够生到七个应该不是剖腹啦，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自然产的。那再就是他们其实看重孩子，不是看重说你要怎么样花什么钱这块经济上面，基本上我想不是他们主要会担心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对，
0: 所以在像你们都是走自学教育的哈，你有发现说走自学教育的家长孩子都生的特别多吗？
1: 基本上三个是算少的吧，所以我不会觉得
0: 三个算少，
1: 我不会觉得自己生很多，我觉得还好吧。
0: 所以你们平均周围的朋友，
1: 我认识两个生五个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哦他想要挤满六个，然后最多我认识是生到七个的。
0: 他们都很年轻吧？
1: 他很年轻啊，就都不到50岁耶。
0: 真的 啊，所以他们以生小孩为快乐，以养育小孩为成就。
1: 对啊，就是而且他在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都有他们还蛮棒的回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他在讲每一个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眼睛是泛光的。对，是有光在他的眼睛里面。其实就是孩子多就是有更丰富，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是好像妈妈只有一个嘛，所以感觉上妈妈是付出，但其实当每个孩子都同时很爱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得到的爱也相对的很多。
0: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妈妈周围绕了七个小孩的光的那个景象。
1: 当然哥哥会带弟弟妹妹嘛，姐姐也是会照顾下面的孩子，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七个，不如说其实是大家都有在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义务，去在支撑这个家，一起去经营这个家。
0: 是，确实像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那我觉得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我第一胎孩子的身上。
1: 对，
0: 然后就要时时好像让自己盯着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时间都被剥夺掉了。但当我生第二胎之后，就发现我好轻松了，因为老大可以帮我照顾老二，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一起玩，
1: 对，
0: 好像我就少了可以少了一些时间不用陪伴他们，然后我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生一个就好，但其实真的是在整个家庭结构跟传承的相关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生一个真的是太少了哈。我们要起码要两个以上，特别像小多师母说，他周围的朋友几乎三个还算少
1: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生一个的时候你整个家整个资源都是你的，但是你生两个三个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去分摊掉，就像桌上的菜就这么多，五个人吃跟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会很撑，但是五个人吃一起吃的时候，那个菜

0: 会更好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争相，就是争先恐后，怕自己没得吃到。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感受，你会觉得就一点都不孤单。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跟你吵架；当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当三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但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听你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跟他怎么了？对，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1: 是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教会的师母，我相信圣经应该有一些支持你在生儿育女教养方面相关的力量，对不对？我在想说，我们等一下听一首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请小多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在你的整个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如何支持跟陪伴你度过那个育儿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停留在生小孩养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多师母，她本身有三个小孩，我想可以让师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会师母，我相信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这位耶稣他是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程里面最贴心的朋友，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带给你怎样的力量陪你走过育儿的生活。
1: 其实在创世纪那边有提到，就是他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因为说哦一定要达成多少才是够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生育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支持，是可能从婆婆那边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比如说饮食，或者是说教会这边也会陪伴着我们，在共学里面上帝给我很好的共学团体的支持，让我这个成为妈妈的不会因为在育儿这块孤单，也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妈妈我就一无是处。我知道上帝他既然让我有这些孩子，那他一定会负责我们的生活。
0: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担心去压垮自己，其实你要对 上天、哦、对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神，那个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天父上帝，他既然赏赐给你有这样一个进入婚姻的恩典，其实你就可以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能力。OK， 所以其实如果反观在这段期间当中，就师母你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有一些的年轻人今天他可能正在收听节目，他也刚好结婚，他也可能正考虑自己要不要生小孩的话，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1: 在诗篇127:3，他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生小孩好像是一种给予，但是其实它是上帝所给的礼物。那所谓的产业在我看来不是说哦，我们会因为生小孩上帝就给我们很多的钱，而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有小孩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在面对孩子处理孩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到我们跟原生

0: 家庭的议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比较不是哦，我生了这三个孩子我花了多少钱，而是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样子，
1: 好像反而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整，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这个来看的话，那你觉得你当妈妈这些年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相对孩子也教了你很多的事情？
0: 是，我发现在跟孩子一起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知道曾经我也是期待父母这样子在我身边，那这部分是我小时候没有的，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有孩子，我重新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我透过跟孩子的关系营造，我其实就是在弥补那个以前没有的部分。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感觉到上帝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是完整，可以更完整，而不是前面那一段失去什么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对，
1: 是。所以如果在最后想要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养育孩子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送一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缺乏的部分他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那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可以靠的，他是那个不会倒的椅子，
1: 是，
0: 而且既然他给我们，他也会爱我们，他会爱孩子，他会负责到底。对，这是我在一个很担心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会重新给我力量。
1: 是，常常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儿育女，好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因为我们都想要靠自己，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0: 对，
1: 好，所以可能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够了，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来结婚，我再来生小孩，或者是即便我进入婚姻里面，我也选择我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给不起。但是不要忘了，在爱你的耶稣里面，他可以让你给得起。
0: 是，
1: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跟小多师母聊了很多，从生小孩养小孩到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走一样的路。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小多师母今天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不只是需要被养大而已，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被陪伴长大，而他们也在塑造父母的生命。就好像刚刚小多师母有分享在圣经里面诗篇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养小孩没有挑战，而是他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在这个充满焦虑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仍然可以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力量跟能力以及恩典，陪伴每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

0: 当中，透过你的分享，那种很宝贵的生活经历哈，那些故事都蛮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哈。那我想也祝福在空中正在收听的每一个正在经营家庭、准备成家，或者是在思考，哎，未来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跟方向。如果你愿意，也期待，也盼望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谢谢你收听《风筝不断线》，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目前的理事长。那非常开心，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里头，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面来做婚姻家庭的经营跟推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历程跟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好，慧英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英。
0: 哦，对，慧英这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磁性，感觉是常常在。
1: 谢谢老师。
0: 因为知道慧英常常也是要在现场授课的哈。那我就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认识慧英哈。慧英，你平常你现在有工作吗？
1: 我算是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
0: 哦，是，特别强调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你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两个全职呢？
1: 就有点，对啊，就是你只能不要那么完美。
0: 我想这个的确是我们说 to choose is to lose， 对不对？选择都是选择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没办法完全兼顾。但是的确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知道慧英同时除了家庭课程、学校的研究所的课程，那同时也其实还有部分的在外头社会做社会服务的部分。你自己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根本可以听众朋友多说一点吗？
1: 我是现在目前是担任性格管理教育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0: 哦、是性格管理教育协会推广协会。嗯，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就是在推广家庭关系跟人际互动的和谐发展。
0: 嗯，
1: 对，那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来学校读书。
0: 哦，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的系所是儿童与家庭系。
0: 是是，
1: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在做的也是比较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一块的部分。
0: 是，
1: 对。
0: 一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这些的推广，或是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是孩子吗？家长吗？都有吗？
1: 目前就是有分专业的部分，是有一个专业的牧师他在授课。对，那我因为就是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我比较擅长的都是在线上服务，所以我自己有成立读书会。
0: 哦，是是是。读书会的意思是指有些主题的一个设定吗？还是哪些书籍呢？
1: 因为我们专业的课程是由那位牧师教导。
0: 是是，
1: 那我的读书会目的就是把那些上课的成员，他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学嘛，上完课之后大家也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对，那有一个读书会的团体可以就是同侪之间彼此去做讨论啊，或是说进阶的学习这样，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成员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对于课程的吸收融会贯通。对， 也对自己在家庭的应用上来讲会多一点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样。
0: 从这个慧英的这个谈吐包含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就知道他常常在线上里面要带领很多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做一些学习成长。那我想也是很能够再回答谈到说刚刚说家庭的，对不对，的经营。有孩子的吗？
1: 有啊，我有三个。
0: 哦，是吗？来跟我们多聊一聊。他们多大了？
1: 老大的话现在目前是国中二年级，然后老二是国中一年级，然后老三的话今年要升国小六年级。
0: 哦，都是在青少年差不多这个阶段呢。眉头皱了一下呢。假如这个阶段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吗？
1: 蛮挑战的。
0: 蛮挑战的。你自己在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一说在你的生家庭的建立规划里面，希望多一点孩子能够陪伴他们。
1: 我们家的经验是，就我选择给孩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学习道路，所以我们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在家自学。
0: 哦，是吗？
1: 对对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1: 从他们从开始当妈妈，就一直就没打算把他们送到幼稚园，所以就是一直决定 陪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陪着陪着陪着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龄后也有自学的这个选项。
0: 嗯，
1: 对，
0: 是，
1: 嗯嗯，所以我们就

0: 持续的到现在。
1: 嗯，其实自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学习的形态。也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应该不止在台湾啦，应该全球都有类似的这种 自学团体。那你记得哦，带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
1: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应该只有你投入吗？还是说先生也要一起参与？还是或者也有其他人就是说我一说其他的家庭也是互相支持之类的。
0: 我跟先生在教育这一块，其实先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投入跟他的支持性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其实他也不太了解。对，但是他慢慢的看着我这样子陪伴孩子，然后他一直看，后来先生的投入度他就是100%的支持。
1: 哇，
0: 对。那我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单个家庭，我们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的自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开放成员，就是团体共学的这一块。
1: 哇，是，那感觉也是都顺心顺手的带领着孩子成长，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到进入到研究所这样子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
0: 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对，妈妈要赋能。
1: 是，所以这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在家庭教育的继续的学习。
0: 对，对。
1: 那进入研究所当然也有很多的课程在选择嘛。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聚焦是在婚姻教育经营这个课程，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课程？
0: 我选择这门课程，其实因为我相信婚姻它其实是家庭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婚姻经营它是家庭很重要，因为它是关系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来选择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老师的关系。
1: 个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还没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选择来辅大嘛，那一定就会参考一下老师各个老师的这个背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潘老师其实你长期是耕耘在婚姻教育里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教育的领域，而且你是一个实用型的，就是你不是只是教导理论，你会真的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真的有在做，就是从你的就是从学校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活动历史。对，那我就觉得哇，我对我来讲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课程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祝福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
1: 是，所以之前的确都有做过一些功课，就
0: 我有。
1: 不过的确是其实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头就都能够感受到慧音是非常认真而且我们当然待会我们会谈到说，我们进入到场域里头，其实慧音还不仅进入到一个场域，是进入到两个场域而且是非常应该是心甘情愿的进入到，
0: 绝对是心甘情愿。
1: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学生他会主动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多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然在规范里面不一定要做这么多，因为大家的公平的考量，但是当我们听到同学说，老师这个我愿意再多做多我觉得这个对以现在现场的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了那当然慧音心中也有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一个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相遇。那我想当时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要进到场域里面去，其实很多研究所同学可能进到研究所就是我要来完成我的论文学位对不对那当你听到说哇这个课程里面当然你刚刚所提到的说有一些实务的应用那你当时在想到这个听到说这个课程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要进到不同的场域待会我们来聊一些具体的，但是当你开始在选课的动机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兴奋老师三的主题都超级很适合我，因为第一个是那个中高龄嘛婚姻，那因为我的读书会成员其实也蛮多都是中高龄中年不到高龄，对，然后还有就是新住民女性这一块的话，因为新住民的话就是我的读书会成员还有就是我接触的领域其实也是有，对，那我就是也很想来了解对对对，然后青少年当然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可是我就很可惜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参与到因为时间的关系
1: 是是是。

0: 对，其实我很兴奋，我如果可以的话三个都想参
1: 加。我也可以看到你那个学习力跟那个动机哈，就是非常的强烈哈。那我想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课堂里面一起经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学习机会并不吸引同学的话，当然效果会有会打折扣的。那我非常开心哈，特别在研究所同学，其实我们的同学规模也不算太小哈，因为有10-20位这样子，然后但是要分配成三个场域那会议当然是选择了两个场域，同时而且是全程参与哈。待会我们就是要来多聊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再回到研究所的study 里面的一个研读里头，我们有给提供很多同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文献，你自己在不管是你自己的导读阅读，或者说听到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在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东西？
0: 我觉得老师在文献当中因为就是首先就是乒乓双人舞这五个字，就是我说我还没有来进入读，我还没有来学校读书，其实我就已经买了老师这本书。
1: 哦，是吗？好，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0: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已经有看了，对，然后然后就是当然看老师的简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乒乓心中，就是用乒乓双人舞来形容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它就像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两个人在球来球往之间啊，如同亲密关系，我们就是要进退互动嘛，然后就是你传我接啊，你攻我守，那就是每一次在回应跟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反映夫妻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对，那我们婚姻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提升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技巧，就是接球跟推跟送球的这个技巧。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打得更好，就很像一场双人舞。
1: 是是，
0: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老师在形容这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那个画面出来。对，然后另外
1: 自己本身也打乒乓球，
0: 其实我会一点点。
1: 你看吧，我就看到你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一定是有底的。OK，
0: 对，老师看到。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还有老师去比喻那个婚姻就是像一台应该是说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养厂，然后我们车子其实是要定期保养的。那我想说哇，这又是什么比喻？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老师在比喻这个就是保养的部分，他有特别针对一些就是我们保养的步骤，其实跟我们的婚姻保养的步骤，其实就是老师有特别去讲这一块。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真的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加油嘛，对啊，那加油的话就象征说其实夫妻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透过学习跟成长，然后来增进在这个经营婚姻的能力。对，那车子进入保养厂之后，我们需要先检修检查了之后才知道你车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去那个。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有冲突，可是我们就是只有去解决那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检查到底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冲突当中呈现了什么问题，你只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可是也许在关系当中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被检验出来。对，那当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深的，就是很深的体悟，我就觉得说对，很有道理。
1: 意思是说有用到自己的婚姻经营里面吗？
0: 在婚姻经营里面，确实我们也是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长期就有在做这些事，只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是把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对，然后他对我来讲，就是我之后要跟人家讲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形容。对，
1: 是是，所以在你的服务的现场里头，也刚刚特别提到有很多是中龄的、中高龄的对象嘛。那你觉得的确在读书会也好啦，或者互动过程里面，有感觉到他们关系也需要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0: 对，通常就是会来参加读书会的，因为该就是有关系上的需求
1: 特别是也是家庭婚姻。

0: 这方面的学习、嗯、还是人际上一般性的职场都会有？
1: 主要都是我的读书会成员主要都是亲子啊跟婚姻、
0: 嗯、
1: 这是这两个区块比较、
0: 嗯、
1: 我比较明显。
0: 嗯嗯，所以你自己在谈到说也是谈到说这个关系是需要保养的概念哈，那 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经营或者说跟先生的互动会有定期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1: 就
0: 是、就
1: 很需要刻意的去
0: 刻意的，哎，都讲到重点了、啊，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很需要刻意去做，
0: 啊、是是是 是, 是、嗯，那。刚刚提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关系是需要去检测嘛，哈。当然，以一个这个保养的概念，哈，就是其实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有些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如果我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中它，对不对？新车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刚买的，很珍贵，然后不用别人提醒，你就自己说我要保养，因为我要爱惜它，或者说我要开起来我是很顺畅，没有不要出任何的 trouble， 这个以自己的爱车的角度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其实的确是要让更多的夫妻他们有意识到，夫妻你带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像宝车一样，
1: 对，
0: 甚至比宝车更宝贵，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们有没有用这种保养的概念哈，让他其实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关系的经营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性的哈，或者或者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啊。我就想这个在保养的确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1: 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养很重要，
0: 嗯，
1: 保养会我觉得平常如果有在保养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些问题，
0: 嗯，
1: 有预防的功能，然后也有就是提前去做弥补的动作，
0: 是是，没错哈。婚姻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婚姻教育、嗯、啊，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预防性的，我们做 preventive 的 education 的概念，然后预防于未然。所以我们的确再回到保养或者说修理厂的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车子出问题的时候才去保养，那个出问题那就叫修理了，对不 对,
1: 对，
0: 真的是还没有，我们保养是为了让它不要容易出问题，或者不要不经意的出了问题、嗯、所以是让这个透过这个保养能够让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是更加的安全，其实在关系经营也是这样。所以即使婚姻教育或者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这些的课程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预防性的，
1: 是
0: 并不是来参加这些课程就表示说哎，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1: 是
0: 而是让他们上的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1: 是是是
0: 好，
1: 这个预防性的概念是真的很重要、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其实就是好像普遍还是你还是遇到就是大家的观点是遇到问题的才会想要来解决，对，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可以大家就是透过学习啊，然后透过就是知识的就是扩充啊，能够平常就是能够进行这个维护的部分。
0: 嗯，是。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哎，也被我发现哈，就是慧英也是喜欢打球的哈，也会打球的哈。一般会打球都说哎，我只会一点点哈，这只是表示说他们是真的有一些概念。所以其实的确是哈，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乒乓双人物，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节目电台节目叫乒乓双人，也是因为我的著作叫做乒乓双人物啊。的确我觉得说在关系里面的经营是要互相练习的啊，特别在球场里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高阶的，已经从初阶开始练球。那我常常也会听到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练球要练好球，就是要发好球给对方可以练球，让互相的互动来回有发球接球之间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那慢慢的当然会增加一些难度弱点或者当对方的这个强度或者炫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球送给对方彼此成全，能够互相的来回不管是强度炫度弱点各方面的一个增强的稳定性其实大概就是也应用在这个关系里头啊。
1: 真的，老师你。

0: 你刚刚讲的，如果说对方一开始就一直打我打不到的球，我很快就对这个关系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所以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自己练习球技，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方，
1: 嗯，
0: 然后让对方打得到球啊，增加他的信心。
1: 完全讲的没有错，而且我的确也是在这个老师还是定期都要在乒乓球里面一些学习嘛所以我真的还是会不断的自我提醒，当然我从里面学习沟通，学习表达，学习倾听。原来发球，我们讲说发球的英文叫做 service 就是服务，我发球是服务给你，做一个好球迷，我希望你能够接到球，我希望这个球不止一次而且我要能够来回很多次。所以这当中基本上就会有自己的基本功的学习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们说内功能够稳定，对不对？然后之后才有一些外显的应用面的东西所以基本回到这个说以听计的就是沟通里面乒乓双人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
0: 老师，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晚上是不是要去订个球场，带我老公去打球？
1: 哦，这可以这个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在球场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很好，讲到重点了。
0: 我需要保养一下
1: 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就这样的。其实我们谈到婚姻的经营，就像是这个乒乓双一个双人舞的概念，可是，在球场里面，我们也在学习沟通。对不对好，很好或者那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里头，我们再多听听我们的乒乓双人舞的进行。
0: 好的。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慧英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那但是她同时呢，也是在协会里头担任秘书长，在做一些带领一些读书会。那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学的一个团体哈，带领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青春期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着孩子成长哈，自己来学习，我想这个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啊。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陪着我们的成熟哈。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可以请慧英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在这个乒乓双人舞里头，我们都感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哈，不管是在球场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发球让对方可以接到球，其实上也就是我们把应用在说我发一个球，就是我在 做一个发言，我丢一个发言权给对方的时候做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说对方能不能跟我 回应能够做好的回应。如果就讲了说我如果我发了一个球是太切太沉重，对方还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挂网了，球就过不来，对不对？
1: 是，
0: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对方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太沉重了那对方根本就接不到，没有办法球再送回来。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像发这个太炫的球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的球太炫了，就是你讲话太飘了，听不到重点，对方一接的时候这球一定肯定是离开球台的这个球也没办法来回。所以说怎么样子都让自己的功力，说对方也许发的不够好，但是因为你功力好，你可以随时移动位置随时保持让这个球可以顺利的送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来回这样的。所以其实乒乓双人舞的里面所要提到，就是其实双方是一个队友，不是一个对手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让对方打不到球，那个是比赛。但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婚姻关系的经营里头，应该像是一个队友互相成全，互相送球，互相喂球。
1: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你说当一个人球技很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发出去的球，也许你的对手可能他能力没那么好，但是你的掌握度很好，你就可以成全他。那我们其实在婚姻教育的过程里面还蛮容易遇到说，为什么这个好的课只有我自己来上，我配偶怎么都不跟我来，老师怎么办呢？
0: 该来都没有来，有这样子的。
1: 但是从老师刚刚的引述里面，其实带给了我们一段很大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很厉害的高手，然后慢慢的回去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厉害的那个选手对不对，我们很会技巧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配偶现在他可能能力只有到哪里，我们就懂得发他可以接到的球，其实那就是一个关系互动，然后不久而久之其实关系就会慢慢的去影响到我觉得老师刚刚这个比喻真的讲得非常好
0: 慧英陛下说你的领悟力真的很高因为你也的确是长期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而且在家庭这个议题里头特别在运用在品格教育或者说整个的读书会里头去长期关注这些议题，所以对这些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那我想我们的确在婚姻经营的推动里头因为的确还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文化的敏感度。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成长经验，或者不同的族群是他们的成长经验所带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教育的工作者，常常我们要说能够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其所要。
1: 对
0: 所以看到别人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课堂里头我们也一个设计，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学习，就是然后觉得一般的没有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也经过这样的导读，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一些学习的重点，乒乓双乳等等，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来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的婚姻家庭经营。那谈中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或者说在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经验是相似的。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也是让慧英来多聊一聊，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在谈他们的婚姻经营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启发？
1: 我可以认真说吗？
0: 是，
1: 因为其实没有很因为其实我们这几次邀请来的来宾，对他们大多都是在平地生活
0: okay, 都市原住民，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我在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好像也没有什么
0: 不一样，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
1: 是，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个的确当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婚姻家庭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点，因为我们谈

0: 那都不是部落的原住民，让他们的这一代或是上一代啊，到平地啊来做的，或者进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其实的确面临到啊都市化，或者说啊这个城市啊这个文化里面啊他们成长的啊，必须要面临到传统文化跟整个现代适应现代化的这种挣扎啊。
1: 对，老师，而且我也看到一个隐忧，就是说将他们已经。在这个地，这个就是我们平地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两个状况，就是当他们要回去原来的部落的时候，那个融合的状态，对，然后因为孩子的讲原住民的方式什么什么都越来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是客家人，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这一块要怎么去传承他们的文化，然后生活是把那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0: 其实当丹丹慧英所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用意，就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一个不同的文化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所的成长经验就是跟我们相似，
1: 是，
0: 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就这样传递，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那我开始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在谈到说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里面，那我们在谈到说对象，我们在做推广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说都会型的乡村型的，你看如果我们讲到说是都市型的或是部落型的就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或者说一般的文化或是多元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我开始给我一个蛮大的，从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同的族群或者说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的文化不太一样，其实是也包含着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在客家文化，我家是妈妈是闽南文化的，但父亲是从对岸过来的，所以就是在以台湾的过去里面叫做欧阿韩籍啊，就是欧阿就是指说外省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本地的叫台湾的叫做韩籍这样。那妈妈是不识字啊，妈妈只会讲台语啊。那所以当有时候我去做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讲座或是推广的时候，我特别印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说，哎，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愿意出来上课，其实我心里面就有蛮深的感动，就是说哎，到年纪到大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们就讲台语而已，他们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学习。可是如果我想到说这个课程对我妈妈讲都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他根本完全没听不懂，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 会看到这些老人家，我就会很珍惜，我说如果我妈妈也可以出来的话，
1: 是
0: 因为他跟因为这个整个对他们太陌生了，他们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字，所以对他们讲这是很苛求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会让我去联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就像慧英讲说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当我们要做婚姻家庭的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考虑不同的策略也好，不同的做法，
1: 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场域不同，所以方式就不一样。就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段很特别的，在我就是单身的时候的经历，就是我本来在都市，然后我的场域都是在都市，然后突然间的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到山区里面去服务，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的技能啊，很多的方式，很多什么，结果你去到山区的时候，我真的重重的挫折，
0: 是。
1: 应用不到，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技巧，不是那些技能，那些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必须要重新的学习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些居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去探访他们，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可能我连穿着上都不能太像都市，都要融入他们，
0: 所以那个也指的是指我们山区的原住民部落吗？还是在不同的
1: 比较像是客家
0: 文
1: 化，
0: OK， 也是很山里面的客家文化。
1: 如果是我们在高雄的话，算茂林嘛。那茂林就是我们那一区是大金，它大金的话就平地跟客平地。然后在过去，其实我们那一区就是也有原住民，也有客家人，对。然后再上去就是茂林区，就是原住民的这样子。
0: 所以婚姻这个体验或者说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其实

0: 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不知道发现说我们带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都用不上
1: 了，真的完全用不上
0: 是是是。那这个

0: 对照组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成长经验，他们的家庭的经营样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等等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相同的，但是我们在当中一定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里面下面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要素。
1: 对，比方说曾经有一位那个一个来宾，他分享到原住民捡食，就是他们的家长真的就是 喝酒喝醉、然后他那时还分享说那个捡食不是发生在都市，其实在原住民村也我就会哦原来
0: 是
1: 这样。
0: 是他们
1: 也
0: 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在讲，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确在这个里面好非常不一定很容易的这种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经验。
1: 但是很心疼是他们，他形容的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他们是小孩子去找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领
0: 回家
1: 回
0: 去。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哇那是什么场景，
0: 是啊，他们的亲身说法。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我们、除了这些的阅读或者说、读书读人嘛，然后我们还到现场里面去，对不对？
1: 对
0: 那慧英后来、其中一项是进到新住民女性、也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里头，
1: 是，
0: 对不对？那当时、你在 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因为、新住民女性可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对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或是南向政策所造成的、跨国婚姻跨文化婚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台湾有这样这几十年的这个，但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接触他们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该算是两天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互动，你自己有什么观察？
1: 我第一个是先感谢老师，因为是老师你给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半开放但其实它又是隐秘的一个环境。那我去到里面的时候，其实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其实是老师在暖身的时候其实有做自我介绍、自我揭露的部分。然后这个可能如果说自己在外面去认识新住民，你应该不太会有人认识你没多久就告诉你他从哪里，或者他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却是可以、而且是我记得我们好像十几个新住民嘛，
0: 对
1: 不对？就是我同时间可以看到十几位新住民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是不同的家乡，然后他们我就觉得哇很真实。对，那就是
0: 对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你当时接触到的对象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1: 我接触到，因为我这一组是四个人，然后他们是印尼、越南、还有湖南的姐妹、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分享刷新了我的观感。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虽然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台湾移民署担任外配关怀基金委员，在台湾移民署成立的时候很多届担任这个部分，那也一直有时候 也很多时间是担任 新住民科的委员。那我想这样对多元化的这个关注，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当然也会到现场啊，到一些服务点服务据点里面做这些的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想我这次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来服务他们做我们想说做一个文化赋权培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家庭故事能够把它叙说出来。
1: 是
0: 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为什么让他们开始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来到这里的适应等等的。那刚刚的确你刚刚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的不同的成长经验，我想这个对刚刚讲说慧英说刷新了你的一些有哪些对你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就是说在进去之前跟真的进入到里面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我曾经想过说为什么老师对跨文化这一块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我真的在那一场就是课 在那两次跟他们认识之后，我发现我对老师有个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老师其实你的身份曾经在德国你也是新住民就是老师有切身的经历。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南部所认识的新住民其实都比较是属于那种弱势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在 这场课程里面其实 我真的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还有他们

0: 们的本身的自己的能力 就是很好、嗯、他们 有的是甚至来台湾 读那个硕士班，
1: 是蛮多的，
0: 对对对，他们是从高中大学然后在台湾读硕士，对，就是像老师你去去德国读书一样的概念，所以
1: 是他们是因为婚姻过来，我是因为求学过去，
0: 对对对，
1: 没错，他是因为很多来到这边台湾求学之后认识的对象，
0: 对，
1: 然后留下来，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就发现说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说
1: 是是
0: 他们可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呀、啊，或是比较那个需求、
1: 嗯、
0: 就是所以来台湾 有特别的需求，对，那感觉我是完全就被刷新了这样子。
1: 嗯，的确是哈，刚刚所提到他们不仅是在原来国家里面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来台湾念大学或是研究所，他们在语言的掌握能力都是非常强，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真的被我真的吓了很大，哇，怎么每一个讲话都这么的清晰，
1: 是，
0: 对，而且超有逻辑的，
1: 嗯，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打破我们所认为的，可能说，不同，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新住民女性，他们的在这方面的不管学习力也好啦，表达力啊，或者工作能力、嗯、事实上我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知道他们很多都担任这个翻译，双语的翻译啊、哦，
0: 还有人在台湾创业，
1: 是啊，
0: 然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盖别墅，
1: 是，
0: 哇，这可能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对、
1: 嗯、
0: 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1: 是是，
0: 對對對，
1: 所以你看就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跨国婚姻哈，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资产，那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跨文化的能力，或者跨沟通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等等的，实际上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业的资本啊，他们就很好的可以做这个国际连接啊哈，甚至把一些这个在整个事业里面就做一些不同的扩展，
0: 是
1: OK。 那我想我们也慢慢的回到说，以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啊，你觉得在对自己未来因为你是从这个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来进入到研究所的学习嘛哈、
0: 嗯、
1: 那你自己对专业人员这样的一个养成，未来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期许吗？
0: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自己过去就是我就是一个其实都是全时间在专注我自己的家庭啦，对，那虽然有在协会嘛，那但是协会这个部分也是后期才慢慢的开始去逐步的、
1: 嗯
0: 经验他、
1: 嗯嗯、
0: 对，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成为专业人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嗯、
0: 就是在我还没有来读研究所，又或者是说在我还没有受到所谓的家庭教育专业课程这个装备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经验都比较落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有我三个小孩嘛，所以一定也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啊，然后一定有经营婚姻的成功案例、
1: 嗯、
0: 可是那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部分、
1: 嗯嗯、
0: 对，但是当我受了专业的教育，比方说像老师您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为我们量了三个场域、
1: 嗯、
0: 那我参加了两场，而且是实物的去参与、
1: 嗯、
0: 那我的眼睛视角是直接去看到在我以外的别人他们的生活圈，对，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文献，那文献它有有就是国外的文献，那当然也是我们本地的部分，那借着课程过程当中我们是让我们原本只是自己的视角然后开阔了就是更宽广的视角，然后我未来在做现场服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论述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
1: 嗯、
0: 去跟对方交谈，会比较客观一点。
1: 嗯，我想慧英是非常具备这个就从不同视角里面提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式哈，你看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害怕啊，而且你是很勇于尝试，而且每一个新鲜的视角都带给你很多的启发哈，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我觉得在相信你在未来研究所哈，还有包含论文的撰书里面啊，一定有找出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哈，跟一条路径啊。在这里也祝福你哈，在未来学习里头都非常的顺利。
0: 谢谢。
1: 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亲子专家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还有四个小孩哈。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哦的年龄分布，她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她也从过去她所谓的失败的过程当中呢成长起来啊。她现在是一位带领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一位团体的老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问他哈。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娟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大家好。
0: 好，我们呢最近聊了很多啊，就是说，孩子呢相关的一些话题，成长的话题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主题哦，是建娟老师特别提出来的哈。他要谈的主题是你谈的说你要带小孩做志工，
1: 对，
0: 你觉得带小孩做志工这个事情很重要，
1: 对，
0: 你想跟其他这个家长来分享哦，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小孩做志工的这个想法呢？
1: 好，首先呢，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过去小朋友，因为我最大的小孩是17岁，那他从3岁进他的小国小妇幼开始，我就在他们的小学当志工妈妈。那未来我应该会是我们小学的志工团的团长。对，那好，那我就在问自己，如果我要当志工团团长，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觉得除了鼓励家长投入学校的服务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是，不但是我自己要投入，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来关心。投入做志工这件事，对，这是我一直首先我先讲一下哈，我19岁开始就误打误撞进了大学的服务性社团，所以我一直都有所谓的志工服务的这件事情，大学的时候是服务性社团，我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做免费的客服，然后毕业之后，虽然在教会我们叫服事啦。但是其实以非基督徒的眼光来讲，他们看我就是说，哦，你暑假都在教会当志工，因为我就是所谓的服事，我就带儿主老师啊，然后我会带儿童的夏令营啊，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去各教会，去其他的教会探访啊，或是讲故事给那些孩子听。那对，我们在教会叫服事，可是以世界的标准或是以
0: 当志工，
1: 就是就所谓的做志工。
0: 对，
1: 好，我们不管，我们如果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是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来做这一件事，我觉得这样讲，我后来就在想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说，应该这样讲，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我们要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叫做看到别人的需要。怎么说呢？假设你今天出去上班，你能够发现看到公司的需要，你看到老板的需要，你是不是就有升官发财，不，升官升职的机会？看到老板的需要嘛，看到公司的需要嘛，你是不是就提供了自己的价值，解决能力，那解决了公司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是发现市场上的需要，就像第一个发现哦，用摩托车送外食这个需要，你发现了一个市场上的需要，你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或是新的服务，你就会赚钱嘛，那这些其实发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上，你提供自己的能力或是价值，如果你有收钱，那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创业嘛，如果你没有收钱，那就是志工嘛，所以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好，那请问我们要不要来培养孩子这个看到别人需要的能力，
0: 然后提供自己
1: 的价值？
0: 对
1: 对，这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那很多妈妈就会，我觉得我想要推广就这件事。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孩子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件事是需要练习的，
0: 要练
1: 啊。对啊，
0: 因为他都独生子女啊。
1: 有些孩子他都连肚子饿，他连自己的需要，我肚子都没有饿，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他怎么去看到别人肚子饿呢？对，所以还是回到做志工，我们在教会叫服事啦。那其实 在外面你也可以用，反正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我们发现别人的需要，
0: 对，
1: 观察到别人的需要，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提供自己我们的服务，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
0: 提供自己的能力，
1: 能力好。那还是回到，可是这间中间有很多美美嘎嘎，很多细节的，
0: 嗯，
1: 你要给的让人家舒服，
0: 嗯，
1: 你要给的让人家

0: 觉得不是被施舍，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能力嘛，
1: 对，
0: 那就是从小，从最小的校园服务开始，
1: 嗯，
0: 从最小的教会服务开始，
1: 嗯，
0: 我们带着孩子去做，去学，
1: 嗯，
0: 去练习，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直是我一直很想推广一件事，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我价值的建立。去服务别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嗯、其实给予的力量其实是大于一直抓东西填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0: 因为这就是回到你不会因为你的英文很强，因为你英文再好数学再好一定有人比你更好，
1: 嗯，
0: 所以你一直不断的精进你的英文数学国语然后考哈佛考什么，其实不会让你的自我价值变好，但是人会从你能够付出这样子的能力、
1: 嗯、
0: 然后看到别人给你的回馈、
1: 嗯、
0: 你先给予出去之后你会收获到更多的满足成就感喜乐跟自我价值、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人跟小孩都去投入所谓的公益活动或是志工服务，那当然如果你我们是基督徒在教会，那最简单的就是全家一起服侍、
1: 嗯、
0: 大小的服侍，就像我的女儿现在就是在教会爱宴完她要洗碗，
1: 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她要带敬拜，然后她暑假也要去带夏令营，对，那就是全家一起服侍，对、
1: 嗯、
0: 那这是在我们在教会，那如果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在教会的话，那一样带着你的孩子去关心一个议题也可以，
1: 嗯，
0: 做环保也可以，或者是你如果有余力的话去探访也可以，或者是去资助儿童什么都可以，或者是最简单的、啊、学校里面需要的导护妈妈，你如果有余力早起一天去站个岗，或者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志工服务，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去整理一下图书馆，
1: 嗯，
0: 或者是任何去讲个当说故事妈妈、
1: 嗯、
0: 让孩子看到家长，
1: 嗯，
0: 除了为就是为自己以外有为别人去付出个什么、
1: 嗯、
0: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家里面的文化，
1: 嗯，有的时候社区也会有活动、
0: 哦、对，社区有活动，对，
1: 社区里面就其实很多活动是需要志工的，
0: 对对 对, 对，
1: 嗯，很多志工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他们比较没事干哈，时间比较多，就发现哦，好多长辈在那边当志工哦。但是其实妈妈带着孩子来当志工，要特别的练习，因为很忙，你知道吗？
0: 这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我十九岁进了一个服务性社团，那时候大学嘛，很简单，我就是进服务性社团，然后去帮一些单亲的孩子。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做客服
1: 课业辅导，
0: 就教他们写功课，因为我是大学生他是小学生，然后我不收钱，然后 我可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然后真的就让那个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
1: 嗯、
0: 我真的得到孩子说谢谢大姐姐、
1: 嗯、
0: 或是我们彼此就是良善的一个成功经验、
1: 嗯、
0: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深信一件事，
1: 嗯，
0: 我今天如果要做公益活动，我不用等老了等退休了，
1: 嗯，
0: 你想做你其实一个月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去哪一个机构做一个服务，或是去亲子馆当一个擦玩具的阿姨，去图书馆当扫地的、
1: 嗯、
0: 你只要愿意做，我觉得只是时间多跟少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真的身为家长我很鼓励你带着孩子去做，而不是哦我有钱捐钱出去，
1: 嗯，
0: 捐钱是可以，那 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带着我现在讲的是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我们台北应该是各国中吧，高中都有所谓的服务时数嘛，
1: 嗯，
0: 对，那哎，很可惜我其实有隐约有听到一些学校就是老实说就有点随便孩子，就是你有做或没做，或是捐，就是说不是真的让孩子去做那个服务工作、
1: 嗯、
0: 你只要找个名医啊干嘛就可以开一开，然后哦有一个证明出来，
1: 嗯，
0: 就算了，这个服务时数就让他过了，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我觉得应该说政府有这样子的设计，希望国中生高中生真实的去做服务经验，我觉得家长就要鼓励你的孩子 真的去找一个机构，或是真的去做一个服务工作。
1: 嗯，
0: 因为我会觉

0: 一个学期就算真的只有6个小时，
1: 嗯，
0: 那个6个小时他真实的去服务别人的那个真实的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你可以问一下说，哎，那你们的服务时数都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0: 那有些学校是哦，就是学老师就随便找几个理由发发课本啊，或者是什么排排座椅打扫啊就算过了。
1: 有些学校会这样，哎、欸，
0: 真的、啊，
1: 他因为学生的这个服务时数凑不满，
0: 对啊，他们就
1: 说，那你们来学校打扫，
0: 对啊，
1: 反正寒暑假的时候去学校打扫、
0: 啊，
1: 然后呢给他服务时数，其实也是服务啦，
0: 也是，可是我觉得会很可惜，如果你好好的用那六个小时，因为其实现在台北一些可能上网查一下啊，比如说流浪狗。协会啊，他也需要志工去帮狗狗照顾狗狗啊、
1: 嗯、
0: 或者是对发票啊，还有图书馆整理书啊，亲子馆擦玩具啊，其实你认真找一下想一下安排一下，我觉得一年一个学期6个小时，一年12个小时真的不难。
1: 其实那个有这种志工网啊，
0: 对啊，
1: 有个网站啊，
0: 对啊，
1: 里面就是各个社福机构，
0: 对啊，
1: 他们需要各种样的志工，
0: 啊、
1: 一大堆，
0: 啊、
1: 他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0: 对、啊，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如果家长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去做，去关心别人、
1: 嗯嗯，
0: 让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只要我好就好，
1: 嗯、
0: 而是如果我身边的人可以一起变好，或者是就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我贡献我的能力、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啊，她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样带着孩子做志工。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庄建娟老师，她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带小孩子做志工啊。建娟，我们刚才聊哈，就是做志工的这个好处的部分呢，我们想继续再谈，就是说你。

0: 刚才谈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你说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对，
0: 你就说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因为将来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对，
0: 你上班的时候在工作上看到工作上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价值，
1: 嗯，
0: 市场上的需要，
1: 嗯，
0: 提供自己的价值，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从小就有这个概念，说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
1: 对，
0: 提供自己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不管是有价或无价的，有价就是上薪资嘛，
1: 对，
0: 没有价值，没有费用就是自工嘛，
1: 对，
0: 所以这培养我们的能力啦，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带小孩子做志工，但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嘛。
1: 对，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贡献自己的能力。
0: 嗯，
1: 有钱拿的就是职业，就是创业，就是工作嘛。
0: 嗯，
1: 没钱拿的，我们可以就叫做公益服务吧。OK， 那如果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带着孩子去，应该说从小做志工的本质是从小就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前提，像我在带孩子做志工的方法，我一定不是，我不会是单打独斗。
0: 嗯，
1: 我因为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的服事，那就是有好几个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我是在学校，比如说我是志工团的话，那一定有时候学校有什么活动，我们也是好几个爱心妈妈。
0: 嗯，
1: 然后好几个爱心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办成这个活动。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在练习团体，我觉得在团体里面，因为
0: 社会参与啊。
1: 对，那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像我是因为以前有服务性社团干嘛？如果你是一个志工小白，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社会服务，
0: 嗯，
1: 然后今天你听到我说，哎，好像很有道理耶，那我也想要开始。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服务的社团嘛，
0: 嗯，
1: 团体嘛，
0: 对，
1: 然后上网查或干嘛去报名。那团只要有团体有人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你就是又回到那个核心，你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你的队友也是你要服务的对象之一啊，
0: 嗯，
1: 你要跟别人合作，你也要看到别人他到底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为什么很想要推广志工服务，或是很鼓励我们的大人带着孩子去参与服务这个工作，就是还是一样带着孩子去服务别人，去给予，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其实说实话啦，我们在教会也好，或是在外面的公益团体，会来参加这些公益团体的人也好，我觉得在整个的气质上，或我觉得会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会带来喜乐的事情。
0: 他们可能愿意去做志工的人，他可能第一个应该是相较于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哈，应该是比较善良的，
1: 善良开朗，
0: 比较开朗，
1: 对，我觉得
0: 比较愿意帮助别人，
1: 对，我觉得
0: 啊，人比较好的人，
1: 或是比较喜欢与人连结的，
0: 比较喜欢跟人互动
1: 的，对。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在这样子的身边这样的大人跟氛围里面长大，他让他习以为常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也会增加他人际互动的那一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互相的那个帮忙，
0: 嗯，
1: 对对，那
0: 孩子也可以学会与别人相处，
1: 真的，对，真的好处，
0: 因为在家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又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其实是要刻意去创造这些环境，
1: 对
0: 不对？让孩子有办法跟其他不同的人互动啊。
1: 对，然后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最常做的志工服务工作就是最简单，服务我的小学。我孩子的学校，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很鼓励家长们，就是一样，如果学校有志工团、有家长会或干嘛，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排一下时间，
0: 嗯，
1: 就是站出来跟老师也好或学校也好说，哎，我愿意，可以，对，就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
0: 那你参加家长团在学校做什么事啊？
1: 我在学校做很多事，欸，我是志工团团长。欸，其实小学里面的志工真的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帮孩子辅导功课的志工，然后我们也有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志工，整理图书馆的志工，然后交通组帮门口导护志工，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帮孩子要上一些 EQ 课程的，受训完之后要上 EQ 课的志工，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志工，然后这些志工我都有做过，对，那当然，因为我没有我是全职妈妈，所以我白天上学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所以我可以做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上班的妈妈的话，其实学校可能一个学期，校外教学需要陪伴安全的 妈妈或干嘛，如果愿意的

0: 话，爸爸也是也可以，我觉得也不要都是妈妈，就是家长有愿意的，我们把时间排出来，然后也算是参与学校的活动，也算是带着孩子，告诉孩子是说我愿意为学校服务，我愿意为你的同学服务。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说让家里面养成一个文化，是我愿意给予帮助别人。
1: 嗯，
0: 对，就是我不是只求我自己好，
1: 嗯，
0: 我不是只求我家里小孩好，
1: 嗯，
0: 我关心世界，我关心我们家房子以外的事，
1: 嗯，
0: 也是算是让孩子看到的视野会更多。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从我小朋友很小开始，应该从出生开始，我在儿族当老师或什么下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办教会的夏令营，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去其他的教会服务，我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苗栗的教会或三芝的教会，去我在那里讲故事给当地的教会的孩子听，
1: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就在旁边跟着看跟着学，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
1: 嗯，
0: 我们的家庭只不我爱我的孩子，
1: 嗯，
0: 但是我不只是希望只有我的孩子好，
1: 嗯，
0: 我在我的能力上我可以的，我就去帮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其实也会让我的孩子看到不一样台北以外的教会，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曾经服务的苗栗那里的教会是真的那里的家庭比较失功能，
1: 嗯，
0: 那我孩子在这个互动当中就有发现，哦，那里的小孩怎么才2岁就在整天都在教会旁边都没有大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人照顾或干嘛，
1: 嗯，
0: 假日的时候爸妈都要上班，他们就把小孩2岁小孩丢来教会，
1: 嗯，
0: 然后教会跟带着他吃带着他玩，
1: 嗯，
0: 对，那我的孩子也看到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不一样的人，
1: 嗯，
0: 不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志工服务参加服务性社团，
1: 嗯，
0: 那或者是以基督徒来讲就是带着孩子去服务不同的人，
1: 嗯，是，特别是如果说有机会去服务到一些 比我们更加
0: 弱势的，对，
1: 一些单位，这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0: 对，
1: 因为他了解说原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生活过得这么的富足，
0: 对，
1: 不是理所当然的，
0: 真的，
1: 因为 有些孩子他们是很辛苦的，
0: 或者是就像我讲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台北或者是我们的小孩生的时候，他们被照顾得太周到了，
1: 对，
0: 我都没有觉得到冷或饿的时候，食物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样慢慢被长大带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到了社会上或者是到了职场上他会哦，我要去看一下别人需要什么，他没有这个意识的，
1: 嗯，
0: 对，这个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像学校，就是从最简单的学校服务啦，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应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的氛围，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说帮忙别人这件事，看到团体里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可以贡献自己，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或是一个在他们 DNA 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习惯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不停的这样做，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在班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有被老师赞许的是，欸，他们都会主动帮忙别人，
1: 嗯，
0: 那当然四个手足团体要彼此帮忙，家庭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我们在做，然后孩子慢慢去习惯这件事，
1: 他生活当中，
0: 对，
1: 他平常就在做这些事，
0: 对，就是他的生活日常之一，
1: 对来讲 很自然，
0: 很自然，那这个就是要以年为计的累积，哦，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完这个广播，对，好，所以这个暑假我要去做志工，做一次两次三次，好，结束，我的孩子 no 那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要提出来的是，现在父母很忙，可是我们都觉得工作很累或干嘛之类，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愿不愿意花一点力气，
1: 嗯，
0: 一点刻意的安排，把这件事情做志工服务这件事情，带着孩子去关心房子我们家以外的事情的这件事情纳入你的教养原则或清单或必达事情之一，
1: 嗯，
0: 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以年来计，等你孩子长大，这个出来的成果很美好，
1: 嗯，
0: 因为今年暑假我17岁的大女儿，她就是跟着教会去云林办了

0: 4天3夜的夏令营，然后主要办理的成员只有3个是大人，另外几个3、4个都是高中生。
1: 嗯，
0: 那辅导给我的回馈是，哇，我女儿已经可以，类似已经可以到70%-80%以上的工作，她都可以 cover 起来。
1: 嗯，
0: 从教练的规划、场控，然后是规场地的安排。那为什么她可以有这个能力？很简单，因为她从大班开始就跟着我去办夏令营，
1: 嗯，
0: 然后他也会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他的玩乐时间，他没有选择在家滑手机、看追剧、休假、睡觉，他是选择跟着教会去服务，
1: 嗯，
0: 然后他去了之后有一些反思来跟我说，我觉得他都有收获，
1: 嗯，
0: 那这真的是今年17岁我才看到，那我几岁带他做，可能6岁、7岁、10年，
1: 嗯，
0: 可是我觉得
1: 耳濡目染，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天这样提出来吧，做志工这件事拿出来讲，还是回到它是重要的事，但是不紧急。可是如果你真的整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讲的是全家服事，
1: 嗯，
0: 如果你愿意做到全家服事，大大小小都服事，那时间拉长久了，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他的收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是志工，你如果愿意参加一个服兴社团，或是在时间下带着孩子去做，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其实这种要寻找这种志工的机会很蛮容易的，
0: 很容易啊，
1: 在网络上哈，
0: 对啊，
1: 有个志工网，好，就说像我们卫福部下面有个志工网，它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机构，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志工，他们也都会po上去，那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你不认识的机构，让孩子一个人去也是不放心嘛，所以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可能会比较放心，
0: 对，
1: 对不对？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啊，像我，因为我是小学的志工团团长，所以找志工这件事也是我接下来一个任务，就是找寻来学校帮忙的志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哎，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就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可以来学校，或是让家里的长辈出去当志工。
1: 嗯，
0: 我觉得我其实常常看到医院那个询问台背心的都是一些长辈。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在想说，这个长辈他出来交朋友聊天，他一定不无聊。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长辈关在家里，真的他的生活很窄。对，那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时间到来教会当志工或到哪里做事，我觉得这个长辈一定会很喜乐，还是对。然后就像我觉得还是回到给予这件事情，你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成就感跟自我价值的部分。对，那这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啊。对啊，那刚刚主持人有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一起帮忙的？像我们家8月底就是要我就要带着小孩一起去学校帮忙整理课本，
1: 嗯，
0: 对，这就是这。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愿不愿意帮忙整理住家附近的环境啊，或者是我觉得就像讲的，你如果有心要做，其实台北市有很多的资源，
1: 找里长就可以了。
0: 哦，对，找里长，对对对对对，也是，
1: 因为各个行政区下面都有很多里嘛。
0: 对对对，
1: 什么里什么里，里是算是我们这种社区最小的单位嘛。
0: 对对对，
1: 里长那边事情多得很。
0: 哦，对，我们我们的社区有巡守队耶。
1: 对啊，
0: 对啊，就
1: 是
0: 啊，
1: 像我先生就是去巡守队的。
0: 哦，对，没错，
1: 就是每个礼拜的哦，他就固定时间
0: 去
1: 巡逻社区，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打卡，
0: 对对，
1: 巡到一个地方还要刷卡，
0: 对，
1: 他都有那个 QR code
0: 要刷，对，没错，
1: 然后就是这是巡逻啊，
0: 对，
1: 还有他们有时候办活动什么都会需要一些。就是
0: 哦，对，维持
1: 秩序，维持
0: 秩序
1: 的招待
0: 啊，对，没错，我们小学也是啊，办体表会啊，什么也是需要维持秩序的、
1: 啊、对，然后就是招待、啊，
0: 对啊，
1: 发资料、
0: 啊、对，搬东西的啊，
1: 然后是在活动之前装袋，因为
0: 对对，
1: 活动要什么预备这些有的没的，就筹备工作。
0: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服务别人去做公益服务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话，其实纳入你生活的话，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孩子一定会从你身上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学会一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是不要只看自己家里面的事，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 去给予帮助别人啊，这是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能成为你家庭里面的文化，那如果在教会的话，就是还是回到全家服侍，一起服务教会，一起全家服侍教会，那我觉得那就真的是很美好的事了。
1: 嗯，
0: 对。
1: 在其实，在我们在可能有些朋友会在想说，这个志工的一些工作啊，什么其实很多哎，像你知道吗？像什么长者送餐呐、
0: 啊，哦，对啊，
1: 然后那个弱势儿少的课后辅导啊，好、哦，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哈、哦，就是说他们还有那种所谓的比较专业的志工，比方说要帮忙干嘛？对发票的那种，
0: 哦，有有有，对，
1: 很多单位，因为有些机构他们都是捐发票给一些社福机构嘛，
0: 对，
1: 社福机构就会领到很多人捐款来的发票，非常多，然后就要对发票，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志工啊，
0: 这也是。然后如果小孩子能做的啦，我刚刚有想到，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常常就是那个布置什么图书馆啊，圣诞节布置啊，然后教室布置啊。你其实如果你是会画画的家长，你也可以跟老师谈谈看，说愿不愿意，就是学校有一些教室布置啊，或是场地布置啊，你就带着孩子去做。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是你要愿意开始，然后愿意去找，然后把这件事情放入你的教养清单之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常常是书都还没读完了。
1: 哪有时间？
0: 对，做这干嘛？那我做这个还不如拿来好，还要更好啊！你先考到几分了，你再来做这个啦。
1: 嗯，
0: 对。那甚至是我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像高中，
1: 嗯，
0: 或是大学的孩子，如果他说他想要去做服务性社团，
1: 嗯，
0: 或是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家长可能就会说：“哎，你参加这个干嘛啦？
1: 嗯，
0: 你书都没有读好，你书是有读好吗？”
1: 嗯，
0: 那我今天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我就真的很想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这个能力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能力在未来的职场或工作是重要的，
1: 嗯，
0: 那大家也觉得是重要的。那回到一个吧，那你要怎么培养？你要怎么训练？那可不可以从孩子的服务工作开始，社团时间开始？
1: 嗯，
0: 对，不要给孩子一个观念是啊，你书都没有读完，你做这些干嘛？
1: 嗯，
0: 对，像我老二儿子他的。国中就有参加，他其实从国中就有参加服务性社团，那因为也是教会的关系啦，他就有参加学校里面的团契，然后学校里面的团契就是要做海报，然后画海报啊，或者是设计一些闯关的游戏，然后他们去教会跟长辈玩游戏，然后他们也有曾经就是拿着海报去圆山的捷运站，去跟人家长辈那里的路上的长辈哦，不认识的长辈说：“爷爷奶奶你好，我们来跟你来宣导一个反失智或是反诈骗，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推广活动。那他已经国中了，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一句话说：啊，为什么你会愿意让他不去补习班去这个？或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家长问我一句话是？”你儿子为什么会愿意去参加这种活动？当然妈妈的 push 力量也有，但是他不会排斥到我死都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还是回到他从小在教会或是在我的影响之下去做一件服务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无关于产出的，无关于成绩的，他可以接受。对，那当然再加上整个服务性社团是好玩的种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今天很想推广的是，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是大一点孩子，有就是可以带出去做事的孩子，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把志工服务、教会服务，就所谓的教会服事放入你们家必做的清单之一。
1: 其实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不同的这种当志工的方式。
0: 当然当然。
1: 比方说随便像我查一个哈，我去那个卫福部，卫福部哦的这个志愿服务资讯网里面，我这样随便查。你看哦，比方说我就看到了什么台北市万华亲子馆。
0: 哦，对，
1: 亲子馆他就会需要那玩具啊、
0: 整
1: 理啊、
0: 玩具
1: 什么的，看他那个门口看管的、啊，
0: 对，没错。
1: 像这种就可以带小孩去啊。
0: 是啊。
1: 那比方说，我随便看到一个论坛， 影响力论坛。
0: 嗯，
1: 那像这个论坛。

0: 谈的话呢，他们就要招募志工。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办活动，他论坛、演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厅，他需要有人。像这样子的参与，有时候孩子如果大一点，

0: 基政事务所都有志工，柜台志工，好，唐氏基金会啊，然后什么自闭症基金会啊，什么连地方法院都有志工的招募啊。
1: 其实台湾的国高中生还是回到他是被要求每个学习要有所谓6个小时的服务之数，服务时数嘛。
0: 对。
1: 那一样，身为家长，你到底是要孩子去，哎，随便找个单位敷衍敷衍，有时数就好报上去，还是真心的带着孩子，就像刚刚讲的，我去找，
0: 然后
1: 去安排，
0: 适合孩子的，
1: 对，然后去做，
0: 对，
1: 然后真实的让他站在第一线，真实的做出来那6个小时。
0: 对，
1: 我觉得这两件事，你光是，如果你家里有国高中的孩子，你光是这个选择，其实就是在表，也给孩子的一个态度，
0: 对。
1: 对于服务别人、给予别人这件事情。你是敷衍了事，有钱了以后再去谈，还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
0: 有些机构他们会需要电脑文书的
1: 对
0: 志
1: 啊，
0: 工
1: 对
0: 啊，
1: 啊，
0: 比方说像我有看到这个国史馆
1: 对
0: 招募
1: 啊，
0: 志工啊，
1: 对啊，
0: 像这些都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里面藏书很多啊，让孩子有机会可以到这样一个我们说充满艺术、充满文史的环境去
1: 或是认识那里的
0: 认
1: 人，
0: 识那边的
1: 对，
0: 人。
1: 都很
0: 这都
1: 好。
0: 是一个人脉
1: 对，
0: 耶，
1: 这都是收获。
0: 对孩
1: 都，
0: 子来讲，他认识不同的人，他眼光还有不同的人脉。
1: 对，也就是说，时间如果时间轴拉长，如果他真的可以在里面认识的人，或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或是真的在里面做得很开心，或是在
0: 对，
1: 做志工的这些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那都是他带着走很长时间、带着走一辈子的能力嘛。
0: 对。
1: 对，可是那就是家长要愿意。有这样子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愿意让
0: 对，
1: 孩子去试嘛？
0: 对，
1: 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可惜的是，小学阶段大家去当志工妈妈也好，或带小孩做什么，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我会觉得很多我看到是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家长就说啊，做这干嘛？先读书比较重要。那我会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个能力，其实对未来他的长期来看，他是更好的。那家长愿不愿意？在这些评估当中做一些衡量嘛，对，
0: 所以其实有太多的单位，不管是公家机关也好，医院也好，一些艺术机构，什么各种各样的机构，还有是社会福利机构，其实都在找志工，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工。有些志工的也想象不到，有些是可能一个活动呢去那边煮饭的，你知道，就是说他们有些是活动专案，比方说是几月几号两三天的志工。然后有些的话可能是长期的，一个礼拜去一次的。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志工，很有趣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帮助别人给予、建立自己的价值，换回来的喜乐，那绝对是长长久久的。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你的生命中很棒的一个元素。对，那就是看家长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那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因为我觉得我从19岁这样子当服务性社团，玩服务性社团到现在当团长，然后我的孩子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学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学校什么服务工作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那他们就陪着我去做，然后他们就是我的小帮手。然后在教会里面一样，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服侍，大家就是有各司其职的小帮手，对，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在团体里面贡献自己的价值，这些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们，你不用特别去。要求他们是内化的，哦，这就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建军老师谈到带孩子做志工的好处哦，很多，最重要的还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孩子啊，
1: 当然，
0: 让他们可以培养同理心、
1: 对，
0: 感恩的心，还有社会的责任感，让孩子透过服务他人，他能够跳出自我中心，而且让孩子能够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提供自己的价值。这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这样子一个概念，他以后去外面工作。就是也是一样看到需要啊，市场上也需要看到需要啊，只是有长跟无长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透过做志工，给提早接触社会，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建军老师，谢谢庄建军老师。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很开心呢，今天可以请到庄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长带着孩子做志工这件事情。确实哦，在台湾呢，要找这个志工的工作实在太容易。

0: 意了啊！你上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志工网里面一大堆啊，各种各样的机构，他们都在寻找志工呢。我在想，我们孩子刚好也会上国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国中啦，需要有那个志工的那个
1: 服
0: 服
1: 务
0: 务的
1: 时
0: 时
1: 间，
0: 数嘛啊。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去为孩子挑选。我们真的好好为孩子挑选一个对他有帮助的当志工的环境哦，让孩子也可以呢，因此而有很好的成长啊。好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下次空中再会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您在医事奇缘的这个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些医疗上的问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个主题。我想临终关怀呢，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目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人生都会有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进进出出医院。

让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的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些现在医疗上的一些进展。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刚才你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我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他非常的辛苦的活着，他自己其实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他的家人呢，却很不舍得他离开这个世上。当家人和他来跟我询问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他真的是很放得开。他觉得说，人生并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的这个时光才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觉得，其实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他会跟他最亲爱的主耶稣一起过着非常非常喜乐的永生。但是他的家人呢，还是很不舍得让他

就这样离开。这首歌呢，就是在描述，其实也是在描述我对他的一个不舍得。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够看见他真的在天堂里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临终关怀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临终关怀包含了怎么样的一些医疗措施。其实呢，临终关怀就是主要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目标。大部分对于这些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呢，他的存活期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当然我们医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会活多久，因此呢，这个判断有关6个月的存活期，其实是一种在统计学上基于各种医疗的一些研究我们所判断来预测的这个存活期。如果说病人能够超过6个月的存活期，那么当然这个临终关怀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大部分的人呢都大概都差不多会知道他已经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式，那么所有的医疗方式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所以呢，当他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临终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切所有的治疗，主要是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再痛苦。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有真理才能得自由》。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临终关怀。刚才这首歌里面，您大概也听见了，生命其实不是一个输赢。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还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恶魔争斗。有些人呢，奋斗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很多的平安。当他得到了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病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失落。我有许多的病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任何的治疗，不能去紧急室，是不是就会好像是一种放弃了生命的一种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选择临终关怀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结束，让我们能够在家人的爱里面，能够继续通过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症状，让我们在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呢，在最后的生命的六周里面，有许多呼吸困难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因为呼吸困难，因为疼痛，所以呢，常常就回到了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呢，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除了给予氧气之外，给予吗啡，其实并没有太多能够治疗的方式了。因此呢，呼吸困难可能会导致许多的病患和他的家人有许多焦虑，许多的害怕，对死亡会觉得更加的恐惧。而在生命的晚期的时候，缺乏了一种平安。当很多人到最后决定了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呢，反而存活率只有大概一周以下。因此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同意了临终关怀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大概就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活了。其实呢，他并不了解真的在这个临终关怀里面，这些护士医生所能够提供的。那么到底这些医生护士在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治疗呢？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轻松一点啊，这首歌呢叫做《你说你爱我》。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爱。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告诉你，你爱我》。上帝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临终医护的这个主题。上帝是爱，因此他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天家。

那么在最后的人生的这一段路的时候呢，因为这过去的100多年来医疗的进步，因此我们有许多治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工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了脑波，我们还是可以用机器让病人继续的呼吸，让他的心跳继续的跳。但是呢，这个生命是没有品质的。因此临终关怀呢，主要是让患者和家人能够得到一种平安，这是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治疗的目标。在他和家人的互动里面还是有意识的，不是呼吸困难，而不是充满了恐惧跟疼痛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的女儿不想要让他的妈妈过世，因为他觉得让妈妈继续的活着，不管花多少的钱都是一种孝心。可是呢，妈妈却不觉得如此，妈妈一再的跟女儿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女儿却觉得，如果她能够让妈妈不管是用药物或是用手术，医生怎么说能够继续的存活，她就要让妈妈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呢，当妈妈呼吸困难的时候，医生说，我们如果不让妈妈切喉的话呢，那妈妈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女儿就替妈妈做了这个决定，替妈妈做 tracheostomy。 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个医生不听妈妈的，而是妈妈没有好好的交代。如果妈妈在生前当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自己跟医生讨论，很勇敢地跟医生说，如果我到了没有这个生命的的品质的时候，那么我希望能够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很少人呢有这种勇气，能够在他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讨论这些事。在美国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大概65岁的时候，医生就会借着在65岁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病人开始讨论，他到底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因为当自己65岁还很健康的时候要讨论死亡呢，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癌症，还没有其他的这种心脏病在烦扰着他。当他真的有这些病的时候呢，其实人总是脆弱的，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的这一条路。所以反而就把这个决定呢，等于就是推卸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手上。那么自己的亲人当然为了孝心为了要表示说他对自己的父母的尊重，所以呢也不好，就是说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愿意来做好像他们觉得残忍的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年长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迷思，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品质，只是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才是更没有生命的尊严的。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母女呢，到了最后这个妈妈虽然有了氧气能够继续呼吸，可是其实他是没有什么意识。

的，因为他自己的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要让氧气能够打进他的肺里面，所以呢，他就用了，医生就得要用一些麻药，所以呢，妈妈常常都是恍恍惚惚，也不能够跟女儿有任何的交通，而且呢，他到了最后非常的无力，因为在氧气上，所以呢，氧气的机器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呢，在身体上，在屁股，还有在背上，还有在他的脚跟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创伤。当然，他到了最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炎发炎。这个身体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细菌从这些疮疤上而来，到了最后，要使用很多的点滴打这些抗生素。他的女儿看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希望呢，这个临终关怀的the concept 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都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话呢，当您面对死亡，当家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很果断的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知道，其实临终关怀并不是残忍的，并不是说就不让家人接受治疗，而是有智慧的让生命能够自然的结束，而且是没有痛苦，能够在许多医生、护士、关怀师 的看护之下，让生命自然的结束。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清源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很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有关临终治疗的这一个单元。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安乐死和安宁治疗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安乐死不管在台湾或是美国呢，都是不合法的。安乐死呢，最主要就是要刻意的帮助病人死亡，这跟安宁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呢，是让末期的病患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呢，其实是每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他能够拒绝不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刻意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安乐死是刻意的让病人等于是像自杀一样的让病人用药物来结束他的生命，虽然这些病人也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也许有他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我身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要帮助病人知道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用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病人有最好的要有最好的生命的品质。因此不管是在身体上，不管是在心理上和心灵上，

作为一个医生，都要能够帮助病人来接受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路。因此，安宁治疗跟安乐

他能够休息。当他的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用各种的插管来帮助他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争论呢，就是在比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非常的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让他减低这个癌症给他的这种痛苦，唯有能够让他的痛苦减低的，也许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radiation。 因此我们是会让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即使他参加了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疗，接受了这种临终关怀的医疗，我们也会让病人继续的接受radiation。 因为这个 radiation 呢，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而是一种缓冲他痛苦的一个方式。希望病人能够在他最后的一个癌症的一个阶段呢，并不是接受到放射线的治疗，而是用放射线的方式来减低这个肿瘤所给他的一个痛苦。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呢，就是抗生素。在许多的病人得到了感冒啊或是肺炎的时候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物像抗生素，如果说并不是要延续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的生命有更好的品质，能够过了这个感冒小感冒之后，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六个月里面还能够继续的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个抗生素就并不是我们所一定需要避免的。因此其实呢，在我们最后的这六个月的临终关怀里面是有某一些弹性的，并不是说是我一定就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治疗。临终关怀的医生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他需要跟家人和病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有时候都需要跟病人来讨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不让病人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谓的延续生命，而是让生命能够有最好最好的品质。这种医生呢，在美国叫做 palliative care 的一个 specialist。 那么这些医生呢，需要有很好的智慧，能够在第一线上帮助病人和他的家属，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医疗的一个程序。绝对不会是就让病人在病房里面就这样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结束他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个放弃治疗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不同的理念的一种治疗。而这个理念呢，就是要让生命有最好的品质，而不是光光延续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在临终或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秉有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呢？每一天当我们有生命能够呼吸，能够有意识，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互动的时候，生命就是有目的的。这也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充满了 purpose， 充满了目标。每一天当我们在
有生之年。

都能够传递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种爱，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传递我们人活着最主要的，那就是彼此的关怀。不管有多少的痛苦，不管有多少的创伤，当我们彼此关怀，彼此支撑，彼此给一些鼓励的时候，生命呢就会更有价值了，是不是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庭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叫做《与你同舟》。这首歌就是写在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面心情来面对这个风暴，而且深信着耶稣就在你的船上与你同舟。

能够从这个节目里知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品质，每一天能够彼此和家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都能够彼此的关怀，也能够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到底要对最后的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好的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和自己的家人讨论，是不是当您得到了癌症或者是 terminal illness 像心脏病还有其他一些无药可治的病的时候，您会有怎么样的打算？不要到了最后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家人的不舍得，而让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失去了尊严，活在恐惧、呼吸困难、疼痛等等的问题之中。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一世情缘》的这个节目，感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鹅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叶主任你好，请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相见。
0: 是，叶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简短。你自己在这个长照业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资料上面看起来，您在这个永信里面大概已经有11年的资历了。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进到永信来的？
1: 这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做起吧。
0: 是，
1: 因为虽然我在长照工作，但是我大学的科系跟长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读的是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这是一个工学院。那同学毕业都是那时候走面板或者是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那些，就是做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的部门。那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那种产业对我来讲不太适合，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去进到顾问公司上班。那时候帮人家做的就是做

0: 牌所认证啊，西医产品的认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人家写计划书。所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写计划书一直是我的强项、哦、所以那时候是帮写这样的计划书，所以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养成我写计划书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在大四就开始做这样的打工。那进到顾问公司的一年之后，我发现哎，这个行业其实很局限，就是大家去找了有谁需要，然后就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写，那就是抽成这样。我发现没办法有太多自己的自主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也不用当兵，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跟我的父亲聊了一下，说哎，到底我要怎么去走会比较适合，然后也符合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写计划这个东西，写补助案这个东西。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在海青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当常务董事，所以他就跟那时候的现在的执行长说，那就让我去那边做实习生一年。这个一年就是我都住在那边，住在苗栗，然后也没有领任何的薪水，只有我爸给我零用钱，一个月好像5000还是6000块这样。所以我就在那边那一年，我去了解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长照，长照是到底有没有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学的养成让我在长照其实有蛮多发挥的地方，所以我才那个时候才又去报考了长庚的医管所、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决定要走长照了嘛，那我要跟长照有些关联的时候，我就去走了长庚医管所。所以那时候的题目其实也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啊、哦、相信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抄袭、哦、好，那也跟人力资源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做所有的工作，其实我都希望去提升机构的人力资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毕业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哦、因为毕竟他对我有恩，所以我一定要回馈他、哦、那其实又待了一年多，我发现好像又有点局限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先让自己离开机构里面，对，让自己休息一个月，然后开始找工作。所以像是现在名词叫裸辞啊，所以我去找了双联，找了永信这样、哦、那最后因为考量到家庭的距离，所以我就选择了永信，因为毕竟那时候永信是台中最好的机构。
1: 是，的确，永信这个集团、哦、真的在台湾、哦、是算是蛮有知名度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哦、也是算是一个政治标志、政治品牌的一个公司。你能够进到那边来发挥你的专长，也是创造双赢。您刚才听到你自己在写计划书这一方面哈。哦是你的专长，真的蛮难得，有人能够自己对于自己的计划书这一个部分哈、哦，有这么高度的肯定的，我想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果其不然，那能够靠着这样的专业的项目，从这个研究统计学的量化来讲话，你的计划书目前来讲就是值了2400万的。连续两次的传善奖。那既然讲到传善奖，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第二次获得传善奖，你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所服务的对象老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跟他对于他整个后半段的生涯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提升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八届的传善奖，其实我们的主轴有两个了，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移除长辈的鼻胃管。那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鼻胃管，鼻胃管就是长辈他吃东西会呛到的时候，那或者是他不愿意进食的时候，或者是他身体很衰弱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医师就会插一根管子从你的鼻子进到胃里面，

0: 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再从嘴巴进食了，你就永远只能喝牛奶，用营养品。那
1: 比
0: 这
1: 较
0: 样
1: 是
0: 虽然
1: 属于比较软质的东西，是不是？
0: 没有
1: 从
0: 啊，
1: 殡仪馆
0: 殡仪
1: 流
0: 馆大
1: 行的
0: 概，
1: 东西。
0: 对，大部分都是牛奶。
1: OK，
0: 对，
1: 所以
0: 那
1: 再也没有办法享受主角的乐趣了。
0: 没办法，你也看不到食物，你也闻得到，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的乐趣都没有。那这是吃的乐趣没有了。第一个是它的外在的观感，其实是你想要插着一根管子在外面外露，其实那个很丑。所以，因为我们家执行长的爸爸，他在往生的前3年都住在我们松柏院。他就是插了一根鼻胃管。我们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爸爸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交代执行长说，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让其他的人来探视他。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其实他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看的，因为他说话其实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其实移除长辈的鼻胃管对于长辈的生活品质来讲，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台湾留置鼻胃管的比率其实是很高的，立法院的后生会特别有个计划是要移除鼻胃管的，可是呢成效不彰，因为他们大家只能做推广，他们没有一个很确切、很有效果的一个操作方式。
1: 也就是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的专业没有跟上，所以成效不彰。那传上一家，永信集团、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打算有专业进来帮助长辈把鼻胃管拿掉。
0: 所以，我们这一个方式其实自己在基金会内部已经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弄了4年了，所以它是稳定成熟的。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帮10个以上的长辈移除鼻胃管。我们甚至有个长辈，他每次只要一住院，就会被医师插鼻胃管。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他如果长辈很容易呛到，他就马上就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有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长辈还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开始做口腔照护、移除鼻胃管的照顾，还要移除鼻胃管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技术在。
1: 是，那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这里面，那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居家里面如何做好预防，或者是说已经有插鼻胃管的，如何把这鼻胃管移除掉，让长辈能够非常快乐而且有尊严的走完后面的人生的路。
0: 要移除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有了鼻胃管之后不用有口进食，那不用有口进食的时候，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我不会去做口腔清洁，因为没有吃东西的嘛，大家都觉得嘴巴不会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当长辈的嘴没有在咀嚼的时候，他的脸部的肌肉是丧失的，所以他嘴巴会很不自觉的打开。那我这个叫做俗称叫做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他一直在吸收空气进来，所以他的嘴巴其实是非常非常脏的。那因为这样，其实他反而也会产生吸入性的肺炎。所以这时候我们都会跟家属说，至少你的口腔的清洁还是要做。要把一些脏东西给捞出来，那它其实这时候不叫刷牙，它是可以透过一些保湿剂，现在台湾有进的从日本进的一些口腔的保湿剂，它可以做消毒跟杀菌跟保湿，它反而比较不会有那些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长辈他已经肌肉没有做咀嚼的动作，所以他开始丧失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帮长辈做口腔的肌肉按摩，那最常的是从脸部外面开始按，

0: 比较大家比较难的是口腔内部的按摩，特别是舌头。那很多人会忽略掉舌头，其实舌头很重要哦。舌头是我把食物搅拌成食团之后，把它往后送到咽喉，很重要一个肌群哦，它是一个肌肉群，所以我们会让长辈去慢慢恢复他肌肉的能力哦，所以恢复肌肉其实不是只有在行走上，连咀嚼进食也都是要恢复肌肉的能力，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器具。那器具的话，目前我们都是从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是乐天去买，一支大概100多块，其实可以用3个月，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预计会透过传善奖去把这样的技术大量给全台湾的老人福利机构。那可能第一年，那第二年之后，我们开始就会下放到社区里面去，居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影响到政策，所以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3个步骤去做一个推动。对。
1: 嗯，了解，的确哈，真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平时开始。那平时如果还有专业的辅具或者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不但可以延长寿命，同时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品质上面呢，他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上来。这边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能，饮食失能，能够再重新回到有主角的乐趣、饮食的乐趣的话，我想这对于老年人的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听了建新您这样的分享啊，我如果是船上委员的话，我有些，我一定也支持你们啊。OK，那来，我们既然讲到知识，我们再插播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方案哈，真的需要有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哈。我们除了有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哈，有直接捐款的这个管道。那我们用一个现在大众最方便的支持的方式啊。就是爱心发票，请问一下，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爱心码是982-80，
1: 九八二加八零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一个谐音，对不对哈？也就是也这个很好的谐音。也帮助我们来记忆，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知道永信是服务老人，期待老人能够加八零九八二。当我们把这张发票，跟收银员哈、服务员讲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无限的爱心行动了。充满无限的机会，可能有200块钱，也有可能有1000万元。好，来支持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哈。那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关于我们在把这个鼻胃管擦除掉，那我们在推广这方面呢，要推广到全台，期待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目前我们推动的进度如何？那是全省。所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0: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现在在筹组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
1: 是。
0: 哦，所以，而且我们专家学者团里面有2个牙科医师，都是国家贡献奖、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会再跟一些学校做一些产学。那我为什么要做产学？我希望透过研究的方式去证实。我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其实对政府来讲，它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的是公开、公正、客观的一个数据去佐证它。所以我大概会先做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要怎么去推动？因为其实它需要耗费人力跟一些

0: 资材，就是牙刷啊、保湿凝胶的。所以有一部分的钱我会用船善长的经费去做支持，可是另外一半的钱我其实会跟家属说，其实这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长辈留置鼻胃管一个月可能要多2000块到3000块，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技术，他不用在留置鼻胃管的时候，他其实每个月就会省掉这些钱的。那你拿着这些钱来做口腔的照护，不是更好吗？让长辈可以去恢复有口进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宣导。
1: 了解 ，OK， 那的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一起来推动哈，因为呢，台湾不但是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能者，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专业来支持我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建新，你刚刚特别谈到说移除鼻胃管，需要各界的支持。那同样的，

0: 要能够推广，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这要成为要普及，而且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哈，真的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哎，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建新已经帮我们准备了永信出版的《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哎，这本
1: 对，
0: 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第二个，这本书里面，它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样特别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做好自立生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第三个，您刚刚讲的那个，延迟老化，让我们生活有尊严的东方不败的移除鼻胃管这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书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本书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特别不，这本书还有出电子书，所以它不会绝版。
0: 哇，电子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我 的
1: 对，
0: 电子书，我们是不是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1: 对，对，没
0: 好了
1: 错，
0: 解。
1: 对，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叶建新在上面的。好，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了，就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其实看到的是台湾在照顾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最常发现台湾大概几个状况，两个，我先举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湾很喜欢让长辈都一整天坐在轮椅上，对吧？这个轮椅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长辈一整天都在轮椅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从他的脚就不会施力了，他不会有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照顾者会想要让长辈坐在轮椅上？因为对他来讲方便、快速、省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日间照顾就是那安亲班、那老人安亲班的车子，有的会配置那个斜坡板让长辈上去。可是永信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让轮椅上去的，为什么？看到刘老大那个疑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要去触动长辈他可以生活的机会。当我没有斜坡板可以上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要从轮椅站起来，试着去移位。那这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啊。我可以用一些辅具啊，让他屁股比较好转呐、啊。他只要一点点站立的能力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长辈不行，长辈不行。其实长辈不是不行，他是忘记了。其实很多长辈是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吃饭。
0: 你推动这个观念来讲，你不怕这些长，这个长辈，骂你这些子女不孝吗？你一点都不来帮助他们。我知道有推动让长辈们自己自立生活。你自立的越多，他可能延迟老化的时间越长。但是整个传统的观念还是敬老扶幼。大家尽量来帮忙他，在推动这样的观念的过程，会花很多的，现阶段来讲，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阻力？
1: 对，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大部分的长辈在失能的情况之下，他对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他对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你叫我做什么，不要啊，就不要，我得被狼捞啊的啥呢？所以我们常常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给他一些动力。所以最近我们就因为我今年会去宜兰帮机构做辅导，对，宜兰县政府请我去帮忙做辅导。那宜兰靠海嘛，所以有个长辈他是很喜欢吃海鲜，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引发一个动机，是说，爷爷，当你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你而且他只能吃脚泥餐，当你的口腔变好的时候，我带你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鱼片好不好？他当然说好啊，可是那个日本料理店很小间呢，有门槛呢，要走路呢。他要不要训练走路？要啊，所以他不是为了复健而去复健，

0: 他是为了享受美食去做这些，所以他就会有生活动力。
1: 简单来讲，就像我们在对服务身心障碍者，你要给老人增强物，好，
0: 对，
1: 让他有这个外出，还有让他饮食的动力。
0: 对，就刚刚讲那个交通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哎，如果他就只能依赖有轮椅上下车的交通车，他有办法跟子女出去玩吗？好像不行哎，所以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跟家属去做沟通，那其实长辈也可以慢慢去接受。所以我们会营造很多的场域，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其实轮椅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辅具，它除了移动方便之外，那如果大家有坐过轮椅的话，会发现因为它是属于移动的辅具。他为了确保行的安全，所以他那个轮椅的后面是斜斜的，因为他怕你突然推到一半的时候，长辈飞出去。可是长辈用轮椅当做椅子的时候，特别是用餐的时候，他用餐的时候头会很自然的往后仰，然后身体核心肌群都会靠在椅背上，所以长辈有很容易又滑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又被约束了。那被约束，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就更差了。所以我们在照顾上，都第一个，我一定要让长辈去脱离轮椅。那自然而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不用约束了，他的核心肌群就会加强了。这一个动作哦，其实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机构都不敢做。但是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实长辈从原本的只能坐椅子上15分钟，可以增加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那这长辈不用约束啊。那他只要每天从椅子移到轮椅，椅子移到轮椅，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他慢慢就可以脱离尿布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小步的开始，其实就会造成他生活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轮椅，对，所以我们都尽量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应该说不是长辈，是照顾人员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我们常常为了照顾的方便，那第二个是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吞不好，牙口不好，所以就给他吃粥，吃泥餐。其实这反而会造成长辈的口腔的机能更快速的退化。哎，牙口不好，为什么要吃泥餐？其实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把食物撕裂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食物去做软化，或者是把它剪成适合它一口的大小。那它还是有咀嚼的功能啊，因为其实有泥餐的时候是不会有咀嚼的。咀嚼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除了肌肉之外，最大的差别是唾液、脆喏。哎，口水很重要哎，口水其实一开始生成的时候是无菌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杀菌的效果。口水可以让食物包覆住，不会让它进到咽喉的时候飞出来。可是你泥餐的时候，直接吞下去，其实食物反而会进到气管里面，反而会肺炎。那其实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去做宣导，所以在书上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陈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在长久以来观察出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尽量少用到鼻胃管，让我
0: 对，
1: 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吃的享受，食物的美味，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上面移动自如，
0: 对，对，对。
1: 能够很自在的减少太多外在的支持，能够到我们想要到的地方呢，我们自己，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自己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0: 对，
1: 自
0: 没
1: 主
0: 错。
1: 的部分比例越高，这个延迟老化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相关的专业哈，都写在这一本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谢谢，这么好的一本书哦，再跟我们再讲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好。
0: 各大通路，那博客来也有在卖。
1: OK，
0: 那如果你是讲究环保的人，可以买电子书。
1: 哦，讲究环保的可以买电子书嘛，哈，
0: 对，没错，
1: 是是是，

总之啦，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在还没有得到专业的支持之前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书哈，自己先把专业知识，充实起来。比方刚刚建新特别讲到的，其实我们帮被照顾者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说，轮椅坐得太多了，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让他们肌肉退化得非常的快速。那特别是在饮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让他们就把食物哈软化，或者按照他们口腔的量来帮他们来做准备，其实他们口腔还有口肌的功能都能够持续延续，享受咀嚼的美味了哈。OK，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有关于我们永信对于老人照顾的专业上面，真的是专业度真的非常的高，同时也得到非常多的奖项的肯定，特别是传善奖高度的肯定，连续两次获奖。那可是服务就在中部啊。啊，我们北部南部人享受不到啊，啊，山顶上的人也享受不到啊。但是呢，还好，我们这个永信集团也透过传善奖的支持，出版了《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啊，这本书呢，在各大通路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呢，啊，非常方便，电子书也有出版了哈。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专业，我蛮想要知道。你下一步发展在哪里？问你下一步发展最主要的，也就是。

0: 说啊，为台湾越来越多的老人啊，提前先问这个问题，你的影响力会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打算要做什么？
1: 下一步基本上，永信基金会这个职位跟工作，其实我会继续。

0: 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人保电脑合作教育训练的，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更大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永信这个资源是我会一直去维持住的。但是要在永信继续往上爬，当执行长，我觉得那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所以呢，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彰化，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块地。然后把父母亲的房子拿去做抵押，然后就盖了一个日间照护中心。哦，那这个日间照护中心目前就是由我太太去做负责。那她是本身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她以前还没做日照中心之前是彰化县卫生局的督导，所以她对长照本来就熟。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照顾的知识，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知道什么是好的厂商，什么是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制的过程就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我们大概花了1年，从无到有把那个建筑物给设置起来了。那我觉得也不错，是因为永信的标准就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彰化一设立起来，其实就是在彰化县是点标的机构了。那所以我们在收案的状况也不错，所以大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有平衡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的服务就陆陆续续在成长。那本来老婆都睡不着哦。现在都可以很好安稳的睡觉了哦，夫妻关系也比较好了，因为他一直骂我说你没事花那么多钱做个日照干嘛？但是哎，其实财务稳定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他的心情开始放松，以前都不敢网拍都不太敢打开那个虾皮都不太敢打开，现在就是哦常常又有东西来了哦，就是女人的乐趣就是在那个哦。所以我觉得他买
1: 是，
0: 东西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啊。对。
1: 从这样子看起来哈，这个太太的投入到这个长照的服务项目里面去，哎，现在压力获得释放，可以上网去虾皮虾皮虾皮 shopping 哈，哦，可以看得出来，这么1年多来，这个夫妻两人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哈，彼此相辅相成，携手前行哈。它的初步的成效看到了。那你自己在做这个社会福利老人服务的这一块，除了太太现在在经营自己的日照中心之外呢，那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支持度如何？
0: 因为孩子目前都国中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升学的过程。那6日大概是他们比较不用去补习啊的一些时间点，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提供服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礼拜六的时候来陪一下长辈，那看看长辈啊，因为有些长辈其实还蛮可爱的哦。那从这。他们接触长辈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儿子，因为我大的是儿子啊，小的是女儿，大儿子比较愿意接受长辈，然后妹妹她可能是一个国中刚属于那个青春期，比较对异性比较有抗拒感，对不熟悉的她比较会有抗拒感，所以妹妹就会比较退缩一点点，但是他们都还是愿意进到机构里面陪伴长辈。那不见得是聊天，那可能就是帮忙看着长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支持哦。那也因为一开始创业很忙，真的很忙，所以我们曾经有快半年没有出去玩。那其实2个小朋友也都很无怨无悔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书哦。所以我觉得去年他们的支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去年疫情。有的机构还甚至停业，所以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他知道父母亲在工作，那在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说，哎，怎么又没有出去玩，人家要出去玩的哦，那疫情解封或者人家都去离岛啊，

0: 冬啊，为什么他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1: 嗯嗯，我想这个，哎，这个孩子的教育哈，父母亲的身教言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刚刚谈到身教言教哈，那也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的场域。那孩子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也就是对于父母亲的工作的认同度。那一旦认同了以后呢？哎，这个父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慢慢的、慢慢潜移默化，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了哈。那我之所以这样子问，那因为呢，目前来讲，国内的有一些的家庭亲子关系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的。我自己本身我也蛮庆幸的，能够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当然不好意思说孩子对老爸有多么大的崇拜了哈。建新兄，你儿子会不会这仰头45度角啊，这么敬仰你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毕竟
0: 他最常就是去 Google 有没有叶建新，然后因为有时候有些会发一些新闻稿。我爸就是这个人。
1: 是是是，我想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其实对他内在有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甚至更是一辈子的影响啊。那恭喜你，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请问一下你在教书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青年学生加入到社会福利，无论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者其他所有的弱势的群体这个部分？
0: 嗯，因为我兼课的大部分是老人相关的科系啦，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去走踏的也都是这方面为主，那偶尔会去社工系，所以我觉得我都会去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不是基金会应该有的业务范围内，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争取这样的预算，因为毕竟人出去都要差旅费嘛，那我的时间也是薪水，所以每年其实我都会争取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导。那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有些同仁会觉得说这没什么效啊，我的人也没有进来几个，可是慢慢发现其实像我们清水有个据点，因为它离红光非常非常近，那加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的人员都是重新招募，我那边现在目前将近40个员工，我里面有大概30个大概是30岁以下的照顾服务员，其实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比例最高的。哦，那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的好处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知道他未来要去就业的场域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去可以跟他们去讲。那跟一般的演讲又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演讲都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印象。那去兼课好处是我陪他18周，他至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个好人，那他会觉得说我去永庆或许你可以帮忙我一下让我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所以像只要有实习生他只要是我教过其实或者是上过我的客人，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嘛，其实我都会尽量去跟他们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实习生这个阶段是大家最有机会可以毕业之后就转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有实习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我们都尽能在我们的能力内我们都会尽量收，而且我们会希望

0: 在教实习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哦，不是来就是帮忙打杂的，就是订订饮料啊，订订便当，倒倒垃圾没有，我们都会有一个人一个督导去跟着他，去了解他的实习目标是什么，陪着他做，甚至给他一些实习的计划等等。
1: 了解，哎，的确，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指引一个未来职场的方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那刚刚特别提醒到我，这实习生到这个机构里面来，他也有他的学习的任务，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他可以投入非常多的面向，直接服务或者是间接服务，甚至做一个管理者。那其中，建新主任，您的专长就是在计划书的这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今天有实习生或者年轻的学生现在准备再进入到社服领域了。在计划书撰写的这一个部分，你认为最重要的先辈的能力在哪里？是在资料收集面呢，还是在文笔的功夫上面，还是对于专业上面要有更多的认识了解？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最后1分钟。
0: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要有梦想，
1: 是，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3年或至少它是一个1年的东西。
1: 是，
0: 那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什么目标，所以回归到计划书，就是它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没
1: 了
0: 有
1: 解
0: 梦想就不会有目标，
1: ，OK，
0: 对。所以我觉
1: 是，
0: 得要自己要随时去刺激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最重要的。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有梦想，有目标，把它称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然后哇，很多地方可以去投递，为我们的单位、为我们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呢，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呢，有很多的面向，直接服务、间接服务，还有管理层面。那如果计划书写得好的话，就能够像我们建新主任2度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争取到2次的传善奖的肯定。2400万，今天非常谢谢建新主任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与你在空中相会。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所谓少子化这个名词，而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其实已经到达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程度哦。在前些日子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呢，就谈到台湾整个地区性生育率的分配，其中有一个地区在南部，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率，生育跟死亡的交叉其实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面死亡的人数大过于生产新生儿生产的人数。如果以总生育率来看，在2026年相关的统计当中，全球生育率其实台湾已经挤进了倒数五名的排行里面啊。你知道在全球的低生育率遍及的国家其实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知道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中非的共和国，平均每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们就会生六个小孩哦，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一个妇女，她会生六个小孩。可是你知道现在呢，在亚洲地区反而是那个数字百分比是很可观的哦。在亚洲地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在澳门，澳门目前的生育率是来到 0.67%， 而香港是 0.73%， 南韩是 0.74%， 接下来就是台湾啦，倒数第四名是 0.78%， 想不到新加坡也来到 0.98 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台湾已经是居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的统计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对于结婚生小孩以及养育下一代的想象。

0: 我想在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是不是也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恐惧？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子，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小孩，他们是会很兴奋的，会想要去逗逗孩子跟他们玩的。但是当生小孩这件事情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我养得起吗？教育费用怎么办？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兼顾吗？甚至呢，还有人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所以不敢生、不想生，有时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当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所以他们就选择我不生，我也不结婚哦。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聊，生小孩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可怕吗？养小孩真的很有压力吗？或者是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反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为什么说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教会的师母，而且他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不生不养成了趋势。如果你的周围突然有一个人生了三个，哇，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他们哈。而且他非常特别的是，他跟他先生在这三个小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们选择用自学跟共学的方式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在这一路上他累积了非常多关于亲职或是教育跟家庭陪伴的经验。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他，让他从他的故事一起出发，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止哦。私下据我跟他的聊天互动里面，我知道原来在他的周围还有生六个、七个孩子的家庭哈。我们欢迎贾乔欣师母，我们都称他为小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用小多来称呼他。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心跟你们分享，我是小多。
0: 其实养育小孩的过程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辛苦，那么可怕吗？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带孩子不只是责任跟压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到爱、家庭跟生命的价值啊。那我想一开始哈，想要跟小多师母来聊一下，就是说当初你有想过生三个小孩吗？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家庭有一些的规划哈。特别像我自己本身就有上婚前辅导的课程，当我要跟我先生进入婚姻之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们未来的生育计划。那时候你有想过生三个吗？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连一个要生都要考虑很久哈。那你们当初就是直接规划，我就要三个孩子吗？
1: 其实我没有直接规划，我们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规划说哦，所以我们几个要生完几个就停工之类的。对，其实我一刚开始是跟我先生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小孩，而不是说我要生几个。那我就说会不会那个我生完小孩我不知道怎么爱他，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那我小时候跟的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是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那妈妈就是有时候偷偷来学校看我，但是他是也是那种好几个月可能才会看到一次。那

0: 我的先生就说，没关系啊，你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爱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模范，就是样本在我的身边，我反而怕说生完了不知道怎么爱他，那我不管生几个都会有一个恐惧。那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之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我每一天跟她朝夕相处，其实是从喂奶开始摩擦，因为喂奶其实是母乳的话，就是她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含乳嘛，那就会有可能磨破皮啊或什么。我是这种方式在认识，然后我还是愿意让他喝母奶开始。我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然后我也愿意去试着爱他，而且我愿意喂母奶。那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会耶，好像不需要妈妈在身边给我样本，其实我还是可以去爱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生之前呢，我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反例，就是说妈妈会偏爱，那我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会偏爱的妈妈？我会不会又是一个利百家之类的？那我先生说，那很好啊，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避免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会试着去了解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很特别，就是问完这个问题不久我就生了老二。对。那后来我生了老二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会很看重姐姐的感受，那也不会因为有弟弟新出来，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但我会希望从女儿这边一起陪伴，就是在弟弟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要怀老二的时候，那老大就会一起去看去产检，去陪着我去产检，所以他就会知道，哦，他有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姐姐的宝贝哦，不是妈妈，我不会说是我的宝贝，是我会说是姐姐宝贝。那后来在要生老三之前，我就会跟上帝问啊，我说，哦，那现在我知道，生两个我可以试着不偏爱，但是那生老三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爱已经从一分为二，而且我已经双手都被占满了，我没有手啦，我只有双手而已，我哪来的第三只手牵我的孩子？那这时候上帝很奇妙，他又透过生小孩来回应我的问题。那生了老三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长出第三只手，而是这前面的姐姐跟哥哥就成为了我的等于四只手，就是一起去陪伴弟弟成长，陪伴这个老三成长，一起去爱他。对，所以后来就是后面我就不问上帝问题了，重点不是害怕上帝又给我生一个孩子，重点是我知道不管我生几个孩子，上帝总是会有办法，总是会有支持。
1: 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孩子到现在有三个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的没有信心、软弱的部分，好像上帝让你经历过之后，慢慢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体验，也让你更有信心。即便未来还有第四个，你也可以接得住，对不对？OK。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养不起。
0: 对，
1: 好，倒不是说我不想生，我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生。好，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养不起。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多师母你在第一胎的时候，其实你的先生还在读书嘛，好，所以其实我们说，另外一半在读书，那个经济的恐惧会更大哈。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
0: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是害怕，就是说不会害怕钱的部分，但是会害怕我会不会爱他的部分。那个期待就是说，有一个从我血肉出来的，就是那他长什么样子，我比较是那个关系会是什么。

0: 他，我会不会能够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时间？对，那其实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生完，我先生才要去面试华南的工作，对，所以他是研究所，我们结婚，那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存钱，可以说是月光族吗？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怀孕也不是预期中的事，那也没有因为怀孕生孩子我们就露宿街头。对，
1: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上帝应该是给了你满满的力量，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很难去想象，但一定是有个力量去支持你，因为特别在刚刚您分享到，其实你的期待是大过于你的担忧，
0: 对，
1: 那个信仰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你走过那一段。
0: 对，我记得那时候神学院是我先生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2岁。那后来大概再过快一年，我老二在神学院出生。那时候大概实习金就只有10000多块，那等于我们四个人花。那再加上老大的生育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好像2500吧。对我来说，哇，好多哦。对，但是你一般人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哪有那个超少的？
1: 对啊，你们一家四口才12500要过生活，对不对？
0: 对，那我就是喂母奶，那喂母奶就是等于就不用买奶粉，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可以怎么样省，然后怎么样节流。对，那住神学院，那时候因为先生是公费生，所以会有不用付房租，对，也不用水电的问题。
1: 但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敢生养，一个部分可能是经济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负着养。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会发现，富着养跟穷着养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就好像小多师母刚刚分享的，我给他的爱有哪一些，
0: 重点是那个陪伴。
1: 对，那个陪伴。所以你看哦，从你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哎，你觉得应该说，有些人会说我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全部都要重新开始。但就你自己本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觉得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人生里面应该说生活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就好像原本成长是一个我，生了老大，我就是再活一个童年，那弥补我以前没有的。那后来生了老二，我就又再活一次童年，生了老三，我又再活一次童年，所以我有大概活了4次童年的感觉。
1: 但是后面的3次都是在补足你第一次的缺乏。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父母在我小3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1年级他们就3岁分居，1年级离婚。对，所以在我身边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比较多的陪伴，但是因为爷爷是外省人，山东人，他是军人，他就是讲话我会比较听不懂，因为他是山东人有口音嘛，那他又个性比较急比较冲，对我来说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对，那在我生三个孩子，其实老大就有点像照书养，我就会去看百岁妈妈，或者是什么要很亲密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对，其实我两种我都看过，但有些我会采用亲密，有些会采用百岁妈妈的部分。对，就看孩子当下的状况是什么，觉得哪样比较适合他，那我就会选择。对。
1: 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养，第一个很怕财富的部分，好，经济的部分，再就是他很怕孩子出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好，但其实小多师母的分享是

孩子并不是改变他的人生，那个改变是带来他可能之前的不完整重新修复完整，之前的缺乏重新又被补足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来到都是在改变父母，而那个改变往往都是好的改变，不见得是不好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小多师母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看这些担忧。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最近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子化相关的新闻。其实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

0: 好小孩，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好小孩这个能力呢，不需要与天俱来，你就是觉得我自己很能干，然后可以照顾好小孩，而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有这种正能量冲爆出来，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小孩，所以今天蛮多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生，因为我好多的害怕。年轻人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怕经济嘛，第二个就是怕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甚至呢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好父母。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小多师母，她就分享其实她在怀孕的过程，或者是还没有生小孩过的之前，他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可以给予爱的妈妈。但当他自己在经历生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让他成为有爱的母亲，他也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满满的爱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再跟师母来聊一下。师母，就你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有陪伴很多的年轻人嘛，
1: 是，
0: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真的是不太喜欢结婚，他们现在的整个跟异性互动的模式真的是超乎我们传统的观念。那也因为他们不想结婚，如果真的是在教堂里面办一场婚礼，哇，可以撼动那个 欢天喜地很久。
1: 是，
0: 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他们也面对不想生的问题。就你在教会实际上遇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生小孩的问题来说的话，你觉得养小孩真的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譬如说我有车有房有很多存款，我工作很稳定，才适合生小孩吗？
1: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都没有达到，又没有车又没有房，也没有所谓的存款，那但是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吧。对，
0: 怎么说愿意的心？
1: 就是生孩子其实我们有一股傻劲吧，就好像你说爱情还是面包，那我们就是选爱情的那个吧。对，一股脑就觉得好，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怀孕了。我比较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育他，然后就是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童年，比较不是说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钱，未来让他读什么或者是学什么要花什么钱。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胎的时候，我的先生才刚面试去工作，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怀孕了嘛，那等于他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上帝他会供应。所以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呢，她就叫以勒，耶和华为我们预备，那也是提醒我们不管以后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记得耶和华为我们预备。
0: 是，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说你看在20年前大家可以推敲我的小孩多大了，我也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丰富，我可以生小孩养育我的孩子吗？但是那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句话，她说你没拿爸你要嫁得不要掉，意思说其实我不用担心太多，感觉一定要存多少的存款我才可以适合生小孩，而是当妈妈自己本身可以照顾好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或许你不是真的 每餐吃得很丰盛，你的物质不是过得多好，但是相对你就有能力去养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有任何的缺乏。但现在年轻人似乎对于这个部分比较

0: 信心，就是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行很不够一样。所以其实当师母你有勇气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是在你计划之内的时候，其实每一胎的迎接你都是欣喜若狂，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养三个小孩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1: 对，
0: 养一个跟养三个的辛苦程度有差吗？
1: 有啊，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0: 苦
1: 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倒吃甘蔗，
0: 越吃越甜。
1: 对，等于说你想嘛，第一个东西你买来的时候你只用一次是不是很浪费？你如果婴儿车只用一次，那没有用到第二胎第三胎，哇，你就会觉得对你没错，你就是都为了这个宝贝。但是你用到第三胎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还好啊，这个推车其实很划算，可以用这么久。
0: OK，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哦，那是物资的部分，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养小孩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事情？
1: 最累的主要就是去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在他们很坚持的部分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孩子其实有他的想法，那如果我都是一昧的用我的想法去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吧。对，那个亲子关系就会打坏。
0: 是，
1: 对，
0: 其实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探访，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嘛。那昨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夫妇就最近刚生了小孩，那昨天我就跟我先生去探望他们，那我就问说哎，你觉得你现在快满月了，这个月最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半夜起来要喂奶。
1: 喂奶。
0: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养小孩真的是很累，而最累的其实倒不是我给他物质的东西，我如何想尽办法赚很多钱要满足给他好的生活品质，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灵的部分，我如何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去了解认同理解他。那我现在想要请师母来想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孩子最大的其实也都是青少年嘛，
1: 对，
0: 现在回头看有哪一件事情其实是你那时候觉得很累，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值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件事。
1: 好，就一刚开始就是剖腹，三胎都剖腹，但每剖完一次都觉得很痛，然后你都会觉得哇，这个伤口真的是让我痛不欲生，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忘记痛了，忘记你那时候剖完腹是痛的。那再就是你说到了喂奶，就是半夜喂奶这件事情会很累，然后甚至乳房会有破皮的状况吗？
0: 对，甚至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1: 把你
0: 的那个乳汁排掉的话，可能又超级无敌痛，
1: 会发炎。
0: 对
1: 对，那后来呢，就是就会发现其实在痛的当下你就会找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那时候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哎，那个软磷脂很厉害，就通乳腺、
0: oh.
1: 对，就比较不会乳腺炎啊之类的、
0: oh.
1: 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小事了，就又变成小事了。那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甚至是青少年前期，就是前青春期，大概在四五六年级
0: 的时候，
1: 对，我的儿子老二就是他其实已经长出他自己的肌肉啊，他的反抗肌肉啊，或者是说思想的肌肉，已经会常常说不不不。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面对到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0: 嗯，
1: 对。那甚至未来，我相信还会有信仰的层面，就是以前他去教会是因为他得要因为法律
0: 跟着爸爸妈妈
1: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他我们就犯法嘛。那现在如果渐渐的他不用依靠我们，他可能离开我们到外地读书，那他会不会还仍然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会去想诶，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预设的问题。
0: 其实小孩

0: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让父母亲有很多担心的部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解套它，可能当下真的觉得很辛苦，
1: 嗯，
0: 但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它会成为过去的经历跟苦不舒服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成为我跟小孩一个很美好的对话。
1: 对，
0: 好，就是可以开启我们对话说，哎，小时候你曾经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如何，对，然后就好像也可以带他们共同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养孩子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甜蜜的部分，
1: 是
0: 那个甜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一生当中可以有如此的经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在反观，当大家都说年轻人说养小孩很花钱，那你就要怎么看咯，你要怎么养咯。特别我知道像小多师母你的孩子其实是走所谓的自学跟共学的一个教育体制多元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预算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
1: 可多可少，
0: 对，真的是可多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一般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学期的学费多少，补习费再加上去多少哈。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养小孩很花钱的时候，对你来说钱倒不是问题，重要是我要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可以这个部分请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就是会想要找资源，这个找资源可能是教会也有可能是社会给的资源，譬如说亲子馆就是免费的，对，那它里面有一些课程也是免费的，所以我会尽量上网去找，或者是有一些妈妈朋友他也会分享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参加。那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育儿课程，那像主日学啊，就是很现成的一个免费的课程嘛。
0: 对，所谓主日学就是每个礼拜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都有针对儿童开办的所谓的，我们可以说是有品格教育也有故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然后还有手作 DIY， 其实这真的是很棒的资源哦。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通过哪些资源去奉配那种孩子我可以养你但我可以不花钱？
1: 像我英文是自己带，有人会说哦，那你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很好？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才能够带他，其实你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学，网络上有很多资源 YouTube 或者有些教材你觉得不错的，那像敦煌都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哪些英文的教材你适合孩子陪着孩子唱英文的歌，英文的歌网络上 YouTube 也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学英文你说一定要花钱吗？重点不是送去补习班，而是他有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愿意陪他去探索这一块。
0: 嗯，对，哎，我知道，好像听说在你们自学共学团里面，还蛮多妈妈都生很多小孩的，
1: 最多是七个，
0: 七个，哇，真的不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们都会特别想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我们会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挺累的，那何况是生七个？
1: 首先他们能够生到七个应该不是剖腹啦，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自然产的。那再就是他们其实看重孩子，不是看重说你要怎么样花什么钱这块，经济上面基本上我想不是他们主要会担心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对，
0: 所以在像你们都是走自学教育的哈，你有发现说走自学教育的家长孩子都生的特别多吗？
1: 基本上三个是算少的吧，所以我不会觉得
0: 算少，
1: 我不会觉得自己生很多，我觉得还好吧。
0: 所以你们平均周围的朋友，
1: 我认识两个生五个。

0: 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哦，他想要挤满六个，然后最多我认识是升到七个的。
1: 他们都很年轻吧？
0: 他很年轻啊，就都不到五十岁耶。
1: 真的哈、啊，所以他们以生小孩为快乐，以养育小孩为成就。
0: 对啊，就是而且他在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都有他们还蛮棒的回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他在。

0: 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是好像妈妈只有一个嘛，所以感觉上妈妈是付出，但其实当每个孩子都同时很爱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得到的爱也相对的很多。
1: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妈妈周围绕了七个小孩的光的那个景象。
0: 当然哥哥会带弟弟妹妹嘛，姐姐也是会照顾下面的孩子，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七个，不如说其实是大家都有在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义务，去在支撑这个家，一起去经营这个家。
1: 是，确实像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那我觉得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我第一胎孩子的身上，
0: 对，
1: 然后就要时时好像让自己盯着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时间都被剥夺掉了。但当我生第二胎之后，就发现我好轻松了，因为老大可以帮我照顾老二，
0: 对，
1: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一起玩，
0: 对，
1: 好像我就少了可以少了一些时间不用陪伴他们，然后我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生一个就好，但其实真的是在整个家庭结构跟传承的相关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生一个真的是太少了哈。我们要起码要两个以上，特别像小多师母说，他周围的朋友几乎三个还算少哎。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生一个的时候你整个家整个资源都是你的，但是你生两个三个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去分摊掉，就像桌上的菜就这么多，五个人吃跟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会很撑，但是五个人吃一起吃的时候，那个菜会更好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争相就是争先恐后，怕自己没得吃到，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感受，你会觉得就一点都不孤单。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跟你吵架，当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当三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但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听你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跟他怎么了，对，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1: 是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教会的师母，我相信圣经应该有一些支持你在生儿育女教养方面相关的力量，对不对？我在想说，我们等一下听一首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请小多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在你的整个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如何支持跟陪伴你度过那个育儿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又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停留在生小孩、养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多师母，她本身有三个小孩，我想可以让师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会师母，我相信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这位耶稣他是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程里面最贴心的朋友，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带给你怎样的力量，陪你走过育儿的生活。
1: 其实在创世纪那边有提到，就是他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因为说哦一定要达成多少才是够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生育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支持，是可能从婆婆那边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比如说饮食，或者是说教会这边也会陪伴着我们，

0: 在共学里面，上帝给我很好的共学团体的支持，让我这个成为妈妈的不会因为在育儿这块孤单，也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妈妈我就一无是处。我知道上帝他既然让我有这些孩子，那他一定会负责我们的生活。
1: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担心去压垮自己，其实你要对 上天、哦、对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神，那个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天父上帝，他既然赏赐给你有这样一个进入婚姻的恩典，其实你就可以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能力。 OK， 所以其实如果反观在这段期间当中，就师母你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有一些的年轻人今天他可能正在收听节目，他也刚好结婚，他也可能正考虑自己要不要生小孩的话，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0: 在诗篇127:3，他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生小孩好像是一种给予，但是其实它是上帝所给的礼物。那所谓的产业在我看来不是说哦，我们会因为生小孩上帝就给我们很多的钱，而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有小孩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在面对孩子处理孩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到我们跟原生家庭的议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比较不是哦，我生了这三个孩子我花了多少钱，而是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样子，
1: 好像反而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整。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这个来看的话，那你觉得你当妈妈这些年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相对孩子也教了你很多的事情？
0: 是，我发现在跟孩子一起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知道曾经我也是期待父母这样子在我身边，那这部分是我小时候没有的，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有孩子我重新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我透过跟孩子的关系营造，我其实就是在弥补那个以前没有的部分。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感觉到上帝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是完整，可以更完整，而不是前面那一段失去什么都没有了。对，
1: 是。所以如果在最后想要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养育孩子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送一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缺乏的部分他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那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可以靠的，他是那个不会倒的椅子。
1: 是，
0: 而且既然他给我们，他也会爱我们，他会爱孩子，他会负责到底。对，这是我在一个很担心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会重新给我力量。
1: 是，常常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儿育女，好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因为我们都想要靠自己，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0: 对，
1: 所以

0: 能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够了，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来结婚，我再来生小孩。或者是即便我进入婚姻里面，我也选择我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给不起。但是不要忘了，在爱你的耶稣里面，他可以让你给得起。
1: 是，
0: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跟小豆师母聊了很多，从生小孩、养小孩到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走一样的路。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小豆师母今天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不只是需要被养大而已，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被陪伴长大，而他们也在塑造父母的生命。就好像刚刚小豆师母有分享在圣经里面诗篇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养小孩没有挑战，而是他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在这个充满焦虑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仍然可以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力量跟能力以及恩典，陪伴每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豆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透过你的分享，那种很宝贵的生活经历，那些故事都蛮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我想也祝福在空中正在收听的每一个正在经营家庭、准备成家，或者是在思考未来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跟方向。如果你愿意，也期待也盼望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谢谢你收听风筝不断线，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拜拜,
1: 拜,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再一次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与您空中相会，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没有失智的长辈要照顾啊？哇哦，有的话您辛苦了，知道照顾失智的长辈是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也很容易走失。那么我们就想个法子，在他们的身上挂个牌子或者是打个手环套在他的手臂上，那么这牌子上就写着他的姓名啊，联络方式，这样以备不时之需。我认识一位家长，学期中他要求孩子专心课业，努力读书，但是到了寒暑假，就不是急着送孩子去安亲班啊学才艺，而是安排孩子去乡下有需要的地方去做义工。他要孩子适度的吃苦，并且亲身经历拮据的生活，以及用爱心真诚的为有需要的人来服务。哇哦，真是有智慧的父母啊。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泰国的一位老师的故事。

一位身为儿子的老师，为了能够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竟然就把他带到工作的学校。班上的孩子时不时就会回头观望，因为老奶奶又在课堂睡觉了。当然，老师上课期间会用提问的方式来提醒孩子们认真听课。原来是老师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方便照顾，才把他带在身边。但是家长对这个纷纷都抱有意见，虽然很同情老师，但这里毕竟是学校啊，长此以往，那孩子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来学习，大家就

惑，为什么老师不找个保姆呢？这样老师也不用这么辛苦，甚至有的家长计划要为孩子转学。很快的，校长受到了家长的施压，让老师去办公室谈谈。途中遇到班上的学生，学生礼貌地向老师道别，而在一旁的家长却不屑一顾。和校长谈话，老师只好让妈妈在门外等候。校长传递了家长们的意见，并提议帮他找个保姆，没想到老师却婉言谢绝。老师说，这是我自己的妈妈，我是绝对不肯让别人代替我照顾的。就在他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回头一望，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老师的心头顿时慌了起来，于是辞别校长，开始寻找母亲。他不停地呼唤着妈妈，可是找遍了教室也不见踪影。这时放学的孩子们听到老师的呼唤，立刻就知道是奶奶不见了，于是所有的孩子冲向学校的每个角落，他们要帮老师找奶奶。在长期的陪伴之下，他们早已把奶奶当作是班上的一员了。然而孩子们却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和老师道别的学生已经被他的妈妈开车带着离开了。他看着辛苦的妈妈说，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会给妈妈开车。妈妈却觉得儿子莫名其妙。突然间，儿子大喊，停车！原来他无意间看到走丢的奶奶。妈妈想上前拉着儿子离开，而男孩却只是关心着看着奶奶。找不到母亲，老师就像个无助的孩子，不知所措。他只能拼命地呼唤奔跑，终于在路口发现了母亲的身影。精疲力尽的他只剩下喘息的力气，不料老奶奶在这个时候竟然意识恢复清醒，对着他的儿子说，哎，你不去学校吗？老师一把抱住母亲，满脸的泪水混着层层下滴的汗水滚滚而下。看着这感人的画面，站在一旁的学生家长也为之动容。那学生也感动地紧紧拉起了母亲的手。其实老师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所以只能将她带到学校，母亲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然而老师却坚持亲自照料母亲，因为妈妈给了她生命。曾经有很多的学校要邀请老师，但是都被老师拒绝了，因为他想要亲自照顾母亲。而孩子们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更加理解孝顺父母。

家长们只是担心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却不曾发现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懂事，更加善良。然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所爱的人。校长召开家长会，请认为老师不宜任教的家长签字。大家纷纷惭愧地默不作声。最后，那张联名申请书则全部空白。

全世界都在劝人向善，可是百善孝为先。究竟什么叫做孝呢？老师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姑且不论老师这种做法是否恰当，然而有时身教真的大于言传。因此，身为父母的我们当谨言慎行，因为在无意间你的孩子就学了你的言行。千万别忽视身教的影响力哦。祝福身为父母的你我都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青少年的叛逆，路加福音2:48，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路加在叙述12岁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即使美满的家庭，也免不了有和孩子起冲突的时候。现在，这12岁大的孩子要和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当父母和其他朝圣者往家乡的方向走的时候，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3天后，他们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并发现他正和一群学者在一起。这3天来，他们满心恐惧并自责没有看顾好自己的儿子，但耶稣回答的方式绝对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反而再度伤害他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路加福音2:49。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儿子陌生的一面，他并不属于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他们无法理解的路，他属于他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听这位父亲的话比听他们的还多。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当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这个分裂中的家庭时，它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能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

0: 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母亲不了解儿子的时候，他的责任就是去承受，直到儿子发展成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样貌为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恐惧的醒察。请你用一点时间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大的小的，一个还是两个，或者什么都没有，向主献上你的感恩。

回顾这一天，问上帝说：主，在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或是无所作为中，恐惧扮演了什么角色？除非获得这问题的答案，我将不罢休。这个时候，请你静默

你认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了吗？如果有，请你聚焦在此。你害怕什么，就大声地向主说出来。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断地往深处发掘，试图找到真正恐惧与害怕的事物。当我发现某个事物让我喘不过气，难以把它大声说出来的时候，我便能知道那就是它了。现在，鼓足勇气，把这个恐惧大声向主说出来，然后放开你的心，跟主谈论这件事。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来展望明天。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恩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夜曲，这一个非常浪漫优美的音乐形式的作品。从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开始欣赏到夜曲。那么讲到夜曲，最有名的作品的作曲家就是肖邦的夜曲。那么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听到他比较晚年的作品，也就是差不多35岁到37、8岁的时候的作品。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继续往越年轻的作品来聆赏。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背景是他的作品第48号。那么我们一样，48号里面有两首曲子 ，Number One、Number Two。那么就把两首曲子一起把它听完。这是鲁宾斯坦的演奏，在1965年的录音。

作品48号 Number 1 Number 2总共两首肖邦的夜曲，鲁宾斯坦的演奏。那么下面是作品37号，同样有两首，我们继续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夏邦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作品第37号的两首夜曲，从年纪最，根本不是老，他才37岁左右，38岁就结束他的这个夜曲的创作，这个。39岁过世，对，所以根本就没有老这件事。好，然后一直往他的生命前面往前来听，各位是不是有感觉到那个从比较老成，然后慢慢慢慢，其实现在20几岁的音乐，其实还是蛮深沉的。那么我们继续往前，更年轻一点来推进他的作品第32号，一样有两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鲁宾斯坦的演奏。

这是肖邦作品第32号的这个夜曲的两首曲子。这个32号的第2号比较。

稍微更有名一点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在他这个27岁的时候。

完成是在27啊，好，这是32号作品，32号，再往前一点，应该是在他大概25岁、23岁时候，23到25岁左右创作的第27号啊，也是有两首，我们来听听看作品27号的两首肖邦夜曲。

25岁时候的肖邦所写下来的肖邦夜曲第作品27号的两首。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两套作品，但是给各位回去一个作业吧。作品15号，总共有3首曲子，我还是播一播他的第一首，那么其他的两首恐怕时间不是那么的够，那么就请大家可以有时间在家里找一下网路。各位现在听到的就是作品15号的第一首，那么这是他最年轻的时候的了。最年轻的时候差不多17岁到19岁开始，他就酝酿了作品第9跟第15号。现在各位听到的就是15号第一首。那我想各位就先回去做功课，15号的3首留给各位自己听。先预告，下一次一定要播肖邦的夜曲最有名的，也就是他第一套的第9号的作品，3首肖邦的夜曲，敬请期待吧。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0: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居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哦，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关护人这项工作哈，大家比较不清楚，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跟介绍您的工作。
2: 是，我首先非常感谢刘大哥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哦。讲到关护人，我不知道大家对关护人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曾经有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宣导的时候，我就问同学说，哎，他有没有听过关护人？就有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有。我知道关护人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我听了这三条线，可是他是一本正经的讲，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应该是跟关护人的互动的结果是他的假释被撤销了。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关护人这个工作其实在网络上或者大家的认知上面比较不清楚，所以您怎么会想要说做关护人这样的工作？
2: 哦，那刚刚讲到生命经验，那大概就跟我生命经验有关，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比较叛逆。那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到学校去上课，嘿，那在心理的那个调试过程呢，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一些长辈来给我一些方向跟指引，所以我反而到了大学之后有一个反差，那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
1: 是，
2: 然后可能是儿童的啊或少年的这样子，
1: 是，
2: 对，那刚好有一个机缘知道关护人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
2: 可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到少年的关护人士去做实习。那因为这样的机缘就认识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1: 是，
2: 对，那也后来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
1: 嗯，
2: 所以毕业之后我就专心的准备考关护人。
1: 是，
2: 对，
1: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关护人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哪里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层面是在哪里？
2: 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是少年，因为我觉得少年其实他们狂风暴雨期嘛，他们都会有那时候的很多信念或想法，
1: 是
2: 都会照自己的方向去走。
1: 哎，
2: 可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开始去准备关护人的考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少年的1岁到18岁，
1: 是，
2: 可是成年呢等于是18岁以后都是成人。我思考一下，刘大哥知道我们关护工作有分少年跟成人的工作，
1: 我之前是有看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您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2: 对，少年跟成年的工作的差别，顾名思义就是依年纪来区分。
1: 是，
2: 少年就是负责少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为什么关护工作需要特别分少年跟成人呢？
1: 是，
2: 因为目的不一样。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是
2: 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少年可能早年在教育或者是资源上需要再多一些补足，所以我们会给他多一些需要注入的资源更多。
1: 是，
2: 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的自律已经成熟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2: 对，所以成人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就会跟少年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不一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感觉上反差蛮大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上好像法官啦、检察官啦或者关护人，大家应该都是品学兼优，能够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说在品性上面都是 OK 的，一般人可能是这样想法啦。所以您当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叛逆的这个阶段。
2: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说因为您经历这一段以后，更能够体会得了这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以前遭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您反而更因为了解更能够熟悉这一块的领域嘛，
2: 对啊。
1: 所以我这样说，这样的话，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关护人到底做哪一块哈？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说，好，今天看到有犯罪了，我们赶紧就打1910哈，有这个犯罪或者已经有受伤的，就打119或10的电话。那警察到现场以后，我们就保存证据，或者是说有人被杀了，可能就是被砍了一刀，可能就。

0: 是赶紧送医院等等的哈，那就在后续的话可能进入到司法阶段，可能就会有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好，那等到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是说啊，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以后，好，那如果没有定验就是没有罪嘛，是吧？那如果说定验以后，他可能就要到法院去做这个到那个去
1: 监狱
0: 去执行了嘛，哈、啊。所以您的工作是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1: 哦，简单来讲，就是机构内的是在监狱执行，
0: 是。
1: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机构外的就是关护人负责的工作。
0: 哦，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出了监狱的那一块，但是出了监狱会有两种嘛。第一个刑期已经服完了嘛，
1: 没错。
0: 那第二个就会有所谓的
1: 有假释，等于是假性释放，
0: 是。
1: 那可能就是他在监狱关扣掉那个缩刑的时间之后，
0: 是
1: 剩余的残刑。那法规的规定要定期到执行保护管束者这边去报告他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各方面，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社会环境。
0: 是，
1: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关护人在负责去了解或关心或陪伴他在复归社会的这一段。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符合假释了以后，经过申请，这个犯人经过申请以后同意。他去假释的话，通常说假释就是到监狱以外嘛。
1: 对。
0: 好、哦，那监狱以外也不能说放着他不管。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要由这个关护人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的动作。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刺激1995》？
0: 是，
1: 对，早期有这样一部电影哦。他所以在美国，他们称关护人叫假释官，
0: 是，
1: 也就是说，假释这段期间、
0: 啊，
1: 对对 对，他必须定期来关护人这边报告他的生活状况。
0: 啊、
1: 所以早期哦，关护人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假释的这一块的受保护管束人。
0: 是，
1: 对，我们的名称很有趣哦，受保护管束。
0: 受保护管束，
1: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保护，也需要管束。其实另外一个面向，他就是监督跟辅导要并重、
0: 嗯。是，
1: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顺利的去复归社会，
0: 是，
1: 但是也不可能放任他，因为他就是之前可能在塑形的部分有需要调整，才会去入监去做一个、再造或者是学习。
0: 是，
1: 那等于是出监之后，哎，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的监督或者是协助他，能够让他顺利复归社会，不要再造成社会的负担，或者是甚至是对社会有帮助这样一个角度。
0: 所以当初在监狱里面、就是表现不错、经过这个考核以后、就是符合了、同意他这个先暂时的离开这个所谓的他
1: 监狱嘛、假性释放、
0: 那就到外面去的话就由你们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然后就还是不能说放任他们嘛、他们就要经常的回来报道什么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到派出所去报到，是不是？
1: 早期没有关护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监督、但是后来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0: 是，
1: 他就是定期要找关护人，因为关护人能够给他的东西会更专业。
0: 是，
1: 我们专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这样，警察他可能负责去做前端的侦查或收证的部分、但是关护人可能他有一些辅导的背景、所以他在陪伴这些、所谓的更生人的过程当中，就比较能够更敏锐的去察觉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让他们不仅能够打从生命里头去做一个改造，
0: 是，
1: 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成为是社会有用或者是更有帮助的人。
0: 是，所以您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关护人的核心工作，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次？
1: 是，关护人的核心工作、
0: 是。
1: 早期我们关护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假释负保护管束的这一批学生、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学生。好，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工作。
0: 是，
1: 但是呢随着司法的多元，会认为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入监去做执行。
0: 对，
1: 可能像有一些比方是经济犯，他可能他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0: 是，
1: 那他需要修正或调整的部分是他观念上的偏差，所以就有缓刑这样一个制度。
0: 是，
1: 那缓刑顾名思义就是暂缓执行。
0: 是，
1: 那暂缓执行，那早期的缓刑其实是没有附带条件，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变成期间一过了，可能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化或改变。
0: 是，
1: 所以呢后来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修正之后，有所谓的附带条件的缓刑。
0: 是，
1: 等于是他在缓刑的这段期间会有附带一些条件、比方说要向被害人道歉，然后立悔过书或缴纳一定的金额，比方他是犯经济相关的犯罪，就要缴纳金额给国库。
0: 是。

0: 或者是他观念需要调整，就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或者是觉得哎，其实他应该为社会去有一些福利 的一些动作，所以要求他去做劳动服务等等，这个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1: 哦，那有关于说这个劳动服务啦，或者刚刚讲的可能教育他们，这都是由你们单位执行吗？
0: 没错，就是关护人士这边。哎，刘大哥，不是只有假释跟缓刑哦，
1: 是
0: 关护人还要负责的一段，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只要判刑之后要入监服刑，
1: 是
0: 好、哦，可是入监呢，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大学。进去里头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学习更多 不好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思考考量的一个点。所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时任的部长王部长王清峰部长，那时候就有想到说短期自由行的这些个案，让他们也入监去认识这些人，学习一些不好的技能，好像实益不大、
1: 啊、
0: 那等于进去里头短短的六个月以下嘛、哦、
1: 是
0: 短短的六个月还学不到一些教化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不如留在社会去做一些有益社会帮助的事、
1: 啊、
0: 所以这批人也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拘役或者是罚金、他们可以用劳动服务的方式来替代入监执行。
1: 那劳动服务的范围是谁在制定
0: 啊、谁在制定呢？有法规有一定的制定，但是关护人士这边会负责他在劳动服务期间的监督，
1: 是，
0: 然后了解他在劳动服务。
1: 譬如说他去哪里工作啊？刚刚讲说一些社会上的服务劳动嘛。
0: 哦，对对对。
1: 那他到哪里去工作的话，是谁来制定说？
0: 每个地检署会去聘他们适合的社会劳动机构。那比方一般大概都会跟公家单位去做合作。
1: 是。
0: 那当然除了公家单位以外，我们也会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做合作。
1: 嗯。
0: 比较有趣的反而是在社会劳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有一些生命教育的注入。
1: 是、
0: 哦、比方说我们早期在开发机构的时候，我们想到说那时候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比较多是酒醉驾车，
1: 是、哦、
0: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轻罪犯的，所以我们就会找像脊椎损伤协会
1: 啊、
0: 甚至或者
1: 是
0: 我们去找殡仪馆，
1: 是
0: 或者是找医院，
1: 是
0: 来作为他们劳动服务的机构。
1: 是，
0: 那等于
1: 相当不错、
0: 对，等于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去学习另外一个面向的生命教育。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吧，可能就是很多人因为交了朋友的关系，或者环境上面家庭。
0: 哦、
1: 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1: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故意犯错的人，那故意犯错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那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小心犯了错、
0: 哦、
1: 或者是说因为朋友这个就要求或者怎么样、哦、导致他今天犯了这个错、
0: 嗯、
1: 那这样我觉得很好、欸、就是说你从事劳动服务的话，一方面他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看了太多的港剧、
0: 哦、
1: 真的很糟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港剧，就是说、他们在里面就还是会发生什么打架，或者是说
0: 是、
1: 在里面可能练习
0: 适应不良，
1: 对什么的，其实那个我们不去提了，因为有时候电影里面可能会去扩大某些，
0: 对对，
1: 故意形成一些焦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0: 好，
1: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本来就让他去工作嘛。
0: 嗯。
1: 好、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要这个纳税了以后我们要去养这些曾经这个犯了错的人、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
0: 嗯、
1: 其实现在在做的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就要去做劳动服务。然后是不是这样子？
0: 哦，不是。
1: 不是。
0: 这批社会劳动的个案、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哦，所以有分的嘛。
0: 入监。
1: 对，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在监狱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刚刚提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嘛、
0: 另外一个面向。
1: 对，就是说他们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一个服务嘛。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有时候有些单位需要志工，需要一些人来服务。
0: 对。
1: 但是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请这些这个来帮忙。
0: 是
1: 这样子吗？
0: 那我们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
1: 是。
0: 有没有人要去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反而我们会希望他们去需要协助的社会福利单位去做服务。
1: 是。是。
0: 那实务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执行社会劳动的个案啊，他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是完全没有去做过志工。
1: 嗯。
0: 那么反而再去服务比方老人家。
1: 是。
0: 然后一些弱势的族群的过程当中，诶，他们觉得这一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个案哦，劳动服务执行完毕了，
1: 是
0: 他们还是持续去做志工，
1: 是
0: 这个就转成正向的力量
1: 啊，太棒了。
0: 对。

0: 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良好，
1: 是
0: 结果那个机构就觉得说，哎，他可以到那边来工，到他们那边来工作。
1: 嗯，
0: 那当他们有一些专案需要禁用人力的时候，
1: 是
0: 等他顺利期满，会邀请他过来这边工作。所以这些社会劳动人，哦，他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1: 是是，
0: 讲到这个有一个更有趣的，我们甚至开发的有一些机构
1: 是
0: 比方像那时候的像那个比较是自然的，像深沟集水厂，哦，就是它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1: 是，
0: 那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人本身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他们我们把它分配到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去做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治愈了他们的忧郁。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除了我们给他的惩罚的性质概念以外的一个回馈的价值，然后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1: 哇，不错耶，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引导性质嘛，让他们从一个本来一个不好的环境或甚至一个负面的一些想法，哦，慢慢的带领他们，因为做志工本来就让他做越做越，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哦，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甚至会有一些，哦，觉得我有一些光环，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得到一个快乐，得到一个相对一种代价，他们就觉得，哎，不错，所以他们会继续做下去。那相对性的这些单位本来就需要人服务，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这样实际上去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帮助的，
0: 就是双赢。
1: 可能因为就是我们电视或者电影影响太大了啦，
0: 哦，
1: 总觉得是以前那个什么监狱风云啊，然后出来以后，哦，然后继续犯错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我什么也都不会，然后社会不能接受我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后续台湾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吧，就是说譬如说有什么更新人协会
0: 啊，
1: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他还在更新那个协会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政府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这一块，因为很多人毕竟来说他可能当初做错事情并不是他坚决要去做，还是说他故意要走错的，而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犯了错。那现在社会上应该要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再从事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0: 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1: 是，
0: 那标签理论的概念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说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烂，他就只好往烂的方向前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如果我们给他的教育或告诉他说，其实你是很棒的人，
1: 是
0: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犯错，犯错只是做错了一件事，
1: 是
0: 你需要修正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去调整回来之后，
1: 是
0: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的工作或他的精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边
1: 啊，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
0: 没错，
1: 然后或者甚至于到后来有些优越感了，就说，哎，我做这件很有意义嘛。
0: 是，
1: 哦，那社会上面大家也不再重新给我贴个标签。
0: 没错，
1: 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用这样子长头长尾的，然后就觉得好，很丢脸，我当初做错的事情，然后我就是犯人什么什么的。好，哦，那真的是我们就受了那些电影影响太深了，
0: 他就会说，我也很想当好人。
1: 哎，对，我都忘记查一件事情。
0: 对，
1: 那个我们犯了罪以后身份证后面会有写吗？说
0: 不会
1: 不
0: 会
1: 嘛，
0: 不会不 不会。
1: 那我今天去找个工作，那个会写吗？会大家查到吗？不会嘛，
0: 不会有，
1: 除非有些工作它是譬如说保全或者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它需要就是你可能就要比较清白一点，以前没有犯过错的，所以他们才会要你说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警察局申请一下，好像叫
0: 良
1: 民
0: 证，
1: 对吧？哈，那一般的工作是没有说强调说啊，你一定要申请良民证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曾经犯错的人重新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考核，好，认为他其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人，好，甚至于说他可以弥补的，好，弥补他以前做错事的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制。
0: 对，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就
1: 是
0: 我们不仅要希望他能够复归社会，不要再犯，但是关护人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业务反而是在要预防社会犯罪，
1: 是
0: 保护社会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是两个面向。
1: 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到的工作上的限制，其实不是要给他们标签，
1: 是
0: 也是要保护社会的安全，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能够放心的环境里头安身立命。
1: 是，
0: 那毕竟我们的确愿意为这些更生人给他们一个机会。

0: 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重新的生命改造，才有可能去做调整。
1: 太好了，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这个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所提的，就说啊，可能就认识检察官、法官、警察，好，甚至于说司法警察有宪兵，我们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啊判定了就是有罪。然后就入监执行，然后入监执行的时候，电影里面概念就会说啊，他出了那个监狱以后，大门打开那种场景有没有？他就一个人只身的出来，这样对不对？有人接他，好像都是这种场景嘛。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都是可能就被电影所误导了。哦，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真实的，但是来说，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去想，因为这些人不能再犯了，好，那必须要让他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接受他。我觉得在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0: 是，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段，我们再回来。
2: 三者一有谁？
3: 刘备、关羽、张飞、
2: 三位一体、
3: 公孙胜、孙权、
2: 三只手猪、
3: 猪大哥、猪二哥、小弟，他们是有名字吗？
2: 阿笨、三宝饭、
3: 叉烧、烧鸭、油鸡，
2: 那三杯嘞？
3: 酱油、麻油、米酒，你都是吃的。
2: 哦，那不然三角函数嘛？
3: 赛口、赛天卷，
2: 蛮厉害的吗？那你知道大学周学院有三堂新的课吗？
3: 是说东亚史地理课跟公民制度课吗？
2: 哎呀，进入业配环节啦，来宣传一下。
3: 东亚史当然不用说，台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三十一生，我是刘俊明，我们又回到现场啊。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啊。那么刚刚有聊到就是关护人的一些介绍，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希望说再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因为关护人在网络上面好像都不常见到哈、那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核心哈、就关护人他的核心价值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些都是政府想要去做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相当棒的一些想法、那关护人在做什么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平常？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释的啦，还是说除了假释之外这些人还有什么样的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条件什么的
1: ？OK OK，
0: 是
1: 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核心工作是假释缓刑跟社会劳动。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希望监狱人满为患，我们希望不要所有人都入监。
0: 是。
1: 那希望在侦查的前阶段就做一个转向。所谓转向的概念，就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觉得他不必一定要进入司法去做法院的审理或判决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一个暂缓起诉。叫缓起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是
1: 对。那早期的缓起诉比较多是针对酒驾的个案，
0: 是，
1: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知道毒驾的案件频传、那主要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些个案，我们对他的思考角度有别于以往我们把他当然是犯人的角度，
0: 是，
1: 而改以他们是一个病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0: 是，
1: 对。那病人很简单，病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介入、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的帮助、帮助他们有机会去重新调整或改造，
0: 没错，
1: 对。所以暂缓起诉的这段期间，我们后来比较多的案件都是针对毒品的个案、那他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协助，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在暂缓起诉这段期间，检察官一旦其裁一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裁定、当事人就要去医院去做戒瘾的治疗，
0: 是。
1: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关护人也必须定期的去观察他是不是把毒品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戒。
0: 哇，那你们工作实在太多了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假释刚刚讲的这两种之外，
1: 假释缓刑、社会劳动还有这个缓起诉、
0: 刘
1: 大哥我们还没讲完呢、
0: 还有
1: 对啊，您知道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让个案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以外，希望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维护社会安全、所以呢我们关护人的工作除了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工作都要做。
0: 是。
1: 那什么叫一级二级三级的预防呢？
0: 是。
1: 三级的预防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假释缓刑社会劳动或缓起诉，他们已经有案件在地检署了、他们就是三级，就是针对他们有一些塑形需要多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调整或改造的、或者是学习或陪伴的这些个案，
0: 是，
1: 就是我们三级的预防工作。
0: 是。
1: 那二级的预防工作针对的就是比方像八大行业，就比较重点的一些、比较容易跟法令有一些抵触的一些的单位去做宣导。
0: 是。
1: 那一级呢就是针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是当我们去走入校园或走入社区去做一些反毒打诈或反贿选的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去认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0: 是、因为我们也都不是很了解啦，以前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所以刚刚讲的说好这样子说就是说关护人他平常就刚刚你有提到好，那你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好每天工作要做哪一些好怎么样去跟关护人互动嘛，刚刚讲说这个有这么多型的这个有譬如说刚刚讲的假释啦、社会劳动啦等等的，那你

0: 我们平常怎么样好去跟关护人的互动？
1: 是这个核心的工作就是约谈，因为法规的规定每个月他至少要跟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到一次、
0: 是。
1: 那当然重点的个案，比方他是强盗盗匪，然后性侵或家暴比较重点的案件、他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月报到一次，一个月我们看他一次我们不放心，
0: 是。
1: 所以一个月至少要报到两次以上。
0: 嗯，
1: 对，那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约谈，他要定期到关护人士这边来报到，我们跟他谈，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家庭跟他的交友状况。
0: 是，
1: 那当然刘大哥也知道，他主动来报到的话，一定是准备好了来。
0: 对，
1: 我们有所谓的监狱或机构模范生，有没有？
0: 有，
1: 他把自己准备好了来，他永远就是塑造成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样子。
0: 好像我改变了。
1: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会针对只针对约谈的话，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这些个案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视。
0: 哦、
1: 我们要到他家里头去看看他的状况。
0: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我你看我们就是很有印象，就是看电影哦。
1: 是，
0: 你看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片子，
1: 哦，
0: 美国的片子，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到那个法院，然后法官他就那个律师会建议说你要穿西装，好，那种感觉，那所以这种比较客观的就会影响到这个可能检察官或者法官，好，那所以你们就会到家访，
1: 好，
0: 就是实际上去看他家里，
1: 好，
0: 因为我觉得这是像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人他，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有些人犯错是因为来自他的朋友，好，或者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本身有问题，好，那这些的环境人为的因素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他涉世未深或者想法上比较单纯的人，就比较容易诱他们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们有家访，这个是相当不错一件事情。
1: 我们家访哦，家访我们可能像我的技巧上是，我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一下说，他可以访视的地点有哪些地方。那我们访视也可能是到他的家庭去做访视。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想要了解他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有顺利在工作，或者是工作上跟同事的互动如何，我们也可能会安排是到家里去做访视。对，那所以可能是，那如果是第一次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谈了之后，我大概会了解说他可以去拜访的时段以及他的禁忌。比方说刚刚有讲，我们不要给更生人标签，
0: 是，
1: 所以他如果未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知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一个身份，
0: 是，
1: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到公司，或者是不要让公司的同事知道。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我的资料里头注记。
0: 我先问一下哈，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想啦，因为不要被人家贴标签，所以他说啊，你不要到我公司来，不要那种制造那种给人家看到说我以前犯过错。
1: 是，
0: 可是问题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你不要来，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所以我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没问题，那假设我可能就是顺道经过，我大概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有，比方说他的工作是机车维修，那他可能都会在店面都看得到，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会路过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在工作，
0: 是，
1: 或者是另外一个做法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比方他是在卖水果，我的技巧可能就是说，我会过去跟你买个水果，那你就不要对外说我是你的关护人，好，不要有这样成为来出现，那当然对你也不会有标签，我也可以确实的知道你的确有在工作。
0: 啊，
1: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个案，她后来呢找到一份就是在夜市做那个欧阿米耍的工作，
0: 是，
1: 那她，我就跟她说，那如果有空我过去看看你好吗？她说没有问题，那我就说我去，你就把我当朋友，好，那因为她老板也不晓得她本身有更生人这样的身份，然后就说 OK。 结果我去的时候，她可能一下看到我太兴奋了，她就直接叫我说老师这样子，然后她就就惊觉她好像有点那个，然后我就很轻松，一派轻松的跟她聊天，聊完之后要离开的时候，她的老板看到她就跟她说， 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什么老师？结果那个同那个学生也急中生智，就说啊，他是我的美容老师啦。所以哎。

0: 其实我们在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所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顾忌，可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要有明确的事证去了解他是不是顺利复归社会，或工作的适应、职场上适应如何，我们就会转个弯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其实这些犯的错的人、他们如果有羞耻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还可以再救的嘛。
0: 没错
1: 嘛，
0: 当然他一定要为他的行为有忏悔，
1: 是、
0: 然后对被害人有同理心、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求个案在保护管束这段期间、在他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1: 是，
0: 如果他能够对被害人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知道别人、遭受他侵犯的时候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不舒服，我觉得他更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让他的行为做一个调整或端正。
1: 太好了，太好、我觉得家访这件事情实在很有意义哦。你看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老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探访家访、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学生的时候是把学校跟家庭做个结合、让老师更能够了解、
0: 对，
1: 因为学生 我曾经有一个邻居 的小朋友、他在家里面就是很调皮捣蛋，那个脾气对妈妈非常的不好。
0: 对，
1: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问题是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0: 是啊，
1: 所以有些人他会在不同地方有两极化的表现，就是因为
0: 我们个案很像
1: 就是因为他依照环境会有不同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关护人可能就是比较积极和深入一点嘛。
0: 对、
1: 就是能够去看他的工作环境。
0: 对，那刚刚、刘大哥提到说他可能在家里跟在报道的时候有很大的反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像我的技巧，可能我就会跟、当事人问一下他的那个平常的日常的作息，那我大概知道他可能白天在工作、那白天妈妈在爸爸在，
1: 所以
0: 我可能就是特地挑他不在的时间去做家访、
1: 是
0: 这样我就有机会遇到爸爸或妈妈。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会挑明跟个案讲，就说我想要去看看你妈妈，跟他聊一聊、然后、你把家人的电话留给我，我直接跟他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从客观的第三人的眼中去描述他回归社会或者在家庭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能够去、更客观的去知道他、在社会适应的状况。当然家访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是，
0: 比方说像有个案来就跟我说我不在喝酒啊、他可能、犯罪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喝酒误事，对，酗酒这样的习惯。他来的时候当然他要表现好，他就跟你说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可是我到他家就发现咔咔脚里头堆了一大堆酒瓶我可能就知道说那可能这个部分还有待考验。
1: 是，
0: 所以我们通常约谈跟访视之后，我们就能够拟定他的那个处遇计划。
1: 是，
0: 针对他的状况，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未来我可能要协助他的方向有哪些。比方说他有孩子，我可能觉得说他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状况，我可能需要加一点亲子教育进来。
1: 是，
0: 他跟父母那我觉得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家属的一些諮商或辅导的东西进来。好，所以家访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哇，你们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吧，因为这个后续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又像一个朋友、我觉得相当棒哎。但是能量有够那么大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你们的用心了、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用心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我觉得就可以印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很聪明，小时候就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吧，然后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出的问题他并没有去做违反法令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调皮，然后甚至于在那个法律的边缘。那像这样的朋友就他也无所事事啦，就是工作有时候又不工作等等的。那后来家人也是很烦恼，那后来就因为机会他去找了一个算命的。那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去说这个奇异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来说对方有跟他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哪里去，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到后来他真的改变了，为什么？其实用意就会变成说你要必须要脱离这个环境。脱离这个环境，那你脱离这个环境的话，你的当初的朋友可能就不见了。
0: 是，
1: 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了以后，他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那当初那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甚至不好的家庭，那

0: 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切割了。
1: 对对，
0: 那他到了新环境以后，他就去再去适应，
1: 嗯，
0: 好，那会新工作，新的朋友，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告别以往的日子，然后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1: 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觉得这些个案他们的同侪很重要，
0: 是，
1: 那环境很重要，
0: 嗯，
1: 而且尤其是毒品的个案，
0: 是
1: 这个部分，其实更是他们很多都是致命

0: 就跌入无底深渊。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相当重要一件因素啊。你看哦，我们通常来说这种调皮捣蛋的男人哦，通常都会经历这一段。好，怎么说？我自己本身也有抽烟了哈。
0: 哦，
1: 那我记得我当初抽烟是怎么来的呢？抽烟来那个时候就是同学。好，同学在抽的时候就拿一根给你，然后你就说我没有抽过，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想试试看，但是没有那种胆嘛，然后同事就一直怂恿你，甚至一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就上钩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后来经常聚会了，跟这些人经常聚会了，然后就开始有烟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包含毒瘾都是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0: 啊。刘大哥您讲这个我想到我一个个案、
1: 是
0: 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帅，他听说他在国小的成绩都非常的优异，
1: 是，
0: 可是他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哥嘛哈、啊、所以他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那后来他们一群人因为好奇去尝试毒品，早期就是很简单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他尝试了毒品之后，他的朋友吸了之后就吐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大哥没有什么太大的生理反应，结果反而这个大哥上瘾了。
1: 是，
0: 这个朋友后来没有再用毒品了。
1: 是，
0: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实很难讲。
1: 是，
0: 结果后来这个个案到我这边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使用毒品了，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戒断症状。
1: 是，
0: 对，但是刘大哥讲到抽烟这个部分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宜兰，我在宜兰地检署担任主任关护人的时候，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检察官，他本身也有抽烟的习惯，
1: 是，
0: 那烟瘾也不小。他那时候就跟两个律师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跟那两个律师说，你看我们三个烟瘾这么大哦，我们都戒不掉了，那毒品的个案怎么戒？
1: 是，
0: 对呀、他就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发想，因为这个念头一个发想，就跟另外两个律师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来成立一个中途之家，
1: 是，
0: 来收容这些毒品的个案、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生命的改造。
1: 是，
0: 结果反而这样子在宜兰就成立一个叫做杜安居女性收容中心。
1: 是，
0: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经营的非常好。
1: 太棒 了
0: 而且因为本身前任理事长，他现任的执行长，他本身过去也有那个抽烟的经验，所以他更能够了解这些过来人他们可能在戒除这些有成瘾的东西的时候的过程跟心路历程，他反而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实切的帮助。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刀的两刃，
1: 对，
0: 你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你这个行为，其实它可以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1: 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哈，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叫他戒，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0: 是，
1: 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回到你看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影剧哦。
0: 对，
1: 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因为突然生病了，生一场大病，
0: 没错，
1: 然后医生要叫他要戒烟或者戒酒的时候，他才或者是说因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叫他戒酒，他才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戒酒戒烟戒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0: 对，
1: 好让他去拒绝，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要告别你以往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因为懂的人才会知道，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前社区有一个保全，保全他有一天呢突然这个抽搐然后就送医院，大家就觉得说你们这保全公司找这样的人出来哦，然后后来才发觉到那个矿工医院去，那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啊，矿工医院这个应该这样子，可能不要怎么去治，我们也不想赶快去看医院去看。
0: Okay.
1: 然后后来那个有个老医生哦，相当有经验，他说哦，你看他这个样子哦，抽筋跟是痉挛还是怎么忘记了，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喝酒了？他说：对，你怎么知道？
0: 戒断症状
1: 是，就是说有些人喝酒已经酗酒，这个已经酗酒蛮久的，他突然要戒酒的情况，他会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好，有些人曾经犯了错，
0: 对，
1: 他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想法上面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好，或者一时冲动，
0: 对，
1: 好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做探讨。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法律认为说这个人是可以救回来的，是可以，他是有一个可以改造的机会的，好，是可以原谅他的，这时候后面就很重要，包含更生协会，包含说像您这个单位，

0: 就是确实的可以给他一些帮忙嘛。
1: 嗯，
0: 好，那当然这个帮忙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要去他家里面看，好，然后到他工作地点去看，然后去关心他。我觉得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们感受得到，
1: 是
0: 好，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人管我，家里也不管我，可能爸爸妈妈都去坐牢了，好，很多人都这样子嘛，可能靠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在养他，所以他这样。在这样这种没有爱的环境之下，然后又碰到这种朋友的诱惑，
1: 对，是
0: 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出错嘛。
1: 是是是，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我们一般人对地检署的印象就会认为他是冷冰冰的衙门，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是把那些觉得有一些状况的人抓进来做一个审判，审判之后起诉了，然后交给法院去做审理。
0: 是，
1: 所以其实检察官的角色比较是，哎，针对他的那个这个其实就非常生硬，就是法律的规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是
1: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可是关乎人的角色很有趣。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一个地检署里头最柔软的一块，
0: 是
1: 等于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部分。那等于是他出监之后我们能够对他的生活状况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改造。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在某个地方跌倒或犯错，
0: 是
1: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0: 对，
1: 那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们也许关乎人会去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在哪一个地方有转折，
0: 是
1: 那在那个转折的那个点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介入，也许他人生就改变了。所以这些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重要他人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方向或引导，
0: 是
1: 才有可能让他不仅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有帮助的人。
0: 是，
1: 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哇，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不这样讲我们都没有不知道耶。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接触不到，所以我们都不了解。好，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不小心犯了错，顶多就被开那个可能交通违规单子，有没有骑车开车被人家开一个红单子就已经气得要命了，然后可能对法律就不了解。我们可能人家就说啊，你开车骑车要懂那个交通法规嘛，我们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还一知半解。可事实上来说一般人对法律的认知都不了解。好，那或者是说犯了错了以后，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错我怎么知道，所以大家对这个关乎人这一块真的就不了解，可能就经常听到律师啊、检察官法官啊、这些。可能像这个检察官刚刚讲的提到检察官以后就是判刑了等等的以后就开始后续你们接手了。
1: 他们入监
0: 入监以后刚刚那几种情况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是是是
0: 有哪几种
1: 对，假释缓刑缓起诉或社会劳动，对。
0: 好，
1: 对，
0: 那针对这些人保护跟去必须要去关心他们之外，
1: 对对，
0: 好，你们业务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1: 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修复式司法。
0: 是，
1: 我不晓得刘大哥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其实有些就像刚刚刘大哥所提的，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伤害是来自于彼此对对方有一些投射或者是误解。
0: 是，
1: 那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复促进者在前阶段的时候针对两方给他们一个能够有对话的平台，
0: 是
1: 让两方能够把他们心里的感受或者是问题或症结点或误会的地方去说开了，
0: 是
1: 也许在前阶段改变了就不用进入诉讼。
0: 所
1: 以这几年地检署一直在推修复式司法，当然校园也有在推修复式司法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地检署呢主要就是针对在侦查阶段，可能说比方说是车祸案件，
0: 是
1: 那比方说是我们比较多修复来自于家庭啊，因为家人是长远的关系嘛，
0: 是
1: 那有时候因为一个误解那可能造成之后的彼此就怎么相处都不顺畅，这个也非常可惜。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前阶段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0: 是
1: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危机是一个转机，可能因为兄弟之间因为一些问题而产生了有一些冲突，
0: 是
1: 然后到了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说哎，有一个机会叫修复式司法让你们能够借由前面阶段有一个 安全的对话平台，让彼此把你们的问题去说开，哎，也许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不影响之后的诉讼。哎，这个制度其实我们推以来也不少有一些非常温暖的故事。
0: 哇，太棒，我觉得修复性司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来谈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民众不一定要真正的走向法律面，要告你，有时候修复司法，有时候政府机关，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协调会的
1: 调解
0: 委
1: 员
0: 会，
1: 对
0: 对对，我觉得有很多的走向，不一定你一定要告他，
1: 是
0: 因为太多案件了，有时候拖个两三年，然后就觉得大家事情都不要做，一天到晚弄这个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后续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们是不是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贵单位也有做一些司法的宣导，是吧？那因为你看哦，最近哦，好像感觉上满街上都是有那种吸了毒在那边开车骑车，因为媒体好像一直在这样报，你就觉得说哦，满街大街上都是，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嘛，就并没有，因为大家在 focus 在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媒体就一直在播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酒驾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段时间不是开车出了问题，大家是 focus 在哦，年纪大的人现在几岁以上要重新要重新再去评量一下你有这个驾驶能力等等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针对酒驾，就是针对那个毒驾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不管酒驾毒驾还是什么的，在法律面都是还是一样回到最基层的，就是最基本，就是说我们做先做宣导嘛，大家不要去犯嘛，对吧？那你不要犯的情况之下的话，后面就不要去碰到这些法律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你们宣导方面也是贵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嘛。
1: 毒品反毒这个部分是我们百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持续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呢，反而不是他故意去施用毒品或者是吸毒这样一个动作，
0: 是
1: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吸毒这个部分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他已经进入校园了，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懵懂无知，
0: 是
1: 他们以为这样很帅气，他们会去施用，但他不晓得这个施用他造成对身体的伤害，那种是不可逆的，
0: 是
1: 可能是长远而言，甚至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0: 当然啦，
1: 对，那可能他当他那个施用了之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0: 对啊，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媒体上面或者 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到影片，到底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好像某个国家，他有个城市里面呢，你看他拍的街头上面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弯腰，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什么的，
1: 这个是新型毒品。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烟友取得容易，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平台，应该这么讲，这些原料它本身其实是麻醉药品，
0: 是
1: 它在医疗上它其实是麻醉的一个用途，可是一旦把它误用了，变成我们拿来做那种娱乐用品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这种情形，它会产生身体已经违反人体工学的一些的状况。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嘛，你今天用来做菜，它可以做得很好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问题是你这把菜刀拿去杀人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医疗用料的，后来变成拿到不孝的人拿去做毒品，我觉得相当不可以犯这种错误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其实当初在吸毒在喝酒在做一些错事的时候都是会受人这个引导或者威胁利诱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相对性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政府机关一直在做宣导，
1: 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听到烦了，就是说啊，不要酒驾，不要吸毒，然后喝酒不要上马开车等等等等。好，那这些其实讲了半天，可事实上每天都要发生。然后你看一到这个喝酒的季节，可能尾牙啦等等的，然后开始警察就很辛苦要在外面去拦车子，看看你有没有喝酒。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要体恤一下个政府机关这些司法人员他们的辛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喝酒了肇事了，或者吸毒肇事了，他去撞那台另外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家人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家庭一起都毁灭掉了。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在马路上面，你可能就警察问你啊， 你这个很可疑哦，你的那个、你那个证件拿出来一下，或者说他就拦车，可能要叫你这个检查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你不应该要抗拒啦，好，不应该抗拒。我看网络上面经常有一些影片，他就跟警察要去对呛，就说啊，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警察在保护我们的立场上面，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还要跟他抗拒，然后就要故意逞英雄，跟警察要大小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对啦。
1: 我们的观念会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0: 是，
1: 那我们牺牲某一部分的自己的一些自由，其实是维护更大的社会安全跟自由，
0: okay，
1: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好，所以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再跟我们提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反
1: 会选？对，很重要，没错。哎，这个一定要提醒哦，因为今年要选举了。那其实重点很简单，
0: 是
1: 假设有一个人愿意拿100万来贿选，来给我们的民众发放这样子的一个贿选的金额给大家的话，那他当选之后，他一定是加倍的要回来。
0: 对
1: 对，那他要加倍的要回来，他脑筋都放在这里了，他会认真的为我们的的政策规划，或者是为我们来做服务里民的事。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干净的选举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选贤与能，
0: 是，
1: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地检署有一个检举的专线，那一旦你发现有这些情形的话，你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法治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奖金可以拿。
0: 太棒了，
1: 对，
0: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来做一集、哦、
1: OK， 谢谢。
0: 这个不但是对我们有利，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
1: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您能够选出一个贤能的人，而且你还能够相对的也有一些获益。
0: 是，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到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希望透过主任您这个单位、因为主任单位在地检署是专门也是负责宣导一些法令，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下次我们能够再邀请您或者您的同事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透过一些实例或者一些比较大家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好，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1: 好，非常乐意，谢谢刘大哥。
0: 好，谢
1: 谢
0: 听众朋友，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邀请我们关护人来跟我们做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宣导，那讲宣导好像也是比较硬一点，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回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目前的理事长。那非常开心哈，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里头，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领域里面来做婚姻家庭的经营跟推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哈，郭慧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一谈他们在整个的学习的历程跟社会的参与的部分。好，慧英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英。
0: 哦，对，慧英这个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的有磁性，感觉是常常在
1: 谢谢老师
0: 因为知道慧英常常也是要在线上授课的哈。那我就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认识慧英哈。慧英，你平常你现在有工作吗？
1: 我算是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
0: 哦，是，特别强调全职的妈妈跟全职的学生，你怎么样能够兼顾这两个全职呢？
1: 就有点，对啊，就是你只能不要那么完美。
0: 我想这个的确是哈，我们说 to choose to lose， 对不对？哈，选择都是选择要另外一个部分哈，就是没办法完全兼顾。但是的确哈，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知道慧英同时除了家庭课程、学校的研究所的课程哈，那同时也其实还有部分的在外头社会做社会服务的部分。你自己也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根本可以听众朋友们多说一点吗？
1: 我是现在目前是担任性格管理教育推广协会的秘书长。
0: 是性格管理教育协会推广协会。嗯，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就是在推广家庭关系跟人际互动的和谐发展。
0: 嗯，
1: 对，那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来学校读书。
0: 哦，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的系所是儿童与家庭系。
0: 是，
1: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协会在做的也是比较针对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这一块的部分。
0: 是，
1: 对。
0: 一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这些的推广，或是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是孩子吗？家长吗？都有吗？
1: 目前就是有分专业的部分，是有一个专业的牧师他在授课。对，那我因为就是全职家庭主妇，其实我比较擅长的都是在线上服务，所以我自己有成立读书会。
0: 哦，是是是，读书会的意思是指有些主题的一个设定吗？还是哪些书籍呢？
1: 因为我们专业的课程是由那位牧师教导，
0: 是是，
1: 那我的读书会目的就是把那些上课的成员，他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共学嘛，上完课之后大家也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对，那有一个读书会的团体可以就是同侪之间彼此去做讨论啊，或是说进阶的学习这样，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成员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然后对于课程的吸收融会贯通。对， 也对自己在家庭的应用上来讲会多一点就是比较有信心这样。
0: 从这个慧英的这个谈吐包含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就知道他常常在线上里面要带领很多的社会大众一起来做一些学习成长。那我想也是很能够再回答谈到说刚刚说家庭的，对不对，的经营。有孩子的吗？
1: 有啊，我有三个。
0: 哦，是吗？来跟我们多聊一聊。他们多大了？
1: 老大的话现在目前是国中二年级，然后老二是国中一年级，然后老三的话今年要升国小六年级。
0: 哦，都是在青少年差不多这个阶段呢。眉头皱了一下呢。假如这个阶段是一个不容易的阶段吗？
1: 蛮挑战的。
0: 蛮挑战的。你自己在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一说在你的生家庭的建立规划里面，希望多一点孩子能够陪伴他们。
1: 我们家的经验是，就我选择给孩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学习道路，所以我们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在家自学。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1: 从他们从开始当妈妈，就一直就没打算把他们送到幼稚园，所以就是一直决定 陪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陪着陪着陪着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学龄后也有自学的这个选项。
0: 嗯，
1: 对，
0: 是，
1: 嗯，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到现在。
0: 嗯，其实自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哈一种学习的形态。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应该不止在台湾啦，应该全球都有类似的这种 自学团体。那 你记得哦，带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
1: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
0: 就已经是一个小团体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应该只有你投入吗？还是说先生也要一起参与？还是或者也有其他人就是说我一说其他的家庭也是互相支持之类的。
1: 我跟先生在教育这一块，其实先生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投入跟他的支持性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其实他还不太了解。对，但是他慢慢的看着我这样子陪伴孩子，然后他一直看看看，后来先生的投入度他就是100%的支持。
0: 哇，
1: 对对对。那我们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单个家庭，我们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的自学。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有开放成员，就是团体共学的这一块。
0: 哇，是，那感觉也是都顺心顺手的带领着孩子成长，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到进入到研究所这样子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呢？
1: 因为他们进入青春期了。
0: 哦，是这样的
1: 一个故事。对，妈妈要赋能。
0: 是，所以这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在家庭教育的继续的学习。
1: 对，对。
0: 那进入研究所当然也有很多的课程在选择嘛。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聚焦是在婚姻教育经营这个课程，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课程？
1: 我选择这门课程，其实因为我相信婚姻它其实是家庭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婚姻经营它是家庭很重要，因为它是关系的部分。对，然后还有就是来选择这个课程，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老师的关系。
0: 个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还没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选择来辅大嘛，那一定就会参考一下老师各个老师的这个背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潘老师，其实你长期是耕耘在婚姻教育里面，还有就是整个家庭教育的领域，而且你是一个实用型的，就是你不是只是教导理论，你会真的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你真的有在做，就是从你的就是从学校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活动历史。对，那我就觉得哇，我对我来讲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课程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祝福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子。
0: 是，所以之前的确都有做过一些功课，就
1: 对。我有。
0: 不过的确是啊，哈，其实在这学期的课程里头就都能够感受到婚姻是非常认真啊，而且我们待会我们会谈到说，我们进入到场域里头，其实婚姻还不仅进入到一个场域，是进入到两个场域，而且是非常应该是心甘情愿的进入到，
1: 绝对是心甘情愿。
0: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学生他会主动说，哎，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多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当然在规范里面不一定要做这么多，因为大家的公平的考量。但是当我们听到同学说，老师，这个我愿意再多做多啊，我觉得这个对以现在现场的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回馈了哈。那当然婚姻心中也有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哈，一个在这个上面的一些相遇。那我想当时也让我们同学知道说要进到场域里面去。其实很多研究所同学可能进到研究所就是我要来完成我的论文学位啊，对不对？那当你听到说哇，这个课程里面当然刚刚所提到的说有一些实物的应用那你当时在想到这个，听到说这个课程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要进到不同的场域待会我们来聊一些具体的。但是当你开始这个选课的动机，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兴奋耶，老师三的主题都超级很适合我。因为第一个是那个中高龄嘛，婚姻，那因为我的读书会成员其实也蛮多都是中高龄中年啊，不到高龄。对，然后还有就是新住民女性这一块的话，因为新住民的话就是我的读书会成员还有就是我接触的领域其实也 也是有，对，那我就是也很想来聊。

0: 解，哦，对对对。然后青少年当然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可是我就很可惜青少年这一块就没有参与到，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很兴奋，我如果可以的话，三个都想参
1: 加。我也可以看到你那个学习力跟那个动机哈，只是非常的强烈哈。那我想其实这个当然就是课堂里面一起经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学习机会并不吸引同学的话，当然效果会有会打折扣的。但是我非常开心哈，特别在研究所同学，其实我们的同学规模也不算太小哈，因为有一二十位这样子，但是要分配成三个场域那会议当然是选择了两个场域，同时而且是全程参与哈。待会我们就是要来多聊聊聊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当然再回到研究所的study 里面哈的一个研读里头，我们有给提供很多同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文献，你自己在不管是你自己的导读哈阅读，或者说听到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在对你来讲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东西？
0: 我觉得老师在文献当中因为就是首先就是乒乓双人舞这五个字，就是我说我还没有来进入读，我还没有来学校读书，其实我就已经买了老师这本书。
1: 好吃吗？好，我今天才知道的。
0: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已经有看了，对，
1: 是是。
0: 然后就是当然看老师的简介这样子。那我觉得老师在这个乒乓形容，就是用乒乓双人舞来形容婚姻关系，就是婚姻它就像一场乒乓球的比赛，那两个人在球来球往之间啊，如同亲密关系，我们就是要进退互动嘛，然后就是你传我接啊，你攻我守，那就是每一次在回应跟接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反映夫妻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对，那我们婚姻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提升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技巧，就是接球跟推跟送球的这个技巧。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打得更好，就很像一场双人舞。
1: 是是，
0: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老师在形容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那个画面出来。对，然后另外
1: 自己本身也打乒乓球，
0: 其实我会一点点，
1: 你看吧，我就看到你这样的形容的时候一定是有底的。OK，
0: 被老师看到。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还有老师去比喻那个婚姻就是像一台应该是说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养厂，然后我们车子其实是要定期保养的，然后我想说哇，这又是什么比喻？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老师在比喻这个就是保养的部分，他有特别针对一些就是我们保养的步骤，其实跟我们的婚姻保养的步骤，其实就是老师有特别去讲这一块。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是真的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加油嘛，对啊，那加油的话就象征说其实夫妻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持续的透过学习跟成长，然后来增进在这个经营婚姻的能力。对，那车子进入保养厂之后，我们需要先检修检查了之后才知道你车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才能够针对你的问题去那个。那这个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两个有冲突，可是我们就是只有去解决那个冲突，可是你没有去检查到底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冲突当中呈现了什么问题，你只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可是也许在关系当中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被检验出来。对，那当老师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深的就是很深的体悟，我就觉得说对，很有道理。
1: 意思是说有用到自己的婚姻经营里面吗？
0: 在婚姻经营里面确实我们也是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长期就在做这些事，只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是把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对，然后他对我来讲，就是我之后要跟人家讲婚姻保养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形容。对，
1: 是是，所以在你的服务的现场里头，也刚刚特别提到有很多是中龄的、中高龄的对象嘛。那你觉得的确在读书会也好啦，或者互动过程里面，有感觉到他们关系也需要保养这样的概念。

0: 念嘛。
1: 对对，通常就是会来参加读书会的，
0: 哦，是
1: 因为应该就是有关系上的需求，
0: 哦，特别是也是家庭婚姻这方面的学习，嗯，还是人际上一般性的职场都会有。
1: 主要都是我的读书会成员，主要都是亲子啊，跟婚姻，
0: 嗯，
1: 就是这两个区块比较，
0: 嗯，
1: 我比较明显，
0: 嗯嗯，嗯，所以你自己在谈到说，也是谈到说这个关系是需要保养的概念哈，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经营，或者说跟先生的互动，会有定期保养这样的概念吗？
1: 就
0: 是，就
1: 很需要刻意的去
0: 刻意的，哎，都讲到重点了，有刻意的去留意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很需要刻意去做，
0: 是是是是，那。刚刚提到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关系是需要去检测嘛，哈。当然，以一个这个保养的概念，哈，就是其实这个也的确是我觉得在很多场合有些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如果我买了一台新车，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中它，对不对？新车我们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是刚买的，很珍贵，然后不用别人提醒，你就自己说我要保养，因为我要爱惜它，或者说我要开起来我是很顺畅，没有不要出任何的 trouble， 这个以自己的爱车的角度都会这样做。可是我们其实的确是要让更多的夫妻他们有意识到，夫妻你带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像保车一样，
1: 对，
0: 甚至比保车更宝贵，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们有没有用这种保养的概念哈，让他其实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然后确定一下这个关系的经营里头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性的哈，或者已经在整个过程里面已经出了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啊，我就想这个在保养的确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1: 我觉得很重要，
0: 是
1: 保养很重要，
0: 嗯，
1: 保养会我觉得平常如果有在保养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的预防一些问题，
0: 嗯，
1: 有预防的功能，然后也有就是提前去做弥补的动作，
0: 是是，没错哈。慧英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婚姻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预防性的，我们做 preventive 的 education 的概念，预防于未然。所以我们的确再回到保养或者说修理厂的概念等等，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车子出问题的时候才去保养，那个出问题那就叫修理了，对不 对,
1: 对，
0: 真的是还没有，我们保养是为了让它不要容易出问题，或者不要不经意的出了问题，所以是让这个透过这个保养能够让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是更加的安全，其实在关系经营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婚姻教育或者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这些的课程啊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预防性的，
1: 是
0: 并不是来参加这些课程就表示说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1: 是
0: 而是让他们上的这个比较不会有问题，
1: 是是是
0: 好，
1: 这个预防性的概念是真的很重要，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其实就是好像普遍还是遇到，就是大家的观点是遇到问题的才会想要来解决，对，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可以大家就是透过学习啊，然后透过就是知识的就是扩充啊，能够平常就是能够进行这个维护的部分。
0: 是。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也被我发现哈，就是慧英也是喜欢打球的，也会打球的哈。一般会打球都说我只会一点点哈，这只是表示说他们是真的有一些概念。所以其实的确是哈，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乒乓双人舞，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节目电台节目叫乒乓双人，也是因为我的著作叫做乒乓双人舞啊。的确，我觉得说在关系里面的经营是要互相练习的啊，特别在球场里面，我们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高阶的，已经从初阶开始练球。那我常常也会听到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练球要练好球，就是要发好球给对方可以练球，让互相的互动啊。来回有发球接球之间能够维持一个稳定性那慢慢的当然会增加一些难度 弱点啊，或者当对方的这个强度哈，或者炫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稳定当中还是一样可以把球送给对方啊，彼此成全，能够互相的来回啊，不管是强度、炫度啊、弱点各方面的一个增强的稳定性啊，其实大概就是也应用在这个关系里头啊。
1: 真的，老师你刚刚讲的，如果说对方一开始就一直打我打不到的球，我很快就对这个关系失去信心了。
0: 嗯，
1: 对，所以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自己练习球技，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对方，
0: 嗯，
1: 然后让对方打得到球啊，增加他的信心。
0: 完全讲的没有错，而且我的确也是在这个老师还是定期都要在乒乓球里面一些学习嘛所以我真的还是会不断的自我提醒，当然我从里面学习沟通，学习表达，学习倾听，原来发球，我们讲说发球的英文叫做 service ，就是服务，我发球是服务给你，做一个好球给你，我希望你能够接到球，我希望这个球不止一次，而且我要能够来回很多次，所以这当中基本上就会有自己的基本功的学习，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们说内功，能够稳定，对不对？然后之后才有一些外显的应用面的东西，所以基本，回到这个，说一听，记得就是沟通里面乒乓双人舞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
1: 老师，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晚上是不是要去订个球场，带我老公去打球？
0: 哦，这可以哈，这个我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在球场的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很好，讲到重点了。
1: 我需要保养一下
0: 。其实生活当中应该就这样的。其实，我们谈到婚姻的经营，就像是这个乒乓双一个双人舞的概念，可是，在球场里面，我们也在学习沟通。对不对哈？
1: 对，
0: 好，很好啊。或者好，那我想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里头，我们再多听听我们的乒乓双人舞的进行。
1: 好的。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研究所同学郭慧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慧英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那但是她同时呢，也是在协会里头担任秘书长，在做一些带领一些读书会。那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学的一个团体哈，带领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青春期里头。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着孩子成长哈，自己来学习，我想这个也

0: 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哦、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陪着我们的成熟、哦
1: 嗯、
0: 那我想我们、在后半段里头可以请慧英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在这个乒乓双人舞里头，我们都、感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哦、不管是在球场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发球让对方可以接到球，其实上也就是我们把应用在说哎，我发一个球就是我在 做一个发言，我丢一个发言权给对方的时候、哦、做球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接到这个球，也就是说对方能不能跟我 回应啊，能够做好的位。如果就想着说我如果我发了一个球是太切太沉重，对方还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挂网了，球就过不来，对不对？
1: 是。
0: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啊跟对方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太沉重了啊，那对方根本就接不到，没有办法把球再送回来。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像发这个太炫的球的时候，有没有？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的球太炫了，就是你讲话太飘了，听不到重点，对方一接的时候，这球肯定是离开球台的，哦，这个球也没办法来回。所以说，怎么样子都让自己的功力，说对方也许发的不够好，但是因为你功力好，你可以随时移动位置。啊，随时保持让这个球可以顺利的送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来回这样的。所以其实乒乓双人舞的里面所要提到，就是其实双方是一个队友，不是一个对手。啊，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让对方打不到球，那是比赛。但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婚姻关系的经营里头，应该像是一个队友啊，互相成全、互相送球、互相喂球。
1: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很棒，就是你说就是当一个人球技很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发出去的球，也许你的对手可能他能力没那么好，但是你的掌握度很好，你就可以成全他。那我们其实在婚姻教育的过程里面还蛮容易遇到说，为什么这么好的课只有我自己来上，我配偶怎么都不跟我来，老师怎么办呢？
0: 该来都没有来，有这样子的。
1: 但是从老师刚刚的引述里面，其实带给了我们一段很大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很厉害的高手，然后慢慢的回去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是很好的厉害的那个选手，对不对？我们很会技巧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我们的配偶现在他可能能力只有到哪里，我们就懂得发他可以接到的球。其实那就是一个关系互动，然后不久而久之，其实关系就会慢慢的去影响到。我觉得老师刚刚这个比喻真的讲得非常好。
0: 哦，慧英，我必须要说你的领悟力真的很高，因为你也的确是长期在做这个助人的工作，而且在家庭这个议题里头，哦，特别在运用在品格教育或者说整个的读书会里头，哦，去长期关注这些议题，所以对这些的敏感度，哦，非常非常高。那我想我们的确在婚姻经营的推动里头，哦，因为，哦，的确还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文化的敏感度。
1: 对，
0: 哦，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成长经验，或者不同的族群是他们的成长经验所带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教育的工作者，常常我们要说能够投其所好，
1: 是，
0: 而不是给其所要。
1: 对，
0: 所以看到别人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头我们也一个设计，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学习，就是然后觉得，一般的没有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也经过这样的导读，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一些学习的重点乒乓双人舞啊等等，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来现身说法，来谈谈他们的婚姻家庭经营。那当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啊，或者说在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经验是相似的。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也是让慧英来多聊一聊，当你听到这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在谈他们的婚姻经营的时候，对你有没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启发？
1: 我可以认真说吗？
0: 是，
1: 因为其实没有很因为其实我们这几次邀请来的来宾，对他们大多都是在平地生活
0: okay, 都市原住民，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我在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 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好像也没有什么
0: 不一样，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
1: 是，
0: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就是其实这个的确，当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啊婚姻家庭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点，因为我们谈到的不是部落的原住民，当他们的这一代或是上一代啊到平地啊来做的，或者进到都市里面的时候，其实的确面临到啊都市化，或者说啊这个城市啊这个文化里面啊他们成长的啊必须要面临到传统文化跟整个现代适应现代化的这种挣扎啊。
1: 对，老师，而且我也看到一个隐忧，就是说将他们已经在这个地，这个就是我们平地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两个状况，就是当他们要回去原来的部落的时候，那个融合的状态，对，然后因为孩子的讲原住民的方式什么什么都越来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是客家人，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少数民族这一块要怎么去传承他们的文化，然后甚或是把那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0: 其实当丹丹慧英所提到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用意，就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去察觉一个不同的文化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所的成长经验就是跟我们相似，
1: 是，
0: 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用我们的方式就这样传递，就像刚刚慧英所提到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他们的需要，那我开始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在谈到说在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里面，那我们在谈到说对象，我们在做推广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说都会型的啊，乡村型的，你看如果我们讲到说是都市型的或是部落型的就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或是说一般的文化或是多元族群的文化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我开始给我一个蛮大的，从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个不同的族群或者说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的文化不太一样，其实是也包含着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像刚刚慧莹所提到的，在客家文化，我家是妈妈是闽南文化的，但父亲是从对岸过来的，所以就是在以台湾的过去里面叫做欧阿韩籍啊，就是欧阿就是指着外省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本地的叫台湾的叫做韩籍这样，那妈妈是不识字啊，妈妈只会讲台语啊。那所以当有时候我去做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讲座或是推广的时候，我特别印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愿意出来上课，其实我心里面就有蛮深的感动，就是说到年纪到大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们就讲台语而已，他们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学习。可是如果我想到说这个课程对我妈妈讲都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他根本完全没听不懂，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 会看到这些老人家说就会很珍惜，我说如果我妈妈也可以出来的话，
1: 是，
0: 因为他跟因为这个整个对他们太陌生了，他们没有上过学，也不会写字，所以对他们讲这是很苛求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会让我去联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就像慧英讲说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当我们要做婚姻家庭的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考虑不同的策略也好，不同的做法，
1: 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场域不同，所以方式就不一样。就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段很特别的，在我就是单身的时候的经历，就是我本来在都市，然后我的场域都是在都市，然后突然间的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到山区里面去服务，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年轻，才20几岁，那我们在都市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的技能啊，很多的方式，很多什么，结果你去到山区的时候，我真的重重的挫折，
0: 是
1: 应用不到。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技巧，不是那些技能，那些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没办法消化，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必须要重新的学习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些居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去探访他们，访视他们的时候，我就要用他们的方式，可能我连穿着上都不能太像都市，都要融入他们，
0: 所以那个也指的是指我们山区的原住民 部落吗？还是在不同的
1: 比较像是客家
0: 客家文化 ？OK， 也是很山里面的客家文化。
1: 如果是我们在高雄的话，算茂林嘛。那茂林就是我们那一区是大金，它大金的话就平地跟客平地。然后再过去，其实我们那一区就是也有原住民，也有客家人，对。然后再上去就是茂林，茂林区就是原住民的这样子。
0: 所以会因这个体验哈，或者说的整个的一个经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当然，不知道发现说，我们带着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要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都用不上
1: 了，真的完全用不上。
0: 是是是，那这个的确就是我们在课堂里面啊，为什么特别邀请他们来到现场里面？就像我们课堂里面所提到，当我们这样的阅读，我们觉得哎，沟通就是这个样子，婚姻家庭经营就是可能用这个方式。但是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也许他们也不能代表全部，
1: 是
0: 但是至少一个对照组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成长经验，他们的家庭的经营样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等等的，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相同的，但是我们在当中一定也会看到不同的文化里面下面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要素。
1: 对，比方说曾经有一位那个一个来宾，他分享到原住民捡尸，就是他们的家长就是喝酒喝醉，然后他甚至还分享说那个捡尸不是发生在都市，其实在原住民村也我就会原来
0: 是
1: 这样，
0: 是他们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在讲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确在这个里面非常不一定很容易的这种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经验。
1: 但是很心疼是他们，他形容的那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他们是小孩子去找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领
0: 回
1: 家。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哇，那是什么场景？
0: 是啊，他们的亲身说法哈。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里头，我们除了这些的阅读，或者说读书读人嘛，然后我们还到现场里面去，对不对？
1: 对。
0: 那慧英后来其中一项是进到新住民女性也是一个多元文化族群里头，
1: 是，
0: 对不对？那当时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因为新住民女性可能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对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或是南向政策所造成的跨国婚姻、跨文化婚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也都知道台湾有这样这几十年的这个。但是我们到现场里面去接触他们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该算是两天的一个活动，或者说一个互动，你自己有什么观察？
1: 我第一个是先感谢老师，因为是老师你给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半开放，但其实它又是隐秘的一个环境。那我去到里面的时候，其实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其实是老师在暖身的时候其实有做自我介绍、自我揭露的部分。然后这个可能如果说自己在外面去认识新住民，你应该不太会有人认识你没多久就告诉你他从哪里，或者他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却是可以，而且是我们好像十几个新住民嘛，
0: 对
1: 不对？就是我同时间可以看到十几位新住民的姐妹们，然后他们是不同的家乡，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很真实。对，那就是
0: 对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你当时接触到的对象他们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1: 我接触到，因为我这一组是四个人，然后他们是印尼、越南还有湖南的姐妹，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分享刷新了我的观感。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虽然我过去长期也是在台湾移民署担任外配关怀基金委员，在台湾移民署成立的时候很多届担任这个部分，那也一直有时候也很多时间是担任新住民科的委员那我想这样对多元化的这个关注，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时候当然也会到现场啊，到一些服务据点里面做这些的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想我这次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来服务他们做我们想说做一个文化 赋权培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家庭故事能够把它叙说出来。
1: 是
0: 啊，我想这个就是刚刚慧英所提到的，为什么让他们开始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来到这里的适应等等的。那刚刚的确你刚说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的不同的成长经验，我想这个对刚刚讲说慧英说刷新了你的一些有哪些对你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对照，就是说在进去之前跟真的进入到里面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我曾经想过说，为

什么老师对跨文化这一块有特别的研究，然后我真的在那一场就是课，在那两次跟他们认识之后，我发现我对老师有个另外一个

0: 本身的自己的能力 就是很好、嗯、他们 有的是甚至来台湾 读那个硕士班，
1: 是蛮多的，
0: 对对对，他们是从高中大学然后在台湾读硕士，对，就是像老师你去德国读书一样的概念，
1: 所以是他们是因为婚姻过来，我是因为求学过去，
0: 对对对，
1: 没错，他是因为很多来到这边台湾求学之后认识的对象，
0: 对、
1: 啊、然后留下来，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就发现说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说
1: 是是
0: 他们可能是为了家里的经济呀、啊、或是比较那个需求、嗯、就是所以来台湾 有特别的需求，对，那感觉是完全就被刷新了这样子。
1: 嗯，的确是哈，刚刚所提到他们不仅是在原来国家里面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来台湾念大学或是研究所，他们在语言的掌握能力都是非常强，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真的，被我真的吓了很大，哇，怎么每一个讲话都这么的清晰，
1: 是，
0: 对，而且超有逻辑的，
1: 嗯，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打破我们所认为的，可能说，哎、欸，不同，其实还有另外一群新住民女性，他们的在这方面的的不管学习力也好啦，表达力啊，或者工作能力、嗯、事实上我其实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佩服，因为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接触，知道他们很多都担任这个翻译，双语的翻译啊、哦，
0: 还有人在台湾创业，
1: 是啊，
0: 然后回去自己的国家盖别墅，
1: 是，
0: 哇，这可能连我们自己本身都对、嗯、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1: 是是，
0: 對對對，
1: 所以你看，就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跨国婚姻哈，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资产，那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跨文化的能力，或者跨沟通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等等的，实际上也都是他们自己创业的资本他们就很好的可以做这个国际连结啊哈，甚至把一些这个在整个事业里面就做一些不同的扩展，
0: 是
1: OK。 那我想我们也慢慢的回到说，以一个家庭教育的工作者你觉得在对自己未来因为你是从这个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来进入到研究所的学习嘛哈、
0: 嗯、
1: 那你自己对专业人员这样的一个养成，未来你对自己在这条路上有什么期许吗？
0: 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自己过去就是我就是一个其实都是全时间在专注我自己的家庭啦，对，那虽然有在协会嘛，那但是协会这个部分也是后期才慢慢的开始去逐步的、
1: 嗯
0: 经验他、
1: 嗯嗯、
0: 对，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成为专业人员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嗯、
0: 就是在我还没有来读研究所，又或者是说在我还没有受到所谓的家庭教育专业课程这个装备的时候、嗯、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经验都比较落在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圈里面，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有我三个小孩嘛，所以一定也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啊，然后一定有经营婚姻的成功案例，可是那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部分、
1: 嗯嗯、
0: 对，但是当我受了专业的教育，比方说像老师您这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为我预备了为我们量了三个场域、
1: 嗯、
0: 那我参加了两场，而且是实物的去参与、
1: 嗯、
0: 那我的眼睛视角是直接去看到在我以外的别人、
1: 嗯、
0: 他们的生活圈，
1: 是，
0: 对，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文献，那文献它有有就是国外的文献，那当然也是我们本地的部分，那借着课程过程当中我们是让我们原本只是自己的视角然后开阔了就是更宽广的视角，然后我未来在做现场服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论述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会再那么的好像容易用自己的经验去跟对方交谈，会比较客观一点。
1: 嗯，我想慧英是非常具备这个从不同视角里面提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的方式哈，你看到不同的领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害怕哦，而且你是很勇于尝试，而且每一个新鲜的视角都带给你很多的启发哈，然后扩大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我觉得在相信你在未来研究所哈，还有包含论文的撰书里面啊，一定要找出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哈，跟一条路径啊。在这里也祝福你哈，在未来学习里头都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